0: 西游小镇啊。
1: 天下竟有如此之地。
2: 臭小子，你干什么呀？
3: 我要这个。
4: 喂。
3: 哇！
5: 来呀来呀！啊！好喝的大碗茶。
1: 不可思议呀，
0: 这算什么？大叔，往那边看。

0: 好住手，否则休怪为师无情。您莫非就是游历四方编撰《西游记》的吴承恩老先生？
1: 嗯，
0: 就在那里，《西游》书场可是我们这里西游传说流传最盛之地，请您一定要把这里讲的故事写进书中。
2: 上回书说到了，孙悟空经观音菩萨指点，自愿皈依佛门。这里就是我们的西游书场。两位客官，里边请。
3: 这里，中判得唐僧途经观音山下，接起如来的阵符，救出悟空，为他取名观行者。
2: 这里不就是猪八戒的老家？这里是三大白骨精之地，这是。
3: 这是大圣学艺之处，究竟是谁能创作出如此惟妙惟肖的场景？老先生，自是天宫来雕琢，这些场景就在那里呀。皆有西游情，正是高山孕育了我们西游小镇的西游情。
2: 天助我也！此等奇景，再多胜几处，何愁大作不成啊？差得远呐！山中奇景无数，而那最奇景就要看你的缘分喽。最奇景，老先生，老先生，等等我！老先生，老先生。 这难道是老君炉？
4: 开炉。
5: 是。

0: 好，又要胡来。
1: 太上老儿，莫慌莫慌，俺老孙还要谢谢您助俺练成火眼金睛，带俺找那玉帝算账。
0: 大圣，万万不可。
2: 泼猴哪里走？
1: 增长天王，嘿嘿嘿，凭你也想拦俺老孙？
2: 看剑！
1: 看我不踢烂你的屁！守好你的门，老孙去也！

速速将这泼猴拿下！妖猴，哪里去？有我王灵官在，轮不到你撒野。

0: 过一石猴，能有何能耐？
1: 陛下，
2: 玉帝老儿，

0: 感激俺老孙，乖乖的把宝座让给俺老孙，否则莫怪俺放下无情。看俺老孙拆了你这破庙！
1: 猢狲还不知是主。
2: 这啊，简直是神来之笔。
3: 第二集，美猴王出世。

0: 亲家不要慌张，千里眼、顺风耳，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领旨。
0: 众卿家稍安勿躁，喝杯琼浆玉液，定定神吧。
2: 谢陛下。
3: 回禀陛下，臣二人探知，刚才的震动乃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下又因灵石崩裂生出一只石猴所致。
0: 一只石猴而已，无需大惊小怪。

0: 水真是好水，从那瀑布来，谁能去找到源头，我们就拜谁为猴王，如何？
1: 让俺来。
0: 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既然说了，自然当真。
1: 好。

0: 今日被俺发现，食言命也，天助俺也。
1: 我说你怎么突然蹦出来了？
0: 俺不是蹦出来的，是被打出来的。气烦了，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里边有什么东西？
0: 里面是个金光闪闪的洞府，但是有一道看不见的气墙挡着，根本进不去。
1: 此洞定是内藏乾坤，有仙法护佑，惊扰不得，还是别进去了。
0: 什么仙洞？俺就是不信仙也不信邪。俺也不傻，干嘛非得撞个头破血流？得想个其他法子才行。
2: 他在干什么？可能是脑子撞坏了吧。
0: 想到了，俺真是太聪明了。

0: 来，都过来，打把手。
1: 我说你这么弹出去，怕是要粉身碎骨啊！
0: 按在石头里生，石头里长，心骨硬着呢，都不怕，来，大家加把劲儿。

水猴王，里面是个神仙洞府，小的们跟俺进去瞧瞧。来，

0: 想当年，这果子是白毛马猴最爱吃的，可如今古人都不在了。
1: 大王为何如此悲伤？
0: 我们逍遥快活，可是终归阎王管辖，早晚要被收走，失去这些快活。
1: 大王别怕，这生老病死，如果能学个仙法道术，也不是不能躲避。
0: 此话当真？
1: 大王不如求仙问道，学个长生不老的仙法。
0: 小的们，俺去海外仙岛求长生不老之法，你们好好待着，等敢回来。

0: 总算是找到了陆地，要不然非得晒成猴子干不可。
1: 相逢处，飞仙即到。静坐讲黄庭。
0: 弟子参见老神仙。
1: 哎呦呦，当不起，当不起，我可不是神仙。
0: 不是神仙，怎么会唱仙词儿？
1: 实不相瞒，这词确实是神仙所教，他就住在此山巅。哦，
0: 多谢大哥指路。来者何人？
2: 师父说山外有个求仙问道的，叫我出来迎接，没想到竟然是个猢狲。
0: 是猢狲，也是求道者。
2: 好吧，你跟我来。
0: 师父，俺来拜师学艺，您就收下俺吧。
3: 为何定要收你？
0: 师父仙气缭绕，身形似有似无，必是大神大仙，求您收下俺吧。
3: 可有姓名？
0: 俺天生地阳，是那岸边石头所化，故无父无母，无名无姓。
3: 赐姓孙，法号悟空。
0: 孙悟空，孙悟空，弟子谢过师父。俺有名字了，俺终于有名字了。
4: 第三集，初显神通。

0: 悟空，为何在此捣乱呢？
1: 师父，弟子不是在捣乱，修炼要有难度，才能更上一层楼。
0: 狡辩的猢狲，想不想学点不一样的仙法？
1: 请师父教我。

0: 空。
1: 师傅，弟子在。
0: 你想学些什么呀？
1: 师傅，只要是师傅的仙法，俺都想学。
0: 好。这是驱魔化符术，这是看经念佛术，这是参禅打坐术。你想学哪个？
1: 师傅，哪一个可以长生不老？
0: 都不可以。
1: 切，那学它做什么用？
0: 你这胡孙，当真是胡闹。
2: 你这猴子，师父愿意教你。
3: 你为什么不想学？胡孙不可教。

0: 悟空，你不睡觉来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您白天打了俺三下，不就是让俺三更来此学艺吗？师父，求师父教俺神通。
0: 好，既然你想学长生之法，为师就教你长生妙诀。你过来。仙秘圆通真妙诀，细修细腻无他书，偷来总是精气神，紧固牢藏修漏泄。

0: 你天资聪颖，这72变已经无法重听。
1: 谢师傅就按仙法。
0: 飞升之术你练得如何了？
1: 师父，俺已经可以腾云驾雾，离地5-6丈，一飞3-4里。
0: 你这还算不上是腾云，只能算是爬云。
1: 爬云？
0: 我有筋斗云法术，一飞18000里，跨越崇山峻岭，江河大地。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想学。
0: 好，你过来，我教你口诀。
1: 出发吧，筋斗云！

0: 悟空，我听说师父教了你几个仙法，都学会了？当然都学会了。你变个法术，让我们都看看你学了什么。
1: 请师兄出个题目。那就变棵松树怎么样？
2: 请师兄出个题目。
1: 真是你这后狗逼，这后狗为所惧。
3: 为何在此吵闹？
4: 徒儿知错，请师父责罚。
1: 你去吧。
4: 师父要我去哪里？
1: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4: 师父要跟俺走，师父受爷大恩未报，徒儿怎敢离去？
1: 将来你若惹了大祸，不可说是我的徒儿，这就算是报了恩。
4: 师父，师父。

0: 当初越过了那么多风浪，如今一个筋斗就能回来。嘿嘿嘿嘿，哪里的妖怪居然敢欺负到俺老孙的头上。
1: 回来。

0: 洞里还有个更厉害的，俺们都不是对手。
1: 小的们，你们别怕，带俺去收拾他。何方妖孽，居然敢在俺的地盘撒野！
2: 混世魔王，你是哪里来的家伙？
1: 俺是此洞之主，美猴王孙悟空是也。
2: 你这小不点儿，手里又没件兵器，居然敢来挑战我，分明就是送死。我就不用兵器了，免得你说我以大欺小。
1: 看打！嗨！马刀捡起来吧，就这般赢了你，旁人会说俺老孙欺负小妖。
2: 我堂堂混世魔王，你居然敢说我是小妖，看我把你大卸八块。
1: 嘿嘿，嗨，混世小妖摔疼了吗？
2: 猴子别嚣张，我这都是神器，看你能不能躲。

0: 小的们都过来，俺教你们武艺，等学成了就再也不怕那些牛鬼蛇神了。敢问阁下可是打败了混世魔王的美猴王？
1: 正是。尊驾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乃翠云山之主，西方大力王牛魔王，自号平天大圣。
1: 得知有人打败了混世魔王，特地登门拜会，大家交个朋友。哈哈哈哈，好，俺老孙也要名扬四海了。
0: 小的们，开宴会欢迎远道来的朋友。哈哈哈哈，大王如此豪爽英雄，我们结拜为兄弟如何呀？
1: 好，兄长，请移步洞中说话。

白日行千里，筋斗云上天入地，有什么阴谋诡计？他我我火眼金睛，任凭你八十一难，奈何我七十二变，妖怪，吃俺老孙！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

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

四月的呼伦贝尔，冬季的寒冷尚未离开，伴随着冻雨和小雪，气温在零度线下打转。阳光融化残雪，雪水滋润草原，牧民们能做的唯有跟上自然的步伐。

出产的困难让母羊有些焦躁不安。等待随时而来的生产，这也是春季牧场面临的一大考验。牧民达西内心五味杂陈，去年一场意外烧毁了定居的房子。一家人在帐篷里勉强撑过了整个寒冬。

0: 然而现在比修缮房屋更要紧的是牛羊的生产。从城市打拼回来的达西对于照顾牲畜还有些生疏。
1: 他们都是真的这我
0: 父亲达瓦是经验丰富的老牧民。

0: 完了。
1: 明明白不出声呢。
2: 大红啊，
3: 这只小羊羔终于闯过了生命的第一关。天气依旧寒冷，随时会面临新的危险。为了活下去，它必须尽快学会站立，吮吸到第一口母乳。母亲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着每一只羊。奶牛丰沛的产奶量为羊羔提供了营养补充，也为牧民们带来了这个季节限定的美味。牛初乳是母牛生产后3天内分泌的乳汁，较普通的牛奶有着更高的蛋白质和更低的脂肪，是出生小牛的营养餐。只需提取少量牛初乳，加入适量的盐、糖和面粉，便能提供不俗的奶香。
4: 顺着点，反正
1: 顺着点喝。
2: 这个呀，反正没觉得它太酸了，它太味，这个。
4: 看那这里有一座岛，把土都倒掉。그물은스토리엔환영스토리엔운영스토리엔
3: 动物油脂搭配碳水的快乐，开启草原的一天。面粉配比与油温把控，全凭多年的肌肉记忆。随着果子在锅中定型，美味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形状。

0: 耳朵里是咀嚼的咔嚓声，口中盈余的是奶香。
1: 안타깨워
2: 좀줍대그래생각하시나봐요
0: 大概这就是初春草原的滋味。炸果子只是开胃的点心，正餐的主角还得是布里亚的包子，这是达瓦守候的民族味道。冬储的牛肉切丁与羊油混合翻拌，加入白菜和葱花，为肉块增添香甜的汁水。

0: 冷水和面，不经发酵的面团可以承载更多的肉馅。捏成山羊角的形状，在顶部留一个开口，羊油在热气中快速融化，浸润内馅，化作最香的那一口肉汁。与布里亚特包子相比，达瓦还有一道家常美味，布里亚特肉龙。大号面皮将包裹更多的肉馅与更浓郁的汁水。
1: 坐在那儿，坐在那儿，那是我的。我去一个头。

0: 蒸汽缓缓上升，混合着全家的期待。
1: 哎，回合弄啥的，我们都让俺想的是啊，啥啥。

0: Era minha roxeta.
1: Ah, mas... Ó, vai botar essa putinha. Natal lá.
2: 烧粉蛋微熟的土豆，散发着迷人的焦香。刮下黏糯的土豆，加入牛奶，慢慢搅拌，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
0: حلوار ابو خطك جلوه
1: خطك يا والله
2: 简单的食物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

刚出炉的食物先敬祖先，许下朴素的祈愿，水草丰美，牛羊肥壮。

0: 一口咬破紧实而筋道的面皮，溢出鲜嫩的汤汁。面皮与肉块邂逅，营养与饱腹一举两得。这是游牧民在漫长岁月中的自觉摸索。
1: 그래야하고다말이없거든
2: 아들이가등등을받으면좋겠네
3: 나그래서아들가로가그래서그가는좋다야나
2: 그걸로자오나
1: 그만나그
3: 혀뜨고니다홀라지고이거뭐나
1: 응그래야가지금소유들어가라앞다그네지금야를느끼
2: 고고슨토마드라고슨토마스네바리카토네네가
1: 아바한손이오마나어느들클리무대
3: 응
1: 응응자르바토마
3: 솔
1: 로토고아르바토마솔로토고오슨이
4: 바리카토지어너야드바리올카로르코
3: 스
1: 한거사다또
2: 와화를틀어야지기름만흩어지래야되지
5: 어떻게그런사람도없어요따로
0: 天地不舍万物，春季的牧场，小草从泥土里积蓄能量，一朝破土满足牛羊温饱，也为达西一家带来收获的希望。达西收到朋友白嘎拉的邀约，白嘎拉家前年出生的马驹

需要在天气变暖之前打上家族的印记。打马印是春季牧场最重要的活动。小马驹桀骜难驯，草原勇士必须是骑马和搏克的高手，才能将其驯服。

在寒冷的积雪天气，骆驼便成为布里亚特主要的交通工具。百年以前，达西的祖辈在贝加尔湖畔的森林草原地区过着安稳的生活。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一部分布里亚特贵族为了躲避战火，带着家眷赶着骆驼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时代更迭，人群聚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布里亚特食物流变的历史无比漫长，承载它的是先人生存的智慧。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干枯的芦苇作为燃料，

0: 风干牛肉在雪水中渐渐苏醒，与现货的面片情投意合。
1: 我吃了，
0: 简单的一餐，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在茫茫雪原中显得粗犷而浪漫。
1: 哎，我们这面太苦了，哥。这黑芥菜哦，
2: 嗯，
1: 黑芥菜哦，我都过来哦。黑芥菜哦，哪的？黑芥？
2: 阿兰那黑芥不能多哈，哥。

0: 对于90后的白嘎拉，这个春天是收获的季节。草原赋予他们食物、家人的温暖，还有草原上的日常琐事。为了迎接来打马印的老友们，丰盛的美食必不可少。草原八宝饭、乌日木是待客的首选，汇聚了草原上四季的食物。融化后的黄油与夏天的果干、冬天的奶干混合，再用秋天的稠李子果酱翻拌均匀。满满的一盆是四季的美味。
1: Арын дэлхий ава олдаа, урдаа хавдагсад, хуэн хуэдаа хагсад, бүхий олон амтэндав.
0: 食物跟随布里亚特人的脚步，从俄罗斯贝加尔湖畔到中国内蒙古西尼河岸，有些骤然消失，有些慢慢演变，还有一些依稀追随到最初的模样。雪原上的午餐终于做好了，牛肉干做成了面糊汤，将草原上冬天与春天的滋味收纳。

0: 过来。
1: 哎，是吧？等我们都想当回吗？
0: 打吧，朋友们，
1: 打吧，回，
0: 打吧，这样是要回来。哎，
1: 厉害了，
0: 这样。

水分在高温中气化，面皮膨胀开来，酥松有层次，黄油的乳香味在酥皮之内低回婉转。比千层酥更卷的是千层糕，千层糕质地更为松软，但又坚守自己的秉性，堆叠而不碎的关键源于俄式工艺制作的奶油西米丹。传统手摇离心机将牛乳中的脱脂奶和乳汁分离，质地稀疏的是脱脂奶，而更为粘稠的部分便是乳汁。乳汁拥有更丰富的营养，更浓郁的奶味，也有了新的名字，西米丹。液态逐渐凝固，便于牧民携带和保存。布里亚特的甜品中几乎都有它的存在。西米丹与面粉和糖的相逢，就如同东方古老的智慧与西方工艺一见倾心。做出的千层面皮更为松软，而富奶香。

0: 그럼 왜 싫어했나?
1: 还在哺乳期的乌日乐已累得直不起腰，而求学的兴趣正是源于这道甜品在每一位布里亚特孩子心中的地位。连接酥皮的果酱莹润粘连，撬开风味的大门。草原红豆是当地人制作果酱的首选，酸甜中带着一丝青涩，有着蓝莓和桑果的香气。

一层酥皮，一层红豆酱，是甜，再来一层炼乳，依次叠出厚厚四层，而千层糕的最后，需将不规则的硬边切碎，撒在顶层，更添一层如坚果般的美妙口感。剩余的果酱做成果酱面包，便是一份绝佳的草原下午茶点。

0: 达西一行终于抵达，主人白嘎拉却来不及迎接他们。怀孕的母牛由于体重过大无法站立，陷入了难产的困境。
1: 你们弄过来点的
2: 这哪啥的鬼
1: 哪里有木叶哪里有木叶啊，我的呢，
3: 我的人呢不透着多人的喝的。
0: 再一次经历有惊无险的抢救，见证了生命的坚韧。出生的牛犊在母亲的鼓励下一点点站起。

生命的诞生从来不易，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们从小就从父母的劳作中接受生命的无常，而他们是草原的守护者。

0: 白色的奶渣与酸奶混合，搭配蔬菜与山楂碎，一次又一次的相逢，成就万千窑变。
1: 已经应该有个
2: 我也尝尝，
3: 你也尝尝。
1: 对，你尝尝，你也尝尝。
4: 变好了。会接着见他们呀，他们看到什么？
0: 草原的庆典，羊肉永远是主角。
5: 好了，嗯，好嘞，你尝尝，好嘞。

0: 잘 말라붙이고
1: 一只体大肉肥的六牙节羊被选中，犒劳远道而来的诸位朋友。对，
2: 少爷，是，我说赢了呢。
3: 整只羊切分开来，不同部位各有风味。新鲜的羊肝尤其美味，更是难得的食材。羊肝清洗切块。 用盐简单腌制，去腥脱水，再用网格油包裹。上炉烤制，表面包裹的羊油受热融化，燃出阵阵烈火。

0: 来，
1: 这张羊肝在油脂中格外出彩，口感更加粉嫩。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是对新鲜食材最大的信任。小菜打底，接下来才是重头戏，石头烤羊。这道诞生于成吉思汗围猎的名菜，满是因地制宜的智慧。光滑而结实的鹅卵石，经过200多度高温的历练，再放入牛粪火堆里烧上一个小时，石头里外彻底热透，等待备用。奶桶底部先铺上一层肥肉，滚烫的石头落下，肥肉滋滋作响，油香四溢。

0: 快速将肉和石头分层摆放，配菜与调料填入缝隙，直到把整个奶桶塞得满满当当。卵石内部炙烤，奶桶密闭增压，内外两种热源让奶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维持着稳定的高温，不断催化着肉质发生焦化反应。羊肉汁水丰盈，一烤一焖，一番相濡以沫，唯有空气中飘荡的香味儿恋恋不散。肉还在奶桶里翻滚，打马印已然开场。
1: 啊，你姑姑

0: 还未被驯化的小马野性十足，他们也即将经历自己的成长里。骑马需要勇气，必须眼疾手快，多人合力攻之。
1: 哎，快，马起来！

哎呀，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

0: 来英雄来了啊！哎呦！打不过来啊！打不过来。
1: 摔马则更讲究技术，一人一马，力量相差悬殊，需要随机应变，快速抓住马鬃，顺势将马摔倒，全凭从小练就的蒙古摔跤技术。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剪掉一缕胎鬃和马尾上的毛发，烙印上家族的标识，成长需经历痛苦，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人和动物亦是如此，需要共同经历四季，共同面对风云变化，一起将血液里流淌的勇猛彪悍延续下去。

0: 先拍一个。
1: 자문어들은자만에다이르르이가두벅다속로한다이르르나자자제가화린부르멍한다얼다먹대자제가등그릇물러러벌떠으로차게르가서벌떠가야겠습니다자벌떠가리대
0: 자가리대
2: 자오늘이제사다리내가봐
0: 요내가봐요
1: 자국수도다이거那个오구인상내야유로인상내
3: 때내때이봐하그때가리아스가일려버리지니그시고그때이거도얼음물로그때해한야먹기다그래서때내끌끔
4: 솔로때가도그려버리산때가도말아죽지와야그때다먹기때우리지니
3: 볼때내때나다시나리한가자때내납시스스들그러자고휴지나도지여한가들때내고고이소원당것들다자이러
5: 서
1: 자야가리
3: 우리는내라
6: 漫长的冬季使万物放慢脚步，但生活不会。布里亚特的先祖在连年的迁徙中找到了人与草原的平衡。

他们选择在这片草原上扎根，在此轻吟牧歌，在四季中感受生命轮回不止，草原枯荣交替，期待着每一个灿烂的季节。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

0: 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民女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
1: 你的一对儿女可曾安顿好了？
0: 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香莲的冤屈若能平反，他们兄妹二人就是结草衔环，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德于万一。
1: 听你的言谈举止，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你可曾读书识字？
0: 是的，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读书识字。
1: 好，既然如此，你该知道冒认皇亲之罪，论罪当诛。
0: 包大人，你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
1: 不，你不必焦急，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
0: 包大人，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
1: 在你家乡的地保来此之后，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0: 包大人，此事不仅家乡的地保可以证明，香莲自小在陈家村长大成人，之后嫁入陈家，村里的大大小小都知道此事，他们都可以作证。
1: 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
0: 香莲自小母亲早亡，随父亲来到陈家村，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2: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3: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2: 为人谋而不忠乎？
3: 为人谋而不忠。
4: 干嘛？
2: 不信乎？
5: 你在偷听他们读书？
4: 不，我没有。
2: 传不习乎？
3: 传不习乎？
5: 写错了
4: 哦。

0: 是这样写吧？
1: 嗯。
2: 五日三省吾身。
0: 五日三省吾身。
2: 为人谋而不

0: 为人谋而不忠乎？
1: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1: 传不习乎？
0: 传不习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1: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传不习乎？
1: 传不习乎？
2: 先父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香莲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
3: 你说那陈世美接手了令尊的私塾，又怎会进京赶考转向仕途呢？
2: 他一向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了让他达成心愿，于是就关闭了私塾，让他在家专心苦读。
3: 且慢，私塾教书虽所得有限，却可维持一家温饱，何况他上有高堂，下有儿女，关闭了私塾，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又由何而来？
2: 回报大人，香莲的夫婿乃是农家，只是公婆年老体弱，无力耕田，所以荒废了田地。关闭私塾之后，香莲重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
4: 你一个妇道人家，从未下田耕作，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
2: 不能担也得担，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就是再多的苦，香莲也愿意承受。
3: 进京赶考，所费不资。你家境如此清寒，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
2: 傅家那一亩三分地，让我出售，再加上父老乡亲的接济，勉强可以凑足盘缠。
3: 话虽如此，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
2: 幸亏邻里帮衬，让香莲在各家帮佣，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
3: 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公婆是活活饿死，又待怎讲？
2: 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不到三个月，家乡突遭大旱灾荒，乡亲们自身都难保，自然无庸可帮，无钱可用。
5: 娘，我好。
2: 先别急，让爷爷先吃。来，爹。

0: 来，冬梅。春哥，吃吧。
1: 娘，又是粥，我想吃饭。
0: 哎，春哥，喝粥跟吃饭没有两样。春哥乖，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娘，我不想喝粥，我想吃饭。
0: 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一点都不懂事儿。哎呀，你看看，春哥，你不可以浪费粮食，我们家里有粥吃就不错了，有些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呢。你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那已经倒到桌上了，我怎么吃啊？
0: 你这孩子。
2: 那碗给爷爷喝，爷爷这碗给你喝啊。
0: 爹，
2: 哎呀，这小孩子懂什么，不要生气了啊，我喝不也一样吗？

0: 来来来，吃菜吃菜，来吃啊。
1: 哎，小莲，你自己怎么不喝呀？
2: 爹，我不饿，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我先回厨房收拾一下，你们慢慢吃啊。

0: 小莲。
1: 爹娘，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0: 来看看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在吃什么好吃的。
1: 爹，我没有，我没有。
0: 还说没有？那你背后藏的是什么？
1: 爹，
0: 我们老两口不吃那也就算了，可是孩子这么小，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饱呢？
2: 是啊，
0: 你这做娘的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你能吃得安心呢？
1: 爹，我
0: 来，让我看看。
1: 爹，爹，
0: 这是什么呀？拿过来。啊，你就吃这个？啊，
2: 这是米糠啊。相莲，你。
1: 爹娘，家里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那半锅粥。
3: 香莲，
1: 爹娘年纪大了，春耕后冬眠不能挨饿，媳妇年轻还能顶得住。
3: 香莲，是我们错怪你了啊，也是我们把你给拖累了，要是没有我们二老，你和孩子还是勉强的能够活下去的。香莲，以后你就别再照顾我们二老了。
1: 是啊，不，爹，媳妇既然嫁到陈家，生是陈家的人，死是陈家的鬼，只要媳妇还有一口气在，媳妇一定会全力以赴侍奉两位老人家。
3: 香莲，是梅，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2: 是啊，是啊。
3: 她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对陈家所做的牺牲啊。
1: 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媳妇应尽的本分，媳妇心甘情愿，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媳妇就心满意足了。
2: 香莲，香莲，
1: 两位老人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
4: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
5: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位老人家为了孙儿费尽苦心，却不知反倒让家人背负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痛。
1: 幸亏家乡父老照顾，香莲才得以将两

0: 两位老人家的后事料理完毕，
1: 千主，这些事难道那陈世美全不知道？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之后，便音信全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既然不知那陈世美在何处，你又怎会得知？
0: 他高中了状元，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
1: 汇报大人，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香莲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巡抚的。
0: 你前往驸马府巡抚之时，可曾与那陈世美见得面？没有。
1: 他们驸马府的人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他们说驸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还把我们赶了出来。包大人，香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来找包大人，请包大人伸冤呐！本府明白了。
0: 请相爷，本府自会向泸州查证。过几天，你村中地保来京之后，本府自会有所决断。你且先回房，照顾儿女去吧。
1: 是，多谢包大人。香莲告退。

0: 听他之言，恐怕其中尚有许多交代不清之处。
1: 不错，科举发榜返乡报喜，乃是行之已久的惯例，断无全无音讯之理，这一点的确有待查明。
2: 一定是那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才不肯把高中状元之事回报家乡。
0: 长乎未有所不知，进士及第，即使本人不报，朝廷也必须通报原籍，或是造册报考的地方官府，断无音讯全无，无人知晓之事啊。
2: 可是秦香莲的家乡的确没有接到发榜高中的通知啊。
1: 还有一个可能，在驸马府中的陈世美不是秦香莲口中的夫婿陈世美。
2: 大人，怎么会有这种事？
1: 很简单，每当大比之期，全国报考的举子何其之多，同名同姓的也不乏其人。倘若陈驸马根本不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那么自然与秦香莲之夫不是同一个人。但秦香莲并未与他见面，不能排除有此可能。
2: 那大人，此事要该如何追查呢？
0: 这也不难，一般读书人经过了乡试，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之后才能报考举人，在州府中举以后才能进京参加科举报考进士，所以只要调出报考学籍，便可知道两个陈世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大人，是否要马上追查？
1: 当然要查，不过却不可张扬，毕竟那陈世美贵为驸马之尊。本府记得王丞相正是该科主考，又是宰辅之权，在本府与他商议过之后再做定夺。
2: 如今倒希望那驸马不是秦香莲的丈夫，否则对他们母子来说太过残忍了。

0: 若他真是那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君罔上的陈世美，本府也绝不会将他轻易饶过。
1: 御医，公主到底得的什么病？你可曾为她开立药方医治啊？
2: 启禀驸马，公主根本就没有生病。
1: 那公主为何整日精神不济，浑身不适？你确实诊断清楚了？
2: 回驸马，公主非但没有生病，而且还要恭喜驸马。
1: 御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恭喜驸马爷，贺喜驸马爷，公主已有了身孕了。
2: 公主的确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驸马不用担心。
1: 好极了，本宫有赏。文明，
4: 奴婢在。
1: 替本宫打赏，顺道送御医回府。
4: 是。
2: 多谢驸马爷。
1: 哎，多谢御医。
3: 请。

0: 公主怎么起来了？方才御医说，
1: 恭喜驸马了。
0: 哎，公主，
1: 你们退下吧。
2: 是。

0: 你可是第一次做爹哦。
1: 长得真好，哎呦，哎呦！哦，我抱小孩出去走走，你们夫妻俩说说话啊，说说话。哎呦，乖孩子啊，
2: 喝点。
0: 你还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孩子，又不是生病。
2: 娘终于抱孙子了，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开心过。
0: 老人家忘恩负义，幸好我生的是个儿子，不然我就真成了你们全家的罪人了。可千万别这么说。
2: 不管你生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我都喜欢。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我看得出，两位老人家还是希望生的是男丁。我总算没有让他们失望啊。我们现在有了春哥，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中举人，参加朝廷科考。
0: 至少要及第进士，才能报答你对我们陈家的恩情。世梅，你不要这么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们就是一体的，所有的荣辱都要共同去承担。我只希望你能为自己而努力，高中举人，进士及第。
2: 好。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做到。

0: 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驸马，驸马，你在胡想什么？快点回答我的问题呀！
1: 公主是问我，
0: 我是问你。

0: 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1: 不瞒公主，此刻的心境是又欣喜又惶恐。欣喜的是香火得以传续，惶恐的是为人父的这责任也就随之而来了。
0: 嗯，我想也是如此，只可惜你一个亲人也没有，既不能分享你的喜悦，也无人分担你的责任。
1: 公主就是我的亲人，这个孩子永远也不用担心无人照顾无人关怀，这个孩子一定能够快乐地成长茁壮。
0: 对，我们要让他过着无忧无虑饱受关爱的日子，也可以弥补你无父无母的悲惨童年。

0: 本府已修书一封，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清阅，他自会交代书呈现，命陈家村地保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快去快回，不得有误。
1: 属下遵命。
2: 大人，将陈世美的学籍资料调出来查阅，便可知道与秦香莲所说是否同为一人，又何须千里迢迢将地保招来对证呢？
0: 秦香莲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方可判定是真是假。此事涉及皇亲国戚，稍有不慎便会遭人非议，自是不可为贪图方便而掉以轻心啊。
2: 是，大人说的是。大人，学生已将今日秦香莲所说记录成案，倘若如果驸马是秦香莲之夫，大人日后追查此案之时也好作为参考。
0: 公孙先生，这诉状
2: 啊。回大人，学生私自做主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也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
0: 公孙先生倒是有心啊。
2: 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
0: 不，本府只是好奇罢了。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即使不能，也可委托宋师代笔，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
2: 大人，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无奈却无人肯写，也无人敢写。
0: 哦，这却为何？
2: 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
0: 人人皆怕得罪权贵，也是在所难免啊。只是如此一来，那些含冤负屈之人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了。
2: 是，学生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学生未征得大人同意就私自做主，上请大人莫要责怪。
0: 不，您是为了助人，本府又岂有怪罪之理啊。不过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

0: 想必已传遍了京城。对此案来说，有害而无益呀。
1: 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
0: 不错，不论驸马是哪一个陈世美，皆会因此而有所不满，或是心生警惕。明日本府拜见过王丞相之后，就去一趟驸马府吧。
1: 大人，贸然前往恐怕并不适宜呀。
0: 不，本府主动前往更加合宜。一则并无掩盖教室之必要，再则可以借此试探驸马的反应，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1: 是，大人明鉴。
2: 大人，
0: 展护卫要见本府有事。
2: 属下担心八王爷的安全。
0: 你是担心那夜闯王府之人今晚会再去？
2: 大人，且让属下前去王府暗中保护王爷，防患未然。
1: 八王爷不是要大人不要再管此案的吗？
0: 八王爷的用意为何，本府虽然不清楚，然而展护卫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只是展护卫若是前去，岂不明显违背了八王爷的令谕吗？
2: 大人放心，属下已跟王府的卫士做过了沟通，为了保护王爷，他们也愿意与属下配合。属下只是在王府之内暗中监视，若情非得已，属下不会现身，八王爷也不可能知道属下还在追查此案。
0: 如此一来，既可以保护八王爷的安全，又不会违背八王爷的令谕，那就有劳展护卫辛苦一趟了。
2: 是，属下马上就去。

0: 参见王爷。
1: 有贼人闯进了本王的书房。
0: 是。
2: 你不是王府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武功。
1: 你也不是一般的贼。
2: 这话什么意思？
1: 贼是来偷东西，你却来送东西。方才你不是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王爷的书房了？
2: 你一直在偷看。
1: 我没有偷看，我是在监视你。要是八王爷在书房之内，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去。
2: 哼，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展昭。
2: 南侠展昭。
1: 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来王府干什么？
2: 我不会告诉你。
1: 既然你不告诉我，我又岂能让你走？

0: 骑不动了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瞧不起我们女人。你怎么又在那犯傻了？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望之犹如天上，焉知尚在人间。此情此景，如诗如画，似梦似幻，怎不叫人心猿意马，忘情而神驰呢？
0: 我才不跟你转文呢，你这些话言不由衷，都是骗人的。
1: 不不不，我所说的话字字由衷，句句肺腑。此时此景，你骑在马上，就像是一幅画。
0: 你不是被称作书画双绝吗？那就把我画下来吧。
1: 好，我就为你画上一幅马上英雄。
0: 嘿，我才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马上让你作画呢。哼，
1: 用不着。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都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就是闭上双眼，也能将你画得惟妙惟肖。

0: 那江湖人是一名女子，
1: 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而且武功确实不错。
0: 展虎伟确信他没有加害八王爷之一，
1: 至少经验没有。他潜入八王爷的书房，留下了一幅画像和一封约见的信函。
2: 大人，以学生之见，想必那名女子与八王爷渊源颇深，这或许就是八王爷不肯向大人说出实情的真正原因。
0: 不错，这其中必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展护卫，八王爷可曾得知你去了王府？
1: 八王爷并不知情，属下刻意回避，而且王府的卫士也愿意配合，对他们而言，王爷的安全高于一切。
0: 你还是隐身暗处的好，万一他们真有加害王爷之意，才能够确保王爷的安全。
1: 属下明白，属下明天暗随王爷赴约。
0: 不过若非必要，还是尽可能不要现身。本府明日前往王丞相府，一则禀明八王爷之事，再则设法查明那陈世美的学籍。公孙先生则留在府中看顾秦香莲母子，同时将他与陈世美之间的点点滴滴再做深入的探寻。
2: 是，学生遵命。

卖葫芦嘞，卖小灯笼，卖葫芦嘞。

0: 大人回来了。不知王丞相的说法如何？
1: 陈驸马的确是庐州人士，然而却不是秦香莲的夫婿。
0: 果然是同名同姓。

0: 泸州府也已正式无误。此刻本府反倒不宜前去驸马府试探了。
1: 没想到秦香莲真的是认错了人。不过大人，既然他的夫婿落榜了，却为何没有回乡呢？
0: 那就不得而知了。
1: 大人，可要通知秦香莲，也好让他们母子死心。
0: 不，暂且还是让他们住在府中，等陈家村的地保抵京之后再说。
1: 好，大人，既然王丞相已经证实了驸马身份，此案理当撤销。难道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

0: 好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 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

0: 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那秦香莲千里寻夫，满腹悲苦。若是不能让他确认两个陈世美并非同一个人，只怕他永远也无法释怀呀。
1: 倘若果真证实不是同一个人，那他的冤屈就将转为无法言喻的失望，对他们母子来说仍然是痛苦。
0: 恩父只能助他查明真相，对他心中之苦却爱莫能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平复了。
1: 大人已然尽力，自是无需介怀，
0: 还是等陈家村的地保到了再说吧。
1: 是。
0: 展护卫可曾将八王爷的情形回报？
1: 展护卫差人回报说他暗随八王爷出城而去，请大人不要替他担心。
0: 但愿八王爷平安无事啊。

0: 你倒是挺守时的。你们应该知道，拦不住我。
1: 你们都让开。你究竟是何人？约本王来此有何目的？
0: 你手上那幅画，你可认得？
1: 当然认得。这幅画乃是本王亲手所绘。
0: 认得就好。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1: 你要本王跟你到哪儿去？
0: 马帮。
2: 你
0: 怎么不会连马帮都忘了吧？
1: 你跟白灵是什么关系？
0: 你不用问那么多，就凭这一幅画，你去还是不去？
1: 好，我去。
0: 好，不过只能你一个人去。
3: 不，我们要保护王爷安全。
1: 不，你们先回府等候。
3: 王爷
1: 不必担心，本王相信他不会对本王不利的。
3: 可是
1: 这是本王的命令，不得违抗。
0: 你这个王爷威风倒是不小。
1: 哼，说这些毫无意义，咱们可以上路了。
0: 好，我们骑马去。我知道你会骑马。
3: 王爷，
1: 你们先回府等候，三五日之后本王自

0: 站大人，
1: 。
0: 欧阳兄，
2: 展昭，你我好久不见。
0: 欧阳兄为何挡我去路？
2: 我就是不想让你追上他。
0: 你知道我追的是何人？
2: 大宋朝廷的八王爷，皇上的亲叔叔，

0: 知道，那就应该明白展某必须保护王爷的安全。
1: 他的安全没有问题。
0: 话虽如此，可展某非追不可。
1: 可是我非拦你不可。

0: 欧阳春，为何不挡？
1: 我挡你一阵，足够他们走远了。
0: 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曾经有恩于我，可是如今，
1: 展昭，你相信我，我保证他不会伤害八王爷一根汗毛。
0: 你凭什么如此有把握？
1: 我认识他，他叫白小霜，是前任马帮帮主的外孙女。
0: 那又如何？
1: 更重要的是，她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
2: 叫！
3: 叫！叫！
2: 叫！
3: 叫！
4: 啊，大人，
5: 公孙先生何以如此匆忙？
4: 八王爷府中卫士来报，那名夜闯王府的女子把王爷带走了。
5: 什么？
4: 詹护卫已经暗中跟去，还说那名女子并没有加害王爷的意图，而且是王爷主动随她而去，不许卫士跟随。
5: 竟有此事？八王爷理应不会如此轻率才是。
4: 大人，可要通知各地的官府，或是向圣上禀奏。
5: 暂且不要，八王爷想必自有定见。若是惊动了皇上，或是通知了地方官府，只怕反而会引起骚乱。展护卫又怎么说？
4: 展护卫要卫士转告大人，八王爷的安全他会全权处理。
5: 那就无妨，本府相信展护卫不会将八王爷置身险地才是。
4: 是。

0: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适应这种荒郊野外的生活呢？
1: 不要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你
1: 怎么不服气？
0: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听着耳熟。
1: 是吗？听谁说过？
0: 白灵。也就是这幅画的主人。你跟白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不够密切的话，这幅画是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中。
1: 那么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你还记不记得？
0: 不会忘，恐怕到死我也不会忘怀。白灵，明天我就要回京了。
2: 我知道。
0: 是否能够再见？我们是否能够再碰面？如今是无。

0: 谢谢你，这些日子一直陪伴着我。
1: 你为朝廷选购军马，我为马帮招待你，理所当然。
0: 夜深了，你该回去休息了。
1: 不，我今天想留下来陪你。
0: 白灵，
1: 我是江湖儿女，不惯矫情作态，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看轻我。
0: 我永远都不会看轻你。可是，
1: 你不希望我留下吗？
0: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
0: 可是，你知道我早有妻室。
1: 我不要任何名分。
0: 你也知道，我长于皇家。
1: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不会让你令皇室蒙羞。
0: 白灵，
1: 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从不矫情。我要留下，是因为我真的想留下。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但是，我永远会记住今晚这一刻。

0: 他也曾说过，除非他死了，否则这幅画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身边。可是，在你离开马帮，回到京城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1: 当时马帮也曾派人来通知我，可是当时京城中也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那有什么事大到你连他的葬礼都不能去参加？这关系到我赵家家族血印存续，大宋江山政事的问题，事关重大。当时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如今，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那之后呢？办完了你所谓的大事之后，你为什么都没有到他的坟前去上柱香？
1: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能再去。如今，我正试着把这段往事给忘了。你也的确是忘了。
0: 不，我没有啊！你不要再说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喜新厌旧，薄情寡义。
1: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认识白灵这个人？你跟马帮有什么关系？
0: 我已经说过。 等你到了马帮，你自然就会明白。在此之前，我是不会告诉你。
1: 也罢，到了马帮再说吧。

0: 你不用着急，等到了马帮再说。这一路上，就让他们父女俩相处一下。虽然说白小双不会伤害八王爷，可是万一他把白灵之死归咎于王爷，万一动起手来，伤了王爷，岂不是难以弥补？小双虽然个性倔强，以我对他的了解。
1: 他绝不会做出像你说的那种情形。你只是希望他帮你接替马帮，你对他的为人心性又了解多少呢？
0: 相信我，普天之下，除了他外公之外，我是他最亲近的人。

0: 你这是干什么？公孙先生，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啊，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你何必亲自动手呢？
1: 相莲承蒙包大人收留，又肯为相莲做主，相莲实在无以为报，只好……
0: 不，为民伸冤，解民急难，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你实在不必如此。
1: 公孙先生。
2: 这是相莲唯一能做的。公孙先生，
1: 包大人是否查出了什么？不，还没有。公孙先生，请你们回来了。大叔，大叔。
2: 大叔，小莲，真的是你！大叔为你担心死了。
1: 大叔，是梅不肯认我们。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大叔，你要帮帮我！大叔，
2: 小莲，你放心，大叔就是来帮你认人的。你不要再难过了，啊！公孙先生。
0: 大人吩咐他们见完面以后，在地堡陈村去厅中说话。陈春，你先随我去见包大人。是，
3: 香莲，
0: 来。公孙先生，放心，大人问过话之后，对此事自会有所安排。你回房中。
3: 安心等待吧。是，多谢公孙先生。陈春，请。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请起。
4: 谢包大人，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
3: 小人见过她了。
4: 她的夫婿陈世美，想必你也熟识。
3: 回报大人，她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小人是看着她长大的。
4: 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要你前来京城，协助本府查案。你可知悉内情？回报大人，
3: 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不错，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

0: 究竟是否同一个人？
1: 啊，回报大人，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0: 不，本府要你眼见为凭。
1: 啊，是。不过，
0: 怎么，你有何爱难之处？
1: 回报大人，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
0: 你无需担心，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
1: 是是。
0: 今日天色已晚，不可前往，明日一早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
1: 好，是是，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
2: 回大人，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
0: 好，先带陈春前去歇息。
2: 是。
1: 谢包大人，
2: 请。
3: 大人，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恐怕不妥吧？
0: 公孙先生认为有何不妥？
3: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
0: 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
3: 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
0: 暗中指认，倘若导致错认，岂不更糟？本府何尝不知此举并不妥当，可是除此之外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本府也只好一肩承担。

0: 爹，娘，村里的陈春大叔来了，包大人要带他去见世美，请爹娘保佑，让世美肯认我们，这孩子能和他们的爹在一起，求爹娘保佑。
1: 你是什么人？
2: 你是泸州来的地保陈村吗？
1: 是。你是？
2: 你不用害怕，我是驸马府的人。
3: 包大人突然莅临，不知有何见教？
4: 不敢，本府一向有话直说，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
3: 包大人清正刚直，满朝尽知，但说无妨。
4: 既然如此，本府直言，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对驸马身份质疑，本府特来澄清。
3: 哦，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倒令人匪夷所思。
4: 此事的确有违常情，然而若是驸马不令一见人证，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帮助。
3: 既然包大人是为了办公事，本宫岂能不配合协助呢？也罢，本宫愿意见他。
4: 多谢驸马。人证就在厅外，不知……
3: 好，现在就请他进来吧。
4: 那本府就得罪了。马汉，
5: 请。

0: 啊，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错，陈春当场认人，证实的确不是同一个人。
0: 哦，果然是同名同姓啊。莫非大人尚有不解之处？
1: 本府也说不上来，总觉得其中另有蹊跷。
0: 哦，请大人明示。
1: 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这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公孙先生，若依常理推断，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
0: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难免会心生不快。
1: 不，他却欣然接受，毫无异议。
0: 或许他是碍于大人的情面，不得不如此。
1: 然而他却毫不意外，神色自若，这岂非有违常情啊？
0: 陈春是张龙赵虎由陈家村接来京城的，他从小看着陈世美长大，既然他已经证实陈世美不是秦香莲的夫婿，则此案可以认定秦香莲认错人了，大人又何必介怀呢？
1: 也许是本府多虑了，只是如今那秦香莲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呀。
0: 大人，应该不会吧？既然驸马不是他的夫婿，就没有抛妻弃子之事，他也该感到安慰才是。
1: 然而那陈家村的陈世美如今又在何处？科考落地之后，他为何没有返乡回家？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对秦香莲母子来说，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
2: 大叔，你说那个人他不是世美？
3: 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的确不是。
2: 可是那个人他也叫陈世美啊。
3: 那是同名同姓，他是泸州的合肥人。
2: 不，村里的陈坤大哥说亲眼看见他骑马游街啊。
3: 他呀，那一定是看错人了。香莲啊，大叔知道你一直认为这驸马就是世美，可是大叔绝不可能认不出他来呀。这样也好，至少啊不是世美他不肯认你们。
2: 世美现在在哪儿？
3: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我该怎么办？大叔，我该怎么办？
3: 小莲，你也不要再难过了。听大叔一句话，回家吧。啊，至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还可以照顾你们。春哥和冬妹才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呢。

0: 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驸马爷何必动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 你还敢说？那陈春怎么会到京城来？而且还和包大人一起来？
2: 包大人不是说了吗？有人质疑驸马爷的身份，所以带陈春来认人的。
1: 你说过，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如今怎么办？
2: 你什么也别办，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
1: 魏明，你说的倒轻松。今日包大人能带程春来府里认人，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
2: 驸马爷就放心吧，那程春来了又能如何？只要花些银两就能摆平这些乡下人，谁也不知道你驸马爷真实的身份，反倒证明了驸马不是陈家春来的陈世美。
1: 你，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
2: 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吗？

0: 你是什么人？恭喜状元公。多谢，阁下是？哈，咱家是乐平公主宫中的太监总管魏明。哦，咱家不请自来，还望状元公不要见怪。哎，好说好说。
1: 魏公公此来有何见教？状元公奉旨跨马游京，不知献杀多少硬考举子，并且也让京城百姓有机会一睹状元公的风采。
0: 那是皇上的恩宠，
1: 巧的是，乐平公主也微服出宫，正好赶上这次盛会。
0: 哦，
1: 如今。 乐平公主还是待字闺中，巧遇状元公后，便起下了爱慕之心。太后对乐平公主一向宠爱，如今已请皇上赐婚，将状元公招为驸马。
0: 啊，不，魏公公。
1: 在下家中早有妻室，此事万万不可呀！别急，公主对状元公青睐有加，咱家自然会了解清楚。状元公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儿女各一。
0: 咱家说的可对，魏公公既然对在下的身家背景如此明了，理当知皇上赐婚一事绝不可行。
1: 不，公主是由咱家一手带大，她一向眼界甚高，难得对状元公情有独钟，咱家怎能让她失望？
0: 魏公公此话何意？
1: 只要状元公同意，咱家自有办法，让状元公攀龙附凤，堂而皇之的成为驸马爷。

0: 事隔才几个月，驸马爷应该不会如此健忘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同意的，谁也不能逼你成亲。如今你可是当朝的驸马，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不是驸马爷心中所愿的吗？
1: 魏明，你明知当初我不得不听你的，你又何必此刻冷言相讥呢？
0: 当初你可以不听，如今这个局面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1: 不，在下确有蹊跷，只要查阅学籍，即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
0: 洒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
1: 魏公公，此话怎讲？
0: 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来自泸州合肥。他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巧的是，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只要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而理所当然地被招为驸马爷了吗？
1: 什么？这怎么行啊？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
0: 大家说过，他无亲无眷，再说在这京城里头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
1: 就算没人认得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
0: 状元公放心，大家自然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
1: 不，万万不可，岂能因此加害一条人命呢？
0: 状元公，这是洒家的事，就不劳状元公费心了。
1: 不，在下绝不同意。
0: 如果状元公不同意，那公主的一番情意不就付诸流水了吗？
1: 公主若是得知在下确有蹊跷，想必也会谅解。
0: 不，既然公主是洒家一手带大的，洒家自然对她知之甚深。以公主的脾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哼，即便如此，也只有让公主失望。
0: 如此说来，状元公是不肯这么做了。
1: 在下实在不能。还请公公见谅。
0: 也罢，既然不能勉强于你，大家也只能作罢。不过这状元公的头衔恐怕也不属于你了。
1: 你说什么？
0: 大家已把对调学籍的事安排完毕，这荆轲状元应该是来自泸州合肥的陈世美。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 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8: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

0: 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

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大家相信明日就会有礼部官员为了他们的错误失职而自请处分，至于你嘛，就回乡和你的全家团聚去。

0: 且慢，
1: 怎么，你改主意了？
0: 不错，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
1: 事已至此，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
0: 可是那陈春呢？
1: 驸马爷放心，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
0: 那以后呢？
1: 驸马永远是公主的驸马，而奴婢也永远是忠心耿耿的驸马府总管。奴婢愿以性命担保，绝不让驸马有半点差池。
2: 清相莲，你家乡地保已经证实驸马并非你的夫婿，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你可明白？
3: 相莲明白。
2: 陈春，
4: 哎，小人在。
2: 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
4: 是，
2: 并将秦香莲母子一并带回，沿路之上要善加照顾，不得有误。
4: 是，小人遵命。
2: 公孙先生，
5: 学生在。
2: 交代府中账房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文银20两给香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
5: 是，
3: 多谢包大人。
2: 你不必向本府致谢，返乡之后你要独自一人抚养2名子女，往后日子还长，你要自己保重吧。
3: 是。
2: 陈春，你们预定何时启程？
4: 回报大人，小人顺便在京城办点事儿，明日一早即刻启程。
2: 香莲母子可以在府中多住一晚，明日一早随陈春一同返乡。你们退下吧。
4: 谢包大人。走吧。

0: 那白小霜又是何人？她是白灵的女儿。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
1: 我就是白小霜，你是白小霜，那你爹是？我没有爹，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雪崩而死。这19年来，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甚至连她死了，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
0: 不。
1: 我曾说过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没有人会相信。我今天带你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

白灵，昔日一别，竟成永诀。我再也没有想到，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

0: 你爹究竟是谁？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
1: 我说过我没有爹。

0: 让我这样问你吧，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在你娘难产之时，那个人可曾来探视啊？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1: 像那么薄情的男人，根本就没有心，又怎么会心怀愧疚呢？
0: 马帮耳目，遍布天下。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
1: 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
0: 如此说来。
1: 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我会让我娘瞑目的，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
0: 你能够找到他？
1: 我不仅能够找到他，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
0: 如今。

0: 我是你爹。
1: 我说过我没有爹。今天我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0: 你就是我的女儿，行。
1: 住口！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像你这样的人，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

0: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若早知道，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
1: 不要找理由，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
0: 不是在找借口。

0: 如果你要对我动手，我不会有半点闪躲。就凭我的武功，就算你想逃，逃不掉。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
0: 你就动手吧。好，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

0: 展护卫，展某在此，休想伤害王爷。展护卫，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王爷，
1: 展昭，你都听到了此事与你无关，还不赶快让开？
0: 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光凭这一点，展某非管不可。
1: 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哎。

0: 快了，当家。
1: 小双，你这是干什么？
2: 爷爷，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1: 你明知他是你爹，你不能杀他。
2: 爷爷，他不是我爹。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
1: 他不能来。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准他来，更不准他来上坟。死者为大，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回马帮去，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

0: 不错，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也该在这里结束。爷爷，我再等你说清楚，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
1: 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0: 不。
1: 有关，没有当年就没有今天，更不会有你。当年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马帮虽为江湖，却也为朝廷尽点力。于是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哈哈哈哈哈！八贤王一路辛苦了。
2: 老夫白英未曾亲自迎接，还请不要怪罪。白大当家的好说，若非马帮搭救，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
3: 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
2: 这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
3: 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同时。 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建架出售马匹，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万万不敢。啊，
0: 请坐。
3: 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白英一介江湖草莽，没有大礼参拜，以示失礼，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
1: 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协助朝廷充实军备，实属难得。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好，的确不愧为八贤王，白英由衷佩服。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
0: 西夏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在此期间，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灵儿，
4: 在。
1: 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是，包在我身上，只要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他。
1: 小女白灵武艺高强，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也可利用空闲之时，充作向导，看看西北的风光。
4: 那就有劳白姑娘了。
3: 哎，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那不能那么客气啊！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叫我白灵。是，
4: 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1: 这就是当年的情形，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
3: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挑选良驹，的确费了不少时日。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

0: 白搭当家，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怪只怪我娘任人不清，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1: 小霜，
0: 爷爷，我没有说错。
1: 离开马帮之后，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不，他来过，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
2: 白大当家的，
1: 你为何不让我见他？
2: 不是我不让你见他，而是他不愿意见你。
1: 为什么？不为什么。王爷，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见他？
2: 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
1: 白大当家的，
2: 你不必再说了，你是当朝的王爷，我是马帮的帮主，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 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不知轻重。
1: 白大当家的，
2: 王爷请自重，白灵不想见你，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你且忘。

0: 他走了？
1: 走了。
0: 那就好。
1: 灵儿，虽然你不许爹杀他，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
0: 爹，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
1: 你，
0: 他来自皇室，而我却来自江湖，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
0: 不，爹，我了解他，不用你去逼他，他也会把我娶回去。可是我自在惯了，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那样对他，对我，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
1: 可是你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
0: 爹，女儿不想嫁人，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祖孙三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就足够了。
1: 你真的这么看得开？
0: 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爹，能怀上他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爹，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
1: 哎，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爹就一切依你。
2: 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
1: 不错，灵儿一向有主见，老夫也知道。

0: 对他勉强不得，只好由他。好，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他还是不肯来？
1: 小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爷爷，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不。
0: 他也曾经试图要来，拜他当家的。不，我必须告诉小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爷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娘生下你之后，犯了血崩之症，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派人去通知他。 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于是也失去了理智。快点！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作。
2: 白大当家的，
3: 回去。
2: 白大当家的，
3: 回去。
2: 白灵他，
3: 我不许你去看他。
2: 不，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
3: 他是因你而死，你还敢去打扰他？
2: 因我而死？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3: 你不必知道，你也不准去看他。
2: 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
3: 不行。
2: 若是我非去不可呢？
3: 我就杀了你。
2: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去。
3: 好，刀来。
4: 是。
3: 老夫以此钢刀为誓，只要你不立刻回京，老夫不但要杀你，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吾为此事如同刺刀。当年因灵儿处死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永难弥补的裂痕，追根究底都是我的错。小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
5: 爷爷，我不怪你。
6: 白姑娘，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并无怨恨，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
2: 小说，
5: 我不会认你。这十九年来，我只有爷爷，只有欧阳叔叔，只有马帮的弟兄，我没有爹。
2: 小双，
5: 爷爷，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让我突然接受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小双，
7: 启禀大人，秦香莲求见。哦，
8: 让他进来。
7: 是，请。
9: 请。
5: 香莲叩见包大人。
8: 你起来说话。
5: 谢包大人。
8: 你见本府有何事？可是银两太少，不服家用。
5: 不，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
8: 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

0: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本不该打扰。不过香莲斗胆，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
1: 你说，
0: 当今驸马不是香莲的父婿，包大人为办香莲冒染皇亲之罪，香莲感激不尽。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
2: 新科进士之中，除了驸马之外，并没有陈世美之名。以常理推断，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
0: 可是发放起进已经半年，如果返乡的话，也早该到家了。
2: 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恰巧与他错过了。
0: 同村的陈琛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未曾见世美回来啊。
1: 这江莲，你的意思本府明白，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
0: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可是除了大人之外，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所以
1: 本府明白，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一旦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于你。
0: 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
1: 你且回房歇息，明日返乡路途遥远，还有儿女要照顾，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
0: 是，香莲告退。
2: 大人，人海茫茫，何处去寻呢？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无颜返乡，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1: 那就更要去找，对我等而言，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所谓饥民之饥，苦民所苦，这才是为官之道啊。
2: 是，大人体恤百姓，足为百官表率。
1: 不，本府岂敢徒此虚名，但求无愧我心罢了。
2: 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一有消息立刻回报。大人何事忧心呢？
1: 秦香莲进京寻夫一事，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这是虚而不实。
2: 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
1: 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

0: 白琳，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这份愧疚，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请进。小双，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啊？快坐下来说。
1: 不用了，我问你两个问题，问完我就走。
0: 好，你尽管问，我一定照实说。
1: 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
0: 事到如今，你还想知道？
1: 不错，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

0: 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她的热情、豪爽、率直、真诚，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虽然我比她大了十几岁，可是不错，我的确真心爱过她，而且到了如今，我仍然没有减少一分对她的爱意。我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
1: 不要问我是否满意，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0: 你说，
1: 如果当时他没有怀上我，如果当时他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你会不会把他娶回去？
0: 我会。
1: 你那么肯定？
0: 虽然我早有妻室，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与平民通婚，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就更多了一份顾忌。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向皇室宗亲争取，
1: 结果呢？
0: 他们终于同意了，这也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
1: 就算你有心娶她，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受到皇家的拘束。
0: 我知道，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做一介平民布衣，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惜造化弄人，命中注定。

0: 公公，哎呦，您总算来了，小人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
1: 怎么，你是怪咱家来迟了？
0: 不迟不迟，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
1: 不急，咱家有几句话要问。
0: 啊，行，公公，请问。
1: 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
0: 是的，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

0: 你可曾告诉他，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
1: 说了。
0: 很好。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
1: 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
0: 好极了，那咱家就送你一程。
1: 哎，不不不不，哪能劳动公公大家呢？只要公公把银票给小人就行了，小人自个儿回去。
0: 哦，你自家回去，咱家可不放心呢。
2: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十套，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2: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取到。
5: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3: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6: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广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0: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天佑矿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贩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

0: 娃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 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竹梅甄别，

0: 间谍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3万元。
2: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 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贩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办理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

0: 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9，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次能敲诈咱家500两白银，将来你就要的更多，留着你后患无穷。哎呦，
1: 公公，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公公饶命啊！公公饶命啊！只有死人。
2: 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杀！啊！

0: 白小霜肯认王爷了吗？
1: 认不认虽然不知道，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嗯，百灵，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跟你一样有一身的好武艺，她跟你一样倔强而自有主见，她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
2: 灵儿的确够倔强，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却从不后悔，她没有看错你。
1: 白大当家的，
2: 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还请王爷大人大量，不宜怪罪。
1: 不，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可想而知，然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
2: 不，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不能怪你。小霜，
3: 爷爷，
2: 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今天在你娘的坟前你也该认父归宗了。

0: 我姓白，不姓赵。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
1: 小双，
0: 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可是我不属于皇室，我属于江湖，属于马帮。
2: 小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认祖归宗之后，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
0: 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她没有后悔过。
1: 小双，
0: 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我会留在这里继承爷爷的事业，接掌马帮。
3: 王爷，可以启程回京了，免得府中挂起。

0: 秦香莲母子还未离境。
1: 是啊，那陈春一直未来府衙，学生已经命张龙赵母前去驿馆催促。
0: 哼，你名小小的地保竟然也有不知守时的恶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1: 大人请勿动气，或许是另有原因。
2: 哼，启禀大人，驿馆回报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
0: 哦，他不来府衙却又去了何处啊？
3: 大人，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一大清早才开城门，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
0: 什么？他为何要匆匆出城呢？
1: 大人，学生再三交代，叫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他却独自出城，实在是有违常理。
0: 张龙赵虎
2: 在。
0: 你让人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如无所获，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
2: 是。
1: 大人，那陈春突然独自出城，实在令人费解，莫非是与驸马府任人之事有关？
0: 难说，皇上要本府前往驸马府为任人之事致歉，届时本府再试探一二，或许能查出端倪。
1: 皇上也知道这件事了。
0: 不错，然而眼前先要安抚香莲母子，就让他们暂时继续留在府中，待查明陈春的下落再说，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1: 是，学生遵命。
4: 陈春大叔失踪了。
1: 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
4: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否则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
1: 你不要担心，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
5: 娘，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
4: 春哥不急，等爷爷回来咱们一块儿走。
5: 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
4: 会的，娘答应过你，走之前啊，一定给你买。
5: 哦。
1: 春哥会写字了。
5: 嗯。
4: 啊、哦，是啊，刚学会不久，在这里承蒙包大人的资助，我想在走之前给他买支笔，好让他习字。
1: 啊、哦，不愧是书香门第，好好努力，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大器。
4: 多谢公孙先生金口。哦，包大人可在府上？

0: 向莲理当去会见包大人。
1: 啊，大人公忙，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搅他吧。
0: 啊，是。
2: 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打扰驸马之事，登门致歉，还请驸马宽宏大量，原谅一二。
3: 包大人见外了，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本宫只是举手之劳，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
2: 吾汝圣上得知此事，对本府颇有微词，本府若是不来，岂不让皇上操心？
3: 皇上怎么会知道的？
4: 回驸马爷，府中人多嘴杂，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不慎传扬出去。奴婢立刻下令追查，究竟是何人在发话。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奴婢在此当面请罪。
2: 魏总管无需如此，本府擅自带人前来，本是不该。驸马爷不予计较，已是大度能容，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呢？
3: 包大人好说。
2: 不过经过此番周折，本府方知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谊，倒令本府意外。
3: 包大人是说？
4: 驸马爷有所不知，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
3: 是是，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不过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城郊，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
2: 本府吃掌驸马多年，当然无缘见面。本府入世离开合肥之时，驸马恐怕尚未启蒙吧。
3: 是。
2: 不过合肥城郊白云寺，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倒是常去，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
3: 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2: 哦，是吗？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不想如今已是人事全非，本府失态了，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
3: 不敢，包大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本宫佩服。
2: 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不便多做打扰，就此告辞。
3: 魏明，
4: 奴婢在，
3: 代本宫送包大人。
4: 是。
2: 请。
3: 请。
4: 包大人请。

0: 恭喜太后，脉象平稳，气血顺畅，太后凤体无恙。
1: 好，你是御医，要实话实说，不要尽拣些好听的来敷衍哀家。
0: 老臣不敢，太后确实身强体健，无病无伤。
1: 那就好，年纪大了，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喜事。
0: 啊，太后，还有更大的喜事啊！
1: 你指的是什么喜事？
0: 乐平公主的喜事，难道太后还不知道？
1: 乐平公主的喜事？
0: 启奏太后，公主有喜了。
1: 你是说公主怀孕了？
0: 正是，这岂不是太后的大喜事吗？
1: 这孩子，天大的喜事竟然不说。内侍，
2: 在。
1: 摆驾前往驸马府。
2: 奴婢遵旨。
3: 包大人又来府里干什么？
4: 包大人只是来致歉，驸马爷又何须动怒？
3: 哼，致歉？那他提白云寺的明慧老方丈干什么？分明就是来打探本宫的虚实嘛。
4: 驸马爷多虑了，那包大人只不过是随口问问，再说驸马爷又是对答如流，又何必担心呢？
3: 对答如流？谁知道那明慧老方丈是何许人也？若不是本宫大胆一搏，当场就会被那个包黑头看出破绽来。
4: 奴婢也觉得奇怪，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呢？
3: 很简单，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他年轻时的老方丈至今不已70老80，说他圆寂至少有80%的把握。
4: 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言之有理呀。
3: 眼前这一关给我侥幸度过，但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魏明啊，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
4: 驸马爷请放心，那包大人查也查过，陈春也来认过人了，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3: 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
4: 驸马爷不必担心，那陈春永远也不会出现。
3: 你说什么？
4: 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消失人间。
3: 你把他杀了？
4: 不杀他不行啊，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
3: 你，
5: 太后驾到。
6: 母后，
1: 别起来，别起来，该起来的时候啊就该起来，该活动的时候就该起来活动，一切都要听御医的话，哀家可不许你擅自做主，任意倔强。
6: 母后，您要来驸马府，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吗？
1: 哀家要不是这么做，谁知道你们还打算瞒着哀家多久？
6: 母后，
1: 虽然你不是哀家所生，但是哀家一向是最疼你的。你看你怀了身孕都不告诉哀家。驸马，
3: 臣在。
1: 你说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3: 回太后，臣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太后。
6: 母后，你不要怪驸马，是女儿的主意不让禀报母后的。
1: 哦，这又是为什么？
6: 女儿是担心母后重男轻女，如果生了儿子才敢禀报母后。
1: 岂有此理！如果你们生了女儿，那就打算瞒着哀家一辈子啊？啊，
6: 没有，母后。
1: 生儿生女都是哀家的外孙，哀家可不许你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明白吗？嗯，
6: 女儿明白。
1: 驸马，
3: 臣在。
1: 当初公主看到你跨马游京，要哀家招你为驸马，如今公主又怀了你的孩子，从今往后你可别辜负了公主的一片情意。
3: 世美不敢。
1: 我料你也不敢，如果你敢辜负了她，哀家可要你的脑袋。
6: 母后，你别吓着她。
1: 哀家可不是吓的，如果她真敢做对不起你的事，

哎，艾佳，可绝不会饶过的。母后，好了，我们不说她了。你怀了孩子，感觉怎么样啊？你呀，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听御医的话，知道吗？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

0: 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
1: 公孙先生，恐怕你我俱都错了。
0: 大人何出此言？
1: 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
0: 礼部学籍，王丞相的指认，还有就是陈春在驸马府亲眼所见。
1: 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泸州府的回政也是根据学籍，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
0: 大人怀疑之处何在？
1: 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又如何？
0: 这
1: 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不论学籍，单论本人，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又将如何判定？
0: 指认，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大人，陈春来京，这就是主要的目的，而陈春业已证实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的。
1: 然而那陈春如今又安在？陈春凭空消失绝无可能，唯一的解释便是他被人收埋做出伪证，而后被杀之灭口。
0: 不过大人，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尚难以认定。
1: 那是当然，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
0: 既然真相未明，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
1: 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露出了口风。
0: 哦，学生愿闻其详。
1: 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他却言道也已圆寂多年。
0: 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
1: 不，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
0: 如此说来，他是在说谎。
1: 不错，而这谎言恰恰说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

0: 驸马爷，驸马爷，
1: 太后要回宫了。
0: 是，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哎，驸马稍后。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连皇上也得让公主三分。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只要公主受到伤害，太后是会不顾一切的为公主挺身而出。
1: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0: 事到如今，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不能松口，否则，
1: 哼。
2: 没有找到陈春。
3: 是，东城外十里方圆都找遍了。
2: 临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
3: 回大人，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
2: 你们辛苦了，退下吧。
3: 是。
4: 大人，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2: 嗯，看来恩府的推断的确无误。
4: 嗯，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
2: 不，再传人来，难保不会再被收买，再被灭口。
4: 可是大人，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
2: 不，府中就有一名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
4: 大人是说？
5: 包大人，陈春大叔真的失踪了吗？
2: 不错，本府派人遍寻不着，倘若本府没有错误，恐怕他已被人杀害。
5: 可是陈春大叔平时并未与人结怨，又会有谁要杀他呢？
4: 对方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
5: 包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相爷，倘若本府判断不错，那陈春被杀人灭口，乃是因为做了伪证。
5: 包大人的意思是，
2: 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

0: 大人分析，陈春受了贿赂，做出伪证，驸马担心后患无穷，方才杀人灭口。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就只有你了。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见他。
1: 只有你不会错认他。可是他们会让我进驸马府吗？不可能。
2: 既然进不去，
1: 那我又怎么与他相见呢？如何与驸马见到面，本府自会安排。然而在此之前。
2: 本府必须确定，你肯作为人证。
1: 包大人，县令随儿女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县令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不，没有那么单纯。纵使你与他见面，他也可以矢口否认。本府要你不动声色。 回到府中之后，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
0: 包大人，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那项链满腹的怨气又如何能忍呢？
1: 若是你不能忍，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而另思他法。

小莲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认。既然如此，你还是待在府中，不可外出。本府安排妥当，自会带你前去认人。你去吧。

0: 大人，这的确太难为他了。本府何尝不知？然而，他若是不能忍耐，而陈世美又当场否认，要想再让他认罪，是比难上加难。此举虽然残忍，可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大人打算如何让秦香莲跟陈世美见面呢？王丞相，
2: 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
1: 正是，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
2: 包拯至少有七成的把握，相爷可是担心，万一包拯判断有误而难以交代，并非老夫担心呐。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如今若再有错。
1: 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啊！相爷无需顾虑，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两人见面自然无事。那倘若是呢？相爷，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
2: 他便是抛弃弃子、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
1: 相爷难道不认为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这，
2: 包大人，你总是言之有理呀。
1: 包拯只是据理力争，
2: 问题是，以包大人之见，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
1: 只要相爷。 要驸马来府中做客，而由包拯作陪，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如此一来，他二人即可见面。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或遭驸马非议，相爷可以推说她是新晋侍女，其他一概不知。如此一来，自然与相爷无涉。
2: 有那驸马过府，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
1: 相爷是驸马的恩师，恩师相招，门生焉得推辞不来？包大人，原来你早把老夫算计进去了，
2: 请相爷恕罪。
1: 包拯左思右想，除却如此，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包拯。
2: 实在除了相爷之外，别无其他人选。也罢，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就替包大人卖命吧。多谢相爷。<笑>
3: 哈哈哈哈哈！哎，嘿嘿。

0: 公孙先生，唉，至此何故，却要遭此不幸？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
1: 这样也好，不管有爹没爹，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唉，大人要你见了驸马。
0: 要多多忍耐也是情非得已，希望你能多加体谅。
1: 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尘冤，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
0: 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
1: 哎，公孙先生，请留步。你还有事？请恕香莲多问一句。
0: 倘若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这，公孙先生，香莲理当知晓。
1: 你真想知道？嗯。
0: 当你击鼓鸣冤，大人受理此案之时，便已心怀不忍。
1: 为何？
0: 大人早就知道。
1: 无论驸马的身份如何，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公孙先生不妨明言。
0: 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一律。 一律当可判死刑。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你是否还肯前去认人作证？大人带你去认人之前，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你最好先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自从有了身孕，总觉得胸闷，出来走走反而舒服一些。
1: 是吗？要不要歇一会儿，别把你累着了。
0: 母后要我该动就动，不能总是赖在床上。怎么，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
1: 入秋之后冷热无常，我是担心你受寒呢。
0: 瞧你说的，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
2: 奴婢见过公主驸马。
0: 魏总管，有什么事吗？
2: 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来人正在等候回话。
0: 哦，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
1: 魏明，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另有要事代办，婉言谢了吧，改日再登门致歉。
0: 驸马为什么不去啊？
1: 我担心你的身体，想留在府里陪你。
0: 等孩子生下来还要6个多月。
3: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蚕豆浆。
4: 一粒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道。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3: 5块9毛8，财富银元蚕豆浆，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6: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不为贵，蚕食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 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7: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包，那么这套100枚台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7: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7: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5: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8: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7: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7: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3: 浓缩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近万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用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4: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8: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7: 金满箱，
9: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0: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近万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7: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7: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7: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
5: 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6: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7: 金满箱
9: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中 亡。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

0: 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 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8: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10: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11: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10: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9: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11: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位老兄，你这句话我最爱听。我贺老六从来没有虚招的啊！你跟着我到梅阳，保你们有大洋。
1: 你真会顺杆跑啊！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
0: 不是，我就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
1: 啊，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人家手掌心吧？
0: 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那个你叨了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1: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好吧？
0: 哎，不不，两位，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啊？
2: 我这有凉面呢，
1: 不识字。
0: 哼，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地址河北省井陉县走马岗镇方庄子煤窑，怎样？是真的吧？
1: 嗯，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
0: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过来，来，哎，叫啥名字呢？
1: 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
0: 啥？你是一个甄一个贾，这啥兄弟啊？
1: 磕头兄弟。
3: 跟上咱俩啊，都赶紧点。
4: 哎，贺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3: 快了，再翻两座山啊！
4: 还有两座山，
3: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
1: 哎，你这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便当。
3: 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
1: 得，少吹，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
3: 你这个贾大白啊，说话就招我爱听。啊，这要倒退回去3年，那我穿的啥啊，吃的啥，我出门坐的啥，嘿，那是一个阔。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1: 跟皇上一个样子。
3: 皇上他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的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5: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3: 哎，不，你咋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5: 是没要过，就是蹭过饭。
3: 哎，你是谁？
1: 哎，行，贺老六，他不会说话。你说，你做啥样的伙计？
3: 不，3匹马拉的。哟
6: 啊，车轮上带着胶皮，
3: 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哎，那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1天3顿不带重样的，10天1回饺子啊，2天1回大白面条，隔3差5啊就炖锅肉。

0: 这就是煤窑啊！咋还缺这么高的墙呢？
1: 这儿的偷煤的人多，那怎么还有炮笼子，还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据点差不离。
2: 甭瞎说，等着啊，我去敲门。
3: 何してる？新しい作業員です。入れ。
1: 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走走走，快快快进来进来！

0: 这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啊。不行，我们要回家。别吵吵了，明着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头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金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金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
0: 你们私下瞅瞅啊，连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好，你说你们咋就不明白呢？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2: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0: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咋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 谁想走啊？啊，自己跟黄金说去，省得受我害了你们。
3: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也出不去。

0: 啊，不干了！啊，俺娘她还躺在床上呢。
1: 林
0: 下，
1: 立定！我站！前方走！
2: 走！
3: 都别看！走！赶紧走！别看了！
2: 走！
3: 我们过关了！
1: 抓住我！立定！交战！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董探長、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それで，
1: 说完了。
2: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0: 団長さん、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1: 杜探长，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1: 団長さん、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暴徒没有道理可讲，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1: 团长，咱们先回吧。大山，去，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这小规则有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
0: 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把人拉出去喂狗，我们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
1: 可是
0: 什么？你怕了？
2: 我不怕。
1: 先生，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
3: 不行。
1: 这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
0: 绝食。
4: いいだろ。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け。
5: 下がれ。
6: 下がれ。
7: 後ろ。
5: 下がれ。
6: 下がれ。
7: 下がれ。
5: 下がれ。
7: 下がれ。
5: 下がれ。
7: 下がれ。
4: 行け。
5: 你不帰れ。帰れ。来い。来
4: い。行け。
8: 来来来，进来进来。
2: 这是人住的？
8: 咋的呀？这间算最好的，
2: 赶紧买个行李，放下啊，跟我去登记。
9: 不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
10: 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2: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
8: 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9: 说去说去。
11: 哎。出去就是死。
8: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2: 认命吧。
8: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2: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100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想起来呀我就难过，太惨了。
8: 走了走了，不登记没饭吃。
9: 我不干，我要走，我要回家。
8: 王他妞，我明着跟你说吧，留下来是死，要走也是死，留下来死得慢点，要走啊就死在眼前，你自己接着这办。
9: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心王八蛋，你就是。
8: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11: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9: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呗。
8: 等等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那还算人呢？
2: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人呢？
0: 走走走走走。
1: 哎，何老六，你这哪有煤啊？啊，
2: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
3: 哎，怎么没人了呀？
2: 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0: 闭关现在出人。弟兄，来来来，抽支烟。来来来，兄弟，抽支烟。弟兄，来来来，抽。
1: 杜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2: 老刘，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1: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探局长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2: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1: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探局呢。赵长江要不偷拿……
2: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1: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里边攥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2: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军，我们誓死不低头。
1: 你是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拧，到时候吃亏倒霉的都是你们呀！啊，
3: 不用。
2: 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小岛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1: 不是，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2: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1: 好好好，我去说，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啊。

0: 本当にそう言ったのか。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杜团长，啊不，杜兰清不识好歹，看来他是铁了心了。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
0: 报怨。
2: 哦不，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0: 全員をもてに引きずり出せ。飢死させてやる。
1: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2: 太君，三二户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要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0: ガサ、アスマ。

0: 按期你得好好带着工作啊，孙队长。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
2: 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3: 报告。
2: 是是，我局长，我明天就去。

0: 哎，那是干啥的？
1: 快跑！别停下车！
0: 那是啥人呢？
1: 找死的人！
0: 啥？
1: 找死的人！赶紧回去，走走走。

0: 哎，就一个呀？
1: 不够，你当这是下馆子啊？还想吃大席？
0: 不就一个窝头，真的不够。
2: 不是，兄弟，一人一个，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0: 是，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君说去，别跟咱这瞎叨叨，没用。

0: 你什么人？不吃不喝的，都是国军战俘。
1: 国军的战俘？
0: 嗯，打败了仗，被鬼子抓来当矿工。哦，你看那个年龄大点的了吗？嗯，那是一个上校团长，叫杜兰清。
1: 那个人肯定了，鬼子拿他都没办法。
2: 他们怎么都愣着？不吃不喝的，
0: 绝食，罢工。
1: 绝食？
0: 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你也睡不着，我在想金龙大哥。是啊，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多少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
1: 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
2: 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了。我也这么想的。
3: 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团长。
2: 小裴不行了，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团长，你给咱丢脸，好样的，好样的，兄弟，团长，送回老家，苍城，送你。
4: 小兵，小兄弟，我答应你，我要亲自把你送回来。

有些弟兄对咱们闹绝食不理解，觉得咱是自找苦事，自找麻烦。可是咱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小裴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小裴死了，他是为咱死的，他是让咱们明白，活得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深深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还有，改善劳工伙食，增加粮食。
1: 所以我要送你那小品的，
2: 之前没有这条，
0: 我现在加的。
3: 太君同意了，团长，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4: 放心啊，甭砸着我的手。
5: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4: 是。咱们这个时间。

0: 立定，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是。
3: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的？这是？
4: 我们这是
5: 兄弟，
6: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3: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6: 大山子，那边走。
3: 哎，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7: 没，
3: 我没得麻风病嘛。
8: 哎，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6: 大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3: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9: 大哥，回来干活吧。
3: 你瞧瞧那德行。

0: 别瞎琢磨，还是琢磨着，咱们把贺二六赶紧拉过来吧。
1: 好些天都没见了。张骆驼烤全驴，公墓呢？你们这儿也没有。我这辈子才吃过两回。蒸骆驼，哎呦，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你傻呀？那就不信切成小块儿蒸？
0: 嘿，
1: 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
0: 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
1: 那烤全驴是不是像烤全羊一样用串串起来烤啊？
0: 还挺聪明啊！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份照火烧，好不？来两碗照火烧，啊？
1: 哎，得嘞。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去去去，赶紧着。

0: 就点两碗照火烧。哎，队长，你说他是煤老板吗？我瞅着不像啊，人家煤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咋瞅着他？
1: 给他炒俩鸡腿，白送。
0: 是啥？队长，那鸡子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了拍黄瓜吧。
1: 你胡闹是不是？
0: 哦不，快去！
1: 哎，成天没个正经啊你。
2: 大葱炒鸡子儿。
1: 哎，
0: 哎呦，
3: 是端错了吧？
0: 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
3: 嘿，白送的，行。我领情，领情。
4: 嗯，菜，对，这么好的菜。

0: 咱还是整二两啊。有啥好酒啊？
1: 好酒我们这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0: 喂，你啥意思？
1: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儿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儿有枣杠子、蜀干烧。
2: 嘿，不是，您咋说话呢？
3: 哎，贺老板，哎，您看这是啥？
2: 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
1: 吴。
2: 吴掌柜的，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
3: 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你一盅。嗯，
0: 这喝酒啊，不能大口往下灌，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
3: 不能这。哎呀，何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0: 是啊，没法子，我那煤窑大，用人多，找不行。哎
3: 呦，那多大个煤窑啊，用得到那么多人啊？
0: 嘿，大了去了。那你这么说，就光这劳工，就600来号，这还不算管劳工的。
3: 600多号？
0: 嗯。
3: 你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
0: 一个中队。
3: 一个中队，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
0: 那是了，要不我现在忙得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
3: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这何老板，这次您来呀，有件事还得求您。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
0: 好说。那俩人是
3: 一个叫甄继宗，还一个贾大白，有印象吗？
0: 哦，这俩是你亲戚？
3: 嗯。
0: 我说乔怎么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
3: 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
0: 哦，这就对上了。吴掌柜的，你放心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
3: 好，好，好。哎呀，何老板，
0: 来
3: 来来来，
4: 照火烧两碗，嗯，
0: 晾着一碗，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3: 何老板，您认识那刘秃子？
0: 认识啊。嗨，太可怜了，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
4: 哎，
3: 吃吃吃，我给您倒上。哎呀，
0: 没事，来
3: 来接着喝。
0: 哎呀，
5: 我他娘的是搬运官，我他娘的搬运官，我他娘的。
2: 哟，二位太君，里边请，里边请。
5: 王八蛋，撑死你，噎死你！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8: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7: 吴总好，
8: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呼。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8: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9: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7: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8: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9: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7: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9: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7: 对，
9: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7: 直招会员？
9: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8: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9: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7: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9: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8: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9: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7: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
6: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

0: 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2: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2: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 养背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3: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1: 嗯，
3: 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强体质，补充益生菌，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背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2: 因为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

0: 加味儿，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2: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2: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
4: C、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

0: 别多。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块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块，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块，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3: 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块，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块，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块，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秃子，贺老板送你的，真的。刘秃子，嗯，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
1: 那是，想当年日本人想他的煤窑，他找我去抓墙，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
0: 哎。
2: 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
0: 啥他娘的太君？兄弟，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儿啊，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啊。井上，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溜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宫崎，光急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哎呀，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捣鼓，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2: 哎，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0: 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去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没有一脚一个都能踹死他。你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2: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0: 不是都说了吗？那小鬼子，呸！老他娘的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煤窑，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2: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对贺老板还有恩呢？
0: 那是嘛，恩大了。这大伙子就是他报恩呢。
2: 得了，你先吃着吧。
3: 多谢多谢。
4: 哎呀，贺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请，请。哎呦。太君，您吃着啊，您吃
5: 着。那什么，何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4: 啊，行，
5: 等我会儿。
4: 不急不急啊。刘秃子，
6: 嗯，
4: 饱了没？
0: 啥饱不饱的，不急就行呗。
4: 我现在也落魄了啊，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0: 哎。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贝尔狼。
4: 哎，刘秃子，你别瞎咧咧什么的，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0: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刘。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4: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5: 歇着，你歇着。
7: 老板，
4: 来来，
7: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这，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哎呀，
4: 这吃的还拿着，这个
7: 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4: 没得说，一定带走，一定带走。
8: 徐三，还三娘赶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7: 这是要干啥去啊？

0: 们敢反抗皇军，统统死了死了你！
1: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2: 是。
0: 全部清空！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
1: 长官，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0: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

0: 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报告。
2: 上将，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干将军，干将军！
3: 弟兄们，你们为了我洪继勇连命都不要，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2: 大队长，
3: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
2: 不能把命放到这儿。
3: 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2: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
4: 跟我们回去。

0: 兄弟，来，喝碗水。
1: 哪人？
2: 承德，上本城。啊，
1: 你叫什么？
2: 李山。你呢？
1: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呢，好样的，爷们儿。
2: 其实咱们
3: 营长，注意纪律。

0: 喝个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
1: 鞠东，鞠东啊，
2: 贺老六回来了。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0: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2: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
0: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呢？
2: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这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啊。

0: 更半夜了。哎，
1: 怎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
0: 这皇军有规定，这劳工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已经玩完了。
2: 嗯，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
0: 甭犯假，给我放下。
3: 酒也不错，就坐一个。嗯，好。嗯，
0: 来，你们俩赶紧走，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来了。
2: 是啊，你是招啊？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0: 那甭全吃，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4: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
2: 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0: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啊，不说这个，
3: 嗯，来，就是，嗯，
2: 有钱有钱怎么着？今儿咱仨一块儿喝酒，起来，来，
0: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2: 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0: 哎，痛快。
2: 嗯，有，还有酒吗？
0: 有
2: 啊，拿。
0: 哈哈，啊，别，
5: 怎么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0: 啊？
3: 嗯，来来来
5: 来来来来，这还有那么多呢！
0: 哎，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着下顿，咱们留着下顿。
2: 没下顿了，何老板。哎哎，来来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啊？
0: 那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啊，招医院了咱来喝。啊，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啊，咱们放心喝。
2: 对，坐着。哎，嗯嗯，好。

0: 我一瞅，好家伙，那极卡车的黄牛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叭叭叭，就给我好几颗大窝子。
1: 走，干啥不走？
0: 你说到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说我吃的用的全在这儿。我能走吗？就是死。 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头。哎，于老蔫那些人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
2: 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我都甭走，这小鬼子待不长了。等他们走了，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
3: 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董老板，你跟我说真的，你想不想？
0: 把那些鬼子给撵走，撵走？甭说胡话，来来，喝酒。
3: 不是胡话，是真的。
0: 对对，
2: 是真的。
0: 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苦子。
3: 说话算数。
0: 算数，咋的？不，你还真能把小鬼子撵走？
3: 不是我。
0: 我们一块儿，你瞧瞧我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
3: 用不着打架，
0: 那用谁啊？
3: 这用
0: 不喝了，你们赶紧走！
3: 别急，还没喝够呢嘛。
0: 以后啊，咱们谁也不认。

0: 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1: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2: 甭说了，没用的，赶紧起身走走走！
3: 停！什么的干活？太君，我们……
1: 哎，太君来了！来，坐下来，咱一块儿喝酒。
3: 女的，
1: 苦力的干活，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们天天吃窝窝头。
3: 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儿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何瑟，这是怎么一回事？
0: 不，是他们。
1: 哎，叫太君一块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啊！来，喝酒，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哎，等会儿，哎，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抓我？
3: 李迪。
0: 叫他来喝酒！
3: 不，是他们。
1: 哎，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3: 把他带走！
1: 有请！哎，太君，哎，太君，别，哎，不能喝点酒吗？
0: 何瑟，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3: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下不为例。
3: 是，
0: 你快快的滚回去！

0: 看的架势，又有人要我，又答应起一条人命了。
1: 是啊，记住，
0: 睡觉，躺下。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不许说话。
1: 你让我去看看吧。
2: 不行，保持队形，跟上。
3: 继宗，
4: 继宗，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5: 活着，大哥。嗯，任务没完成呢，我死不了。
4: 季总，
3: 大哥，你也找死你！
4: 贺老六，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罪，你得有良心。
3: 你要让小岛中心看见，不属你的八层皮。
4: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3: 不，这事到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
4: 季总，

0: 我们的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不走这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1: 记住了，魏宁说的，记得，月儿，遇事千万不要轻。
2: 司马，南京帮的，
3: 你是什么人？

0: 老子，嗯，何老六，过来。你敢瞎说，老子就把你咬出来。太君，太君，马哥，太君，马哥，萨罗基德要不打。
1: 死ぬべきだ。
0: 何老六，太君说你违反规定，真该死。
1: 是是是，太君是太君。
0: 反省したか。知道错了。
1: 知道错了，太君。

0: 我要捉拿你们的官，好老六，太君外，他是什么人？
1: 他是个疯子，一惊吓就犯病，刚才被太君给吓了。
0: 八哥，
1: 太君，你几个人都，
0: 我们的六亲，今生就要认。
1: 你敢用疯子当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太君，太君，我不是怕他是疯子，他进来，他来要命，但愿小雨饶我命啊！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真的不是故意，太君。

0: 刚才那个就给你了，你看你现在抢着就，你非得噎死，停，别吃了，停着，停着。再来点，慢点啊，营长，团长。 怎么回事？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你怎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跪下！是。
1: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欺负成那样，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人的爷们儿心里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弟兄们？
2: 就是。
0: 哎，李大哥。啊，
3: 你打算咋个逃出去？李山，归队。是。跪他娘的球队，那白顶着国军的军官的名儿了，我都替着你他娘的臊得慌。
4: 慢点声。
3: 方丞相要疼啊，就哼哼两声。
4: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为啥要护着我呀？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你啥意思？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的，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3: 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中国人呢。你整天这么活着，不憋屈？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
4: 刚才啊，我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
3: 得啊，不说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啊？
4: 是个爷们儿，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3: 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的你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那可不是挨鞭子事，那就杀头。
4: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
3: 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也能保条命。
5: 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挺啥用啊？哎，
3: 何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于老蔫儿，不，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
5: 你呀，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谁呀？
3: 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
5: 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屋，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我倒是想出屋，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带？你不管我咋办？
3: 不，这咋是我给你弄没的？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甭听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5: 谁叨咕了？

0: 行，凑合着穿吧。啊，针脚不均。
1: 哎，不露屁股就行。
2: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
1: 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3: 团长，你不老跟咱们说，只要有份希望，就不能放弃吗？
0: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呢？老李、小赵、黄埔，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2: 团长，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0: 是啊，是都得死。所以，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兄弟们，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

0: 我们上次绝食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夜市，是真是假的？
0: 废话，这事能是假的？那咋逃啊？甭打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
1: 那到时候得拴上我一个，
2: 拴上我，我也跟我们一起逃。
0: 还有我，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些鬼子垫背。
1: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3: 还有我们，
4: 还有我们，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11: 行，
12: 行，
13: 好，
14: 行。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我们一家三个吧，我们实在干不了。
1: 大哥，大哥。

0: 这天儿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呀！是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何老六给咱们画张图。这白天去不了，晚上又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嗯，
1: 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2: 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累死了！哎呀，
3: 实在是干不动了。
4: 九娘，哭啥呢？
2: 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4: 起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看就不明白。
1: 小鬼子的女人，
2: 哎，李大哥，你咋有这？

0: 官殿、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不公平ですよ、不公平ですよ。
1: 来い。
2: はい、はい、
1: 大将。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爱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0: 你是分支手？
2: 你才三只手呢。
0: 那是啥？
2: 我闯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0: 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

0: 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

0: 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 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

0: 格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儿露一手呗。就是，
1: 就是，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
2: 大伙儿干活累了，乐呵乐。看着啊，这三个石头，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
3: 看着啊，
0: 林营长，
4: 一。
0: 团长，咱不干活，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
1: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0: 干活。
2: 你还算中国人吗？
0: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 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岗，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2: 对啊，团长，李营长说的在理儿啊。
5: 是啊，
6: 对啊，对啊，对啊，
5: 是啊，
6: 考虑一下啊，
2: 团长。
7: 团长，李山，好样的！那个团长，王八蛋！
2: 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7: 我怎么了？
2: 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
7: 不知道。
2: 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7: 咋了？
2: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7: 感情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2: 就是。
7: 你们咋都不干活啊？赶紧起来干活！
2: 啊，何老板，你来干啥？
7: 太君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2: 哎，
7: 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嗨，北关禁闭了。
2: 哟，
7: 咋回事？
2: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7: 哎，说说咋回事？
2: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
7: 我也闹不清。哎。 甭管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8: 好，哎，干活。
2: 好，好，好，哎哎，
8: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7: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你要都赶紧去，赶紧回来。
8: 你带我去吧。
7: 啊，
2: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今天我带这些刀。
8: 就带我去吧。啊，
7: 行，就这儿。啊，来来，这肚子又不疼了。
8: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7: 跟我啊！
8: 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7: 啥？你说啥来？忘了。柳林镇，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啊，你是？我记起来了，你是驻贾大白市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
8: 哎呦我的娘哎！
7: 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8: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7: 不，我，哎呀，你们俩大可忒大了，咱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出来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8: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们哥俩的命都攥在你手里边。
7: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
8: 我也不掺和
7: 啊！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帮不了我们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
8: 大哥。哎，何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餐，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子大车，
7: 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
8: 你过去的风光我都知道。 你说，你们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
7: 我是不忍心，那我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8: 给我们画张图。
7: 你是说画张那个煤窑地图，
8: 还有鬼子的情况？

0: 这个我也记得，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这个煤窑给我。
1: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们不要。
0: 那给谁呀？
2: 给我就行。
0: 要知道，光让我画个图像，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盘酱牛肉。
2: 哎呀，那就太好了。
0: 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着两个小队，你知道你丹波哥是谁吗？小岛太君。小岛太君听说过吗？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
2: 是他？那吉松他们没被发现吗？
0: 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两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哎，
2: 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0: 这不用你说，我瞅着纪宗这人挺仗义，不欠酱牛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占奎，嘴太欠。
2: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来，这杯我敬你，干了。
0: 掌柜啊，你叫那伙计，把这个给那个刘秃子端过去啊。
2: 哎呦，刘秃子好几天没来了，
3: 干啥去了？
2: 不知道。
4: 中佐殿，一人で安否に赴任とのことですが、自分は正直言って。
5: 井上君、我々は帝国の軍人だ。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
4: ただ中佐殿の境遇が不公平だと思いまして。
5: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人生で信じられるのは十中八九だという。実は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えば、私自身は個人の損得で国を疑いたくはない。近い将来安兵を整えるための河北地区は武漢地区にある予定だ。この点は何の心配もいらん。
4: 中佐殿の成功を願っております。中佐殿、お乗りください。
6: 太君、等等我。太君、陳也太君。
4: あいつか。中佐殿、やつに構わずお乗りください。
6: 太君、太君、等等我。太君、等等。太君、等等。陳也太君、陳也太君。
5: 刘桑，好久不见。
7: 是太君，我听说秋阳太君要离开这个柳林镇，所以特意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5: 刘桑，你对皇军的忠心大大的。
7: 是啊是啊，我就是因为对你们皇军太忠诚了，所以才白披了这张中国人的皮呀。秋阳太君，你在柳林镇风光够了，就这么就离开了啊？
5: 愚か者が。リオさん、你说的这个话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年了，要走，你得带着我一
8: 块儿。杨柳，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这咋回事啊？
2: 甭管，来喝咱俩的。
0: 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2: 何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
0: 多少我不知，我只知道人少了不行。我跟你这么说，这煤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 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的。哎，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
2: 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
0: 这好说。
2: 好，来。
3: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1: 啊，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暗堡，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3: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让季宗和战辉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
1: 对了，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
3: 啊，你让贺老板给债款他们捎个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1: 是，岳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3: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
1: 太好了。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魁让贺老板从里边烧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儿，我看不懂。
3: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从煤窑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
1: 哦，这个图上没有标示下来啊。
2: 报告。
1: 好，道奇先生，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0: 好的。
1: 请进。
2: 是。刘政委，他们来了。
1: 啊。来个二牛，哎，来来来，走。
3: 坐。于月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距离，对吧？所以上回那事儿呢，我们错了。
4: 哦，是，没组织，
5: 没距离，
4: 没距离的。
1: 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是不是去过那个方庄的煤窑？
3: 哦，去过。
1: 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4: 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
1: 一条小道
4: 啊？
1: 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3: 这
4: 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3: 不是，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打方庄的煤窑？那倒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走中了。
4: 哎，对，就是这道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3: 都是。
1: 你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4: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煤井就连通了。
1: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4: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个井给堵死了。
1: 堵上不怕呀，我们可以重新给他挖开呀。来根儿，二牛，你们俩要找着这口井，可就立了涛功了。

0: 哎，我当初进去也有这么两棵树，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但是我记得好像在下边。
2: 走，下去看看，
1: 下去瞅瞅。

0: 你俩，你看，是不是这儿？
1: 对，政委，倒了，都这儿。
2: 去，把洞口打开。
1: 中。
0: 好。

0: 于老娘，于老娘，
1: 铁娘，你咋了？你们快看，于老娘好像没气儿了。
0: 咋了？
1: 好像没气儿了。那怎么办？
2: 别嚷，别让日本鬼听见。
3: 让他今晚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2: 赶紧的，
4: 哎，
2: 别忘了，来来来，
4: 哎，
2: 哎，快枪，来来，多赶紧的。
5: 岳政委，就是这儿了。
6: 这洞有多深？
4: 估摸着有二里来地儿吧。
6: 那么深？
4: 嗯。
5: 当初我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4: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6: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的。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进去观察情况。
4: 中，
6: 走。
5: 啊。

0: 哥，再过三天呀，就金龙大哥的七七了，我也算那日子呢。咱们得想办法，要从哪盘缠过去？
1: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等贺老六要去啊。嗯。

0: 快了。
1: 对，快到了。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教练，你记得不？当时总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
0: 是。
1: 没错，都这儿。慢点。
2: 政委，啊，到头了。
1: 对呀，都是针啊，挖开都是妖精。
3: 你确定吗？
1: 都是。
4: 好，开挖。

0: 你看，要我看呢，这好像是一面洋灰墙。
1: 啥？
0: 那都是贺老六堵上的，你信不信？
1: 这个贺老六用洋灰给封的，
0: 这不见得是贺老板的。
2: 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0: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弹药库。

0: 这么来，听这动静，这墙还挺厚，要不咱们装炸药轰的？
1: 那不中，你这么厚的墙咋打眼啊？不打眼咋装药啊？这动静一大，鬼子能知不道吗？他傻呀？
2: 你啥意思？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1: 不是你吵吵啥呀？
2: 我，
3: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过来，咋回事？别那边好像有动静。哎，鬼子，鬼子好像发现他们了。那就更不能进去了。哎，发现他们了，看这儿，你快进去吧。鬼子好像鬼子，给咱们堵在里面，不就更麻烦？
1: 都是。
0: 哎，
2: 都出来，
0: 快！
2: 快，
0: 兄弟们，快！
3: 赶紧的，
0: 快散，怎么没看到？
4: 没声了，
0: 我去，别上这了。
5: 或许是敌人在搞演习。
6: 啥？
5: 白根儿，二牛，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
6: 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4: 咋的，岳正文？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5: 通过这两个洞子去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
4: 那咱就挖。
5: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通道，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6: 中。
0: 是。
5: 一定要设法把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7: 有。
0: 中。
7: 不用，
0: 哎，大哥，大哥，
7: 咋样？
0: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绑了板子，
7: 死不了吧？
0: 死不了。哎，他说让我多谢谢宗大哥。
7: 他这一条腿折了，咋往外跑啊？
4: 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了。
7: 扯！
4: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7: 那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4: 那是。我也就说个笑话。
0: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
8: 大焦虑，你瞅，是麦叶，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0: 快来看，快来看！哎，能进去。
1: 中啊！
2: 不行，现在不能进去。
0: 为啥？
2: 要等着里面的同事进去才行。
0: 啊，政委，你是我们大当家的，我进去找他都容了。
1: 不是，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0: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
2: 就是啊。
1: 快把他堵上。
0: 哦，中。
2: 哦。
3: 这是我们八路军山南游击队刘队长。哎呀，
0: 刘队长，
4: 贺老板，你瞧瞧，我们像不像老公？
0: 像，个个都像。
3: 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壮劳力吗？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
0: 对，太好了。
4: 老吴，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
1: 快了，都别下场啊。
2: 刘队长，
1: 到了，都进去吧，快。
3: 劳工就住这儿啊？这个猪圈厂。
4: 哎，刘队长，
5: 季松。
4: 哎，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我
6: 甭太大声，让鬼子听着了。我说季松，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把那煤窑得还给我。
4: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瞅瞅这阵势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6: 哎，你咋没干活去啊？
4: 我这不是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6: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4: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振文有啥说道啊？
3: 甭急，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4: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0: 明明上宫的事都交给姬宗的。哎，团长，原来你一直都在话头，你从来都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不能失去信念。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要把剩下的带出去，带回家。
0: 兄弟们，我这腿一折，看来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季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老关。
2: 那他们是？
0: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3: 你是说他们是？
0: 我没猜错的话。
3: 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游击队。
3: 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换岗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
4: 是真的你们团长画的？
3: 千真万确。
4: 有血性，
3: 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4: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
3: 就想把我们都带出去。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
5: 哦，
3: 你们团长说你们是这个。
5: 哦，
3: 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5: 队长啊，
3: 你不是新进来的？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5: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3: 是，咱们怎么行动？
5: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0: 哎，
1: 我们这儿有个新同志，别
2: 政委。哎，大班长，哎，
1: 当
2: 家
1: 的，
2: 哎，
1: 张班同志，
2: 岳政委，大家辛苦。
3: 这是李山，这是国军的营长。
1: 你好，你好，在何老板那儿了解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受苦。你可来了，你们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的一百多新队就。
4: 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向归长、归军表示感谢。哎，
5: 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
4: 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这个洞子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贺老板能进去吗？
6: 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1: 实在不行拿炮轰。
4: 嗯。
1: 行不行不行，
4: 哎，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6: 那咋成啊？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动静弄大了，那可不就……
1: 这样，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上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7: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姬宗申内行，是吧，姬宗？
6: 哎。
7: 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8: 季总，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1: 岳政委，
8: 你就让他去吧，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
1: 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
8: 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
1: 大哥，
8: 哟，
1: 哎。
7: 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岳政委替你们想的。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等我出来，你再给我。哎，岳政委，我走了，
9: 注意安全。
7: 哎，大哥，今天呀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9: 哦，七七了。 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7: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9: 哎，知道了。
7: 我走了。
9: 嗯，你也得当心。

0: Olga, du hörst dich doch da. Helga, rette gut. Warte, warte, stell dich klar.
1: Run away.
2: 今天晚上八点，趁着敌人换防的时候，战事行动。
3: 是，
2: 一定注意安全，尽可能躲在防壕沟和战俘解救出来。
4: 放心吧。
3: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5: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3: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
3: 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哎呀，
2: 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
6: 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 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框，装载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 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

0: 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 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

0: 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

0: 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得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不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

0: 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1: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0: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1: 嗯，好。
0: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1: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的，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血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되는다.
1: 어, 타이완, 我肚子疼，我在这蹲会儿。
0: 나가야라
1: 我。
0: 어난다나가른다마에아니야뜨는진사해놓고가마에어
2: 岳振怀，没事了。
3: 继泽，继续观察。
2: 是。
3: 小刘，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子发现。
4: 是。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
3: 快，躲到古董上。
4: 是。

0: 我们要去找那个日本鬼送的。
1: 李山，告诉大伙，今天晚上8点钟行动。太好了，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2: 停一下！来，快！我跟你们说啊，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洞。小汪，你带领身体弱的先走。二喜，你们俩把守坑。

0: 我把枪拿回宿舍了。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他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你呀，要不我就把枪取回来。
1: 你咋去？你能出去吗？
0: 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这样，影响我，你们俩换一下。你带身体，我先走。好，大家准备一下。
2: 是。

0: 杜探长，例行检查。
1: 哎，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小队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对不住了，走。
2: 杜探长，这是从哪儿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接一下小岛长官。再见，一个，早く，俺早く。
3: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这枪是我被俘的时候留下的。
2: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说，哪儿来的？
3: 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
2: 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
3: 贺老六？
4: 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枪？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
5: 喂，贺老六，接着过来。哎，亀山大哥，哎，部队要全员的过来，全体检查。哎，
4: 哎，季总，等咱们出去以后，你想干啥？
6: 杀猪。
7: 咋地？不想杀鬼子了？
5: 想杀，但我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4: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5: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
4: 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
5: 真的，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不得把他们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4: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
5: 一见鬼子就忍不住。咋就？杀鬼不上瘾。 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这是啥话？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
4: 猪了。
5: <笑><笑>他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笑><笑>
4: 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8: 季总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跟着我们杜团长一块。
4: 我不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
8: 我们可是正牌军，
4: 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岳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 到都是打鬼子，
8: 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
4: 为啥？
8: 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羁，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4: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8: 就是，嗨，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
4: 哎，鬼子该换班了吧？
5: 还差2个小时，哎，我大哥的表怎么在你这儿啊？
4: 哦，是战鬼出发前留下的，岳政委刚给的。

这是咋回事啊？出啥事？杜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掛け合わせ始め。
1: 坏了，出事了，怎么办？
2: 我去报告岳政委，
1: 你来看着。
2: 好。
3: 哎，
4: 咱们马上就要走啊，要不咱别干了。
3: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4: 这好办。
5: 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3: 哎，我出去看看完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4: 不用，还不到时候。
3: 我这心里面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使劲儿，等会儿，再来。
1: 于政委，
2: 政委，怎么样？
1: 于政委，
2: 鬼子发现我们了，提前行动吧。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见了，鬼子全出来了，再不行动，咱就晚了。
2: 这可怎么办呢？这掩护墙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
1: 于政委，
2: 我看见鬼子全都进了美景，要是把冀中堵在里面，那可就……
1: 好，你提前行动，长官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炮兵，马上开炮，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2: 好，快去。

0: 太君，不是我，不是。
1: 老六，
0: 我怎么会？
1: 这里只有你能随意出入，不是你，还能是谁？
0: 不，这边不是我太君。
1: 什么六七？你真有人！
0: 不是我，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太君，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1: 你，
0: 老六，
1: 请坐，有事。
0: 老六，快说，不然把你心挖出来。
1: 太君，我全说了。
0: 不是，是八路游击队。
2: 喂，哪有作战？要知道明天会战事，人民说战，还有。

0: 上班了。
1: 什么的？你哪不得嘞？哎，可不得嘞！哎，
0: 不对，可能是出什么事了吧？
1: 不知道啊。
2: 同志们，再下把劲儿，一定要炸开弹药。
3: 中。
4: 是。
2: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
1: 哎，
2: 我交给你了。
1: 政委，您放心，我都是活出命去，也把它扎开。
2: 好，一定要快。
1: 中，赶紧的。
0: 哎，哎，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边提前动手了。
5: 鬼子换班了。
0: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
5: 啊，
6: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咋就动手了？
7: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
8: 兄弟们，把枪拿出来！
9: 是。
7: 快点！
6: 快快快快！
7: 快点！
6: 快快快快！黑子，朱胖子，
10: 到！
6: 带老人和伤员赶紧出去！
10: 是，
6: 走，黑子。
11: 季松，带能战斗的战士跟我走，与岳政委会合。
10: 走，
6: 行动。

0: 快点，快点！别听着，赶紧下山！
1: 老天怎么算这么严啊？
0: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2: 八路军真命天呐！
0: 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你真是大大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兄弟们，后退！
1: 等等！我
0: 想这，
1: 等等！
2: 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1: 快，别冲动，
2: 纪律啊！
1: 放开我，要不然都得死！哎，
2: 瞧

0: 真是个弹药库啊！得给他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爷爷，我是庄稼营子的，今天我来啊，是来取你这条狗命的。
1: 庄稼营子，
0: 没错，还记得庄稼营子吗？

就不应该来中国。

0: 大哥，
1: 启宗，兄弟，咱杀鬼子，够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孙子还有俩侄女起出来，都带回庄稼营，哎，跟乡亲们一块埋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哎，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把日本鬼杀光了呀，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合计合同呢，你们自己做决定啊。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岳政委，请允许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0: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
2: 岳政委，
0: 哎，
2: 季总，
0: 咱们打柳林镇吧。
3: 好啊，
0: 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呀，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气正高呢。咱们和陕北游击队合在一块儿，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4: 好啊，
0: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血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你们真想参加？
3: 参加。
0: 我去跟兄弟们说，想找部队的、想回家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走。
4: 嗯，
0: 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等候命令。
3: 是。

八郎の突撃隊を叩き潰すのだ。もしお前たちが軍令背いたら軍場島で裁くぞ。殺すぞ殺すぞ。

攻めろ攻めろ、八郎遊撃隊徹底的に潰すんだ、潰せ潰すんだ。

0: 大哥呀，是为我死的，替我挡了枪子啊！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绣着死的。是。往后得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啊！你说，哎，杏花，哎，杏花，哎，杏花，哎，杏花，咋了？啊！咋了？哎，啊，嫂子，报告冀州龙镇，岳山鬼子在道路找你啊！
1: 杏花，咋了？
2: 你赶紧回家啊！我去就回来啊！走。岳政委，岳政委，岳政委，庄继宗那边正找你呢，快过去吧。
3: 来来来，
2: 继宗，你不是要找庄继宗吗？岳政委。
3: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2: 你是庄继宗？啊，我是啊。桃园客栈的庄继宗。哼，我是庄家营子杀猪的庄继宗。
3: 我是王金龙队长的兄弟，
2: 金龙大哥的兄弟。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3: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
0: 埋在哪儿啊？
3: 就在镇子西头。
0: 能带我去看看吗？
3: 好，快去看看吧。
0: 哎。

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 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他还小呢，你得替我照应着。 不过呀，有你跟金龙大哥在，我这心里边踏实。这是咱俩一块杀的日本鬼，我想你。 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成伟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咱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齐松啊，
0: 哎，齐婶，
3: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齐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不用了，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3: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

0: 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

0: 会啊，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 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5: 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
2: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 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

0: 一半一半的好多人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一年365天，几乎有220天都在下雨。传说这里是女娲补天漏掉的地方。雅安的雨温柔细腻，滋味无穷。
1: 杨开城本来就比较小嘛，就是我去找一个朋友，走路其实都可以到。
0: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可以用脚步丈量。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小城，风景最是迷人。
2: 小城市，我感觉熟悉吧，就那种很熟悉、很自由的感觉。
3: 味道就更有特色一点嘛。
1: 小时候吃是啥味道，现在吃就还是啥子味道，就吃了那么多年，一直都喜欢，没有变过。
0: 走不快，变化不大，碧绿生鲜，还似当年。在雅安街头，我们寻找一种久违的满足，一种让你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味道。

0: 学校门口的路边摊总让人念念不忘。年少时美好的味觉记忆大多由他们提供。
1: 做啥子味道的没？
2: 要一支原味的。
1: 好。
0: 面糊在小铜锅里铺成圆圆的薄饼，再加入各式馅料，蛋烘糕传说起源于清朝道光年间，对成都平原上的人来说，它是很多人心尖尖上的美食。在小摊挤挤的川农夜市，把摊位摆在街头的胖哥可谓是这条街的领头羊。
1: 啥子味道没？
3: 这个肉松沙拉。
1: 这个肉松沙拉，好。这么一个敲给你，还有一个是啥子？加不加的？
4: 加十
1: 号。还有一个呢？
5: 好了吗？
1: 马上就好了，这是另外一个同学，马上就好。这没做就是你了。
6: 啊，我们这排到了。
1: 趁热吃，不然待会儿就化了。你好，啥子味道的？
7: 根本没时间吃饭，我一直都是味道的。
8: 那小朋友蛋烘糕吗？
7: 最多的时候，感觉一条街都在那里在吃蛋烘糕。
0: 蛋烘糕的馅心、荤素都有，酸辣咸甜可自由搭配。
9: 你可以加，你可以再加一个东西。
10: 我喜欢吃它的那个花生酱加肉松。
11: 我个人喜欢芝士嘛，小学喜欢蓝莓，中学喜欢肉松，然后大学的话，先吃个蓝莓试一试吧。
0: 丰富的口味几乎覆盖了所有年龄层，每个人都能找到最爱。
7: 大学生的话就喜欢吃啥芝士啊、芝士糯米啊、芝士蓝莓啊、黄油肉松，他们也爱点。
0: 蛋烘糕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但要说他的头号粉丝，
1: 慢着，
0: 还得是他们。
1: 小妹妹，选好味道没有？
12: 有什么味道啊？
1: 妹妹在那吃吧，待会儿招待她。
13: 有些我认识，但是有些我不认识。
14: 你要啥子味道，张姐？我要肉松。
1: 这个嘛，没问题。
15: 我是马虎味的。
16: 我也要吃巧克力。
17: 我最喜欢吃巧克力。
18: 那你说买草莓了？
19: 因为草莓最甜，我下次再买巧克力。
7: 小朋友喜欢最多就是果馅的，草莓啊、蓝莓啊，然后芒果、菠萝的，这些还也可以。其实就是巧克力啊、奶油啊、肉松啊。
20: 还有没有奶油啊？
1: 有，你要奶油不？要叔叔可以给你加。好，没问题。
0: 没有什么能阻挡小朋友们对蛋烘糕的热爱，因为它不仅好吃，还特别好看。
21: 我想
22: 看，那我帮你看。

面糊跟随胖哥丝滑的旋转，均匀地贴在锅里。

0: 小铜锅上下跳跃，左右腾挪，魔术般的手法比动画片还精彩。胖哥的表演总让萌娃们看直了眼。除了观赏性强，胖哥受欢迎的根本还是因为他做的蛋烘糕不太一样。简单来说就是胖。
1: 手给多加点啊，弟弟。手给你多加点啊，妹妹的。手都给你多加点啊。
0: 胖哥给的馅儿心和他人一样，热情厚道。
1: 这些麦子来，我们你晓得我走好远不？我们开车子好远来的不？再有那多加点，所以说嘛，油费跟比不过钱嘛，多加点再来吃，不管咋子，心都高兴嘛，对不？
0: 大号的馅心在口感上虽然能带来更大的满足，但其实也考验着外皮的承受能力。表皮金黄微酥，内里饱满滋润，还得薄而不破，它才是蛋烘糕技术的核心。

0: 面的、鸡蛋的、糖的、酵母的比例刚好，水分也要刚好，它出来才会刚好。
1: 刚刚好的面糊上锅烤，这是蛋烘糕制作最重要的一步。三个灶分别代表着大火、中火和微火。大火烤，微火烘，再将锅边烤一圈。小锅的旋转跳跃、左右腾挪，是胖哥对火候的驾驭。什么时候该挪锅，这才是他的看家本领。
0: 锅的边子上有这么高的边子，是感觉是黄的了，这时候就可以起锅了，半边就全是黄的了，它就会外面烤就很酥，里面烤就却很嫩。
2: 意思我叫奶油的要早点吃哈，不然等会儿奶油化了。
3: 带红烧，谢谢。
2: 太乖了，太乖了。
1: 美好的味道就这样种在了小朋友的心里，童年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靠着热情的服务，过硬的口碑，胖哥制霸了川农夜市24年。但他并不是这条街唯一的王者，一路穿行到街尾，被人群包围的关师傅是这条街的另一位人气之王。关师卖的是章鱼小丸子，一种源于日本在中国广泛流行的小吃。
4: 我们这种人就真的性格就只实惠，我干这个，如果我在单位头的话，可能我活不过3天那种。
1: 逃离了单位，在夜市灵活就业13年，关师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章鱼哥。面糊包裹着章鱼干和莲花白，烤制成金黄焦脆的丸子，涂抹上照烧汁、沙拉酱，再撒上木鱼花，章鱼哥的小丸子有日本的味道。
4: 以前川农有个日语老师，他就是日本人，他来到起跟我说卡库亚奇，我说啥子我听不懂，他说这个小丸子他的日语就叫卡库亚奇，他跟我说了，他说差不多。
1: 加点番茄酱，再来点翠绿的海苔，红绿搭配的酸甜口更受小朋友们喜欢。

0: 但是想吃到章鱼哥的小丸子，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1: 要一份儿那个，这里要等20分钟。20分钟，要得，我就顺便买个烤串。
2: 好，等20分钟。
1: 嗯。
2: 好，然后等20分钟再吃嘛，我给料你把进去嘛。
1: 好。还足够。要，但是要等20多分钟就才一份
0: 儿。20分钟起等是常态。不同于90秒就出锅的蛋烘糕，小丸子的制作至少需要20分钟，且一次只有14份。
3: 这些要等好久，
4: 等我小组。
0: 人越多，等的时间当然就越长。
2: 我要一份儿。
1: 锅都卖完了的哈，要等40分钟左右才有。
2: 40分钟？
1: 嗯。
5: 好慢啊，这个东西，我现在感觉很不好。
1: 啊，你煮的时间就是20分钟，然后在你煮的20分钟时间就陆陆续续都煮很多了，主要是太慢了，出品率太低了。
0: 有经验的带个零食，边吃边等；点尖的找个座位慢慢等。但大部分人是站在摊前默默等。立等可取的幸运只会在少数人身上出现。
2: 今天好好幸运啊，不用排队，平时都要排队。
3: 不要发抖，
1: 你不要发抖就好。
6: 像有些时候顾客稍微催一点的话，他们再厉害把钱退给你都可以，但是我肯定是好了，我才敢给你们。
0: 为了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章鱼哥拉满了战斗力。旁观小丸子的制作，重复最多的动作就是翻。
6: 锅是不一样的，有些量大，有些量小，并不是说它是同时一起熟的。所以你要必须要在一直翻上去，因为火是一直开起很大的。它比如说你可以开小一点呢，比如我这一份装完了，那我再等嘛，等它是下一份好了我装起，然后再等嘛，让顾客等得更久。
0: 小丸子的烤制和蛋烘糕一样，最重要的是火候和手上的功夫。左侧大火定型，
5: 10分钟要10分钟。
0: 10分钟后挪到右侧，小火继续烤。看似简单，实际每个小丸子接受到的火力都不一样。为了保证小丸子熟度一样，必须不停地翻转腾挪。
6: 这个就是一个经验问题，就是我想教你都没法的。我手头装好了之后，锅里面马上就有份，可以出锅，就一直不停。
0: 章鱼哥的无敌手速是夜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此刻，他的眼里只有小丸子。
6: 这个是不能分心了，这那个烤焦的不是你烤焦一两个，是整个一下。
0: 香气扑鼻的小丸子就在眼前。按耐不住的激动和兴奋，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愈发强烈。作为一个进口小吃，又身在以麻辣主导的巴蜀大地，章鱼哥的小丸子怎么就能让这么多人甘心等待？
6: 我还是给自己总结了呀，就说一个就说是，凡事啊，就做任何事情，你用心去做它，给自己定个标准嘛。给自己定一个标准之后，然后严格执行它，就这么简单。
1: 我就是很喜欢吃，那皮更脆，那肉质鲜。
7: 它的皮比人家的更脆吧，然后馅儿也用的更料，馅儿也用的更足。
0: 烤一盘光一盘，一开工就停不下来的章鱼哥，只能在一轮卖完的间隙休息1分钟，然后继续马

0: 不停蹄。相比于单打独斗的章鱼哥，同样忙到起飞的胖哥则有高人助攻。
1: 小妮，我儿子马三儿马二十三了，2000年的，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0: 曾经的全国射击冠军，在退役后选择回家继承家业，和老爸一起轮流守摊。
1: 他太累了，看他一天累也遭不住，感觉也很没好大意义的，不帮他自己心头也过意不去嘛。
0: 除了做蛋烘糕的手艺，胖哥还同时解锁了做煎饼饭团的技能。

0: 早上和老婆在中学门口卖早餐，下午跟儿子在大学门口卖蛋烘糕。如果特种兵分级别，胖哥一定是顶级。
1: 那边刘松哥来一桶吧。
2: 早上3点钟起床，然后就开始准备煎饼的材料，装好了，准备出发就接近6点。从6点过卖到8点20这样子。早上卖，傍晚点儿要去准备穿笼的。
0: 2000年，在儿子1岁时，胖哥从老家邛崃到雅安卖蛋烘糕。
3: 童年吧，没啥子，没啥子好耍的，就是每天都是忙，蛋烘糕、煎饼、蛋烘糕、煎饼、蛋烘糕、煎饼。那儿7点半要还我。
0: 为了尽可能的多挣钱，他的流动小摊在雅安各个学校转了个遍，
2: 1中、2中、5中、6中、7中、8中，还有小学、师范附校啊、八校啊，有种心理就是，看到交警都不害怕，看到公安都不害怕，就是看到城管害怕，保安看到就想跑那种感觉。
3: 最讨厌就是过年，因为那个时候生意都很好，我就在边上给他牵口袋，就是把口袋给他打开，让他做好锅把他放进去。他每一天都在干这个事情，但是你又不能走那儿去耍，过年就意味着就是忙忙忙，还是就是一直这几个字忙忙忙忙忙，永远都是。
0: 全年基本不休，一天只睡4个小时，胖哥的精力着实让人佩服。每天都有一堆事儿的他，总结出了一套高效的方法论，或称强迫症。
2: 我有个习惯，就是所有东西用了都放回原位，
3: 自己做的时候都跟他不一样。
2: 一般就间隔2分钟一个，奶奶湿气吃饭，10点钟睡。老婆说每天就生活在闹铃之中，
3: 像一会儿听闹钟响，一会儿听闹钟响，
2: 没发的事情太多了。
0: 但当他把这套理论交给儿子时，却遭到了质疑。
3: 必须放那儿，喊你照着他的做，
2: 送个强加在他身上，
3: 很恼火，我感觉在吵呀。

0: 突然的暴雨给夜市按下了暂停键。
1: 那早一点点效果都不足了，刚刚把粉一倒进去就开始下雨了。哎，还心头还是焦，现在还是把卖了，卖了好一点。只要把本钱卖回来嘛，是吧？
2: 回去之后，我们同学在我带。

0: 问那点干啥事，那个时候都说的是哎呀自己做点小生意，都不好意思说说。他后头啥子后面我回去突然聚会，你在干啥子？哦，摆摊摊。啊，不可能的哦，再你要哪个人喝啊，就是摆摊摊。现在还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就是有点就是放不下。
1: 哎呀，咋了？昨天早上一起来，哇，瞬间就肿起来了，就这个时候又开始了，会又站久了。
0: 枯燥啊，是因为那个，它就是动作上的枯燥，但是就是成就感，我是有的。踩在这个雅杆的时候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包括我后头上班了之后都没有，然后就是通过卖它。基本我现在就说是一切基本都是靠他来的，就这个成就感还是有的。
2: 13年前，章鱼哥扎根川农夜市，每天下午2点出摊，晚上11点收摊，几乎风雨无阻。
0: 从小吃到大的，跑起来了，我看到他，我钱都不收的，我是请你吃了，我看你高兴。还有现在就是他们好多那些，所以他们吃不到那个味道，他们回来之后都是这个情怀。
2: 春夏秋冬迎来送往，夜市在变，但小丸子和蛋烘糕的味道始终如一。
3: 我这一生啥都干过，蹬过三轮车，进过煤炭厂挖炭，苦过穷过，就觉得那人挣钱好重要，我宁还不耍。经常就是觉得这收到摊子心里反而更踏实，那个多挣点，家里面经济上宽裕一点啊，确实必须要也努力，让一家人过得更好啊，就是我最大梦想。
1: 你好，妹。
4: 那一个男妹在那里哦，脸蛋又忙。
2: 摆摊24年，蛋烘糕从5毛卖到了4元，胖哥从198斤瘦到了160斤，体重下来了，但人们已经习惯叫他胖哥。
5: 以前胖哥是老辈子在那儿住的吧？
6: 哎，对，好，那时候老板。
5: 嗯，主要是我娃小学的时候我在那儿买起了，现在我小娃已经高中了。
7: 从小这儿长大，只吃这儿的蛋烘糕，面粉又久又好吃。
8: 这老板帅了，我们同事说的是看着老板的视频长大
9: 的。我还是喜欢吃老味道的，最早就是吃这种。我们小时候吃这种，也是了。但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6: 最好吃的，我好像还真的。小时候我都爱喜欢吃蛋烘糕的，就喜欢吃黄油松，就是这个。
2: 人类在很多时候是靠味道或嗅觉去形成记忆，记住一种味道，便记住一个地方、一个人。大梯锅煮的麻辣烫，炭火慢烤的白面锅盔，一周只卖5天的炸排骨。有没有让你想起儿时放学后的某个傍晚？山珍海味，只爱老家的那一碗面。对雅安人来说，这碗面非搭搭面莫属。
7: 习惯嘛，就是你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你肯定是一辈子都忘不到的，对不对？
2: 潮湿的空气里，黄果兰的幽香和老卤汁的油香混杂。
10: 排骨非常鲜少，
2: 姜排骨的川菜，一口就能触发家乡的记忆。
11: 出过来五年，回来那个啥子，我们家哎，就是那原来小时候吃过的东西，那就跑去找我。他说：“年年我出去了很多地方，就是老是就是想到你，出去吃就吃不到我心目中想一想你追这个东西。”

0: 还是跟小时候那个味道差不多，不是都差不多，就那个味道。
1: 低落的时候嘛，就是东想西想，突然发现自己小时候一件比较熟悉的事，你那个时候对你那个心灵冲击很大的。原来什么都没变，就说是我还是我，什么都没变。
2: 童年吃的美食大多成为了我们心底的白月光，成年后依然念念不忘。吃对我们来说就是人生，造就我们的不是我们吃下的食物，而是我们记忆中的味道和感觉。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6: 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喂喂喂，
9: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9: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8: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9: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8: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9: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8: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9: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五百 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

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

0: 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出席。
1: 王宇波在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健康县城建设和旅居云南发展现场会上强调，要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加行动，全域建好美丽家园，长久惠及各族群众。
0: 云南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数市赋能西电东送大动脉，云南能源输送网络焕发新活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6号，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出席。
1: 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通过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件接着一件办，三大经济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效，势头越来越好。要坚定不移抓下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矿产资源是我省资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抓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机遇，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产业发展协同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把好资源变成好项目、好产业，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增值，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严格落实重要矿产资源省级一盘棋管理，加强矿产资源保障，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找矿新增一批、整治退出一批、存量盘活一批、督促增储一批、服务转采一批、释放产能一批，把存量盘活好，把增量做起来。要坚持科技赋能、研练补练，加强与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布局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做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依靠科技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资源价值的倍增、产业能级的跃升。要坚持保护优先、循环利用，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工艺和装备升级改造，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矿产开发绿色转型。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坚持从严监管、源头治理，着力加强当前主汛期矿山安全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整治私挖乱采、盗采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守牢矿业安全发展底线。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8月26号至27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健康县城建设和旅居云南发展现场会在临沧市沧源县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全会部署，全域建好美丽家园，长久惠及各族群众。省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做工作通报和政策解读，临沧市、大理州和兰平县、安宁市、元谋县做交流发言。
1: 王宇波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坚持纵深推进、融合拓展、因地制宜、守正实干、共建共享，持续放大工作联动叠加效应，打造了标志性的民生和发展品牌。新起点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蕴含的理念、方法和机制，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加行动，推动城乡发展全面提升。王宇波强调，要抓好两污治理和厕所革命，加强风貌管控，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展现新面貌。要从品种品质、经营主体、设施农业、连农带农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特色农业价值实现新提升。要扎实开展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积极创建健康城镇，推动健康县城建设取得新突破。要纵深推进从游到居、从居到创，推动 动旅居云南发展丰富新内涵。要推广幸福小院模式，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强基固本，推动城乡治理能力得到新加强。王宇波率队现场观摩。在下班坝村、帕梁村，他强调要牢记和践行三好嘱托，以点带面扩大成果，让每个村庄都宜居、宜业、宜游。在县医院、国门二小，他指出要突出需求导向，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在葫芦小镇，他要求发挥生态、气候、文化等优势，做优做强旅居产业。王显刚、杨洋、徐浩提出工作要求，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各州市和部分县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0: 云南山区面积广，村寨分布零散，农村物流曾面临工业品下乡难、农产品出山慢的难题。近年来，云南统筹邮政、供销、快递、客运等多方资源，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曲靖市山邑区盘江镇，一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客货邮仓储物流共配中心于近期建成投入运营。中心引入了京东、顺丰等9家快递企业入驻，推行统仓共配、多站合一运营新模式。
3: 目前已配齐自提柜、监控、货架等配套设施，2条客运、货运配送线路已完成规划。
2: 目前全镇9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已全部完成选址，建成后将实现全镇范围内每日投送。
4: 客货邮项目建好以后，家门口就能收集农产品，再配上电商直播，我们的货就可以迈向更远的市场。
2: 在大理州漾濞县加快构建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也正在推进快递站点村村覆盖，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渠道。
5: 整合了道路、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项目，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目的。
2: 搭建农村物流网，关键在于运营模式的创新，关键一步是把以前的单打独斗变成统仓共配。昭通大关县引导快递企业合资成立联合商贸公司，租用昭销集团大关分公司客运站闲置场地，让农村客运班线也顺路加入带货。
6: 以前5家快递公司各分各的，现在我们上了自动化分拣设备以后呢，在人工这一块只要以前的1/3就够了。客运低谷时期呢，轿车员还可以顺带包裹，有效盘活了我们的线路资源及闲置场地。快递企业的场地租赁费用这一块降低了近60%。
7: 我们主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盘活客运站闲置资产，把5家快递同仓共配，用商超利润反哺末端网点，做到进村取件零收费。
2: 围绕一网多用、一点多能，云南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布局。截至2025年11月，全省建成县级客货邮共配处理中心80个，乡镇客货邮融合站点3791个，实现全覆盖。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点10206个。此外，通过大力推广客货邮融合模式，开通融合线路583条，投入代运快件车辆2800多辆，利用农村客运班车捎带快件，县到村派件时间由原来的2到4天压缩至1天以内。各地依托村委会、村级小卖部、供销综合服务社布设末梢服务点，实现快件进村入户。云南是最早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省份之一。30多年来，西部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东部。如今，无人机自主巡检、在线监测装置全覆盖的换流站和输电。

0: 线路串联起了云南西电东送的大动脉，让每一度送往东部的电能既绿色又智慧。
1: 最近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在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室内轨道机器人24小时巡逻，15类自主研发的在线监测系统，像听诊器一样监测主设备运行情况。这些数据都将汇集到生产运行支持系统，有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发出指令，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发出预警。
2: 目前曲靖局所辖500千伏罗平变电站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内超95%的日常巡视、数据抄录和特型任务都已经实现了机器带人，智能安全防线不断巩固。
1: 数千公里输电线路的运维管护则打开了高空视角，世界首条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楚穗直流部分塔位所经地区山高林密，以往巡检是一件苦差事。
3: 钢塔之间距离的话一般会有1000米以上，那么如果是要靠人力走的话，那么可能要走上2个小时以上，因为要爬山下山。我们通过无人机巡视，一天可以完成60级钢塔，差不多30公里的线路的巡视。我巡375到381，你巡382到389。
4: 好。我们这个巡视就是质量是很高的，可以看到线路上面的一个螺栓的销钉有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这个销钉可能小的就是1到2厘米，我们也能看得到。
1: 依托数字化巡检运维手段，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管理的输电线路近3年重大紧急缺陷下降71%，输电巡视效率提升近3倍。截至今年7月，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所辖牛丛直流累计送电量突破3691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530多万吨，持续为西电东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贡献澎湃动能。
5: 我们深耕数字化运维，建成功能完备的生产指挥中心，16项核心业务全面线上贯通。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盘活智能装备集群，全力建设智慧西电东送大动脉，为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6: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6章43条，进一步规范了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与服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把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财政预算，保障经费投入。同时划定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基本服务范围，专门强化特殊群体服务，要求设置阅览专区，完善无障碍设施，保障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阅读权益。
7: 对州市县级图书馆年人均新增纸质文献藏量作出量化规定，州市级不低于0.01册，县级不低于0.05册，其中县级指标高于国家推荐标准，是立足云南短板设置的从严法定要求。
6: 条例把国门书舍屋正式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管服务体系，明确边境县级人民政府要统筹推进国门书舍屋建设，支持边境地区图书馆开展语言培训、读书分享、特色展览，依法与相邻国家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针对云南民族古籍、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工作实际，条例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系统收集保存云南地方文献，落实出版物交存制度，鼓励有条件的馆建设古籍修复传习站、典籍博物馆，把珍贵的历史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好、利用好。
8: 我们将盘合各风景区、各民宿的这个闲置空间，打造一批新型的阅读文化空间，借助本土的非遗、红色和生态文化资源，打造更为丰富的馆藏和文旅书单， 打破管制的壁垒，实现互通。

0: 附近和资源的共享，带动全省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构建书香云南。
1: 8月26号，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首展开展仪式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举行。专题展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题，以历史图片、档案文献资料为主，集中展现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在云南期间召开的重要会议、发生的重大战斗、经历的关键事件和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事迹。展览采取线下实体巡回展陈与线上数字化展陈相结合的形式。首展结束后，将于8月至10月沿昭通、曲靖、楚雄和昆明、丽江、迪庆、长征沿线6个州市巡回展出，
2: 让红色记忆长存在我们的心中，对下一代也有非常好的教育意义，让这些英烈的事迹永远的传承下去。
3: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昭通市吉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玉芬，20年来深耕物业服务一线，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带领党支部建成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成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
4: 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你都会遇到人家看不起你啊，你就没有当不要当回事情。
5: 小区里的小童家曾遇过难处，王玉芬隔三差五就上门陪他说话，开导他。几年下来，小童早已把他当亲人看待。
6: 王姨妈经常帮助我，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把王姨妈也当亲人一样看待，她也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
5: 2020年，小区成立吉祥物业党支部，在楼栋全覆盖设立党员责任岗，搭建起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意识机制。吉祥物业服务着近1.8万名居民，在王玉芬看来，物业服务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有用心不用心之别。
7: 我也是30年党龄的党员了，任何时候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情了嘛，自己都要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要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我的手机了嘛，都是24小时不关机，只要住户有需求，我都会去。
8: 我住在这个小区，现在已经是14年了，不管绿化也好，卫生也好，环境也好，都非常满意。他们全心全意地为烈士着想。
9: 王姐这个人很好，也很实在。我们家里面有点什么事情，他知道了，总第一时间赶到。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5: 党建引领聚合力，红色物业暖人心。王玉芬始终坚守在物业一线，用党建管好小区，用真心温暖大家。
7: 被评为云南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我来说更是一种鞭策，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更不能把这个脚步停下来，要继续带好我们的团队，服务好小区的住户。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由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追光工作室承办制作的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正式开讲。
11: 为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军长征过云南故事，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以“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为主题，把主课堂搬到了航行中的渡船上，师生们在浩荡的金沙江上跨越时空，重温红军长征荡气回肠的人间奇迹。同时，为全面展现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英雄足迹，大讲堂第22讲创新设置分课堂，追光工作室编导团队与昭通、曲靖、昆明、丽江等当地大中小学生共同走进红色纪念馆、会议旧址、历史事件发生地以及战斗原址，在行走中与历史对话，与精神共鸣，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讲好红军故事，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新学期开学思政第一课，目前大讲堂第22讲已上线七彩云端客户端云思政频道，并将于8月31号14:30在云南卫视播出，敬请关注。
1: 8月25号至27号，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楚雄州大姚县三台乡党委政府联合组织开展的2026年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在昆明举行。60多名来自三台乡的学生、家长、教师和村组干部，走进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地，了解古滇国历史，亲手做科学实验，打卡新闻直播间。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徜徉其中，在心中播下梦想的种子。
12: 没有见过我想了解的新鲜事物，我都会拍下来，回家了会运用 APP 软件搜索相关的图片，了解它的历史。
13: 云南广播电视台作为云南省的传媒阵地，科技感很强，我们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14: 勤奋刻苦地回去学习，有更明确的学习目标，要放开眼界，让我的人生丰富起来。
1: 2016年至今，云南广播电视台集团与三台乡已组织开展7届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先后有500多人参加研学活动，在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发展基础教育、帮助山区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15: 我们一大批中小学生，通过参与活动，学习的一个自信心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身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回去以后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都有了很大一个提升，更多的学子通过努力学习走出了大山。
16: 要持续深化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特色品牌，充分发挥台集团宣传技术人才优势，精准对接需求，精准提供支持，以筑深筑实文化振兴助力乡村全面发展。
3: 今天，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1: 今年7月，省住建厅联合省财政厅发布3季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购房补贴。在城市更新方面，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06万个，惠及102.54万户家庭，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推动好房子建设方面，省住建厅发布技术导则，通过标准提升倒逼品质提升，同时持续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推动管理力量下沉。
17: 在33个县市区呢开展里级试点，如景洪探索文化旅游看雅加一机的这个模式，阎谋推出的里级养老加住房消费的模式，吸引了一大批省外朋友来滇购房定居。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流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公共洗手设施管护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第36届银河幼苗杯全国少儿乒乓球比赛在丽江开赛，来自全国19支参赛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分成8个组别参与角逐。
3: 处暑过，秋意浓，云岭高原稻田叠翠流金。
10: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欣赏古香四溢的稻田风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紫檀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正逐步收尾，但降雨并未就此结束。今晚到明天的白天，红河南部、普洱中南部、版纳、临沧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仍将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天气为主。不过短暂的间歇之后，新一轮强降雨又接踵而至。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外围云系会向西南远距离输送水汽，同时有冷空气南下，两者在云南上空交汇形成符合区，我省自东向西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后天滇东北、滇中一直到滇南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持续的强降雨冲刷，图上的黄颜色区需要严防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7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15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昆明阵雨18到27摄氏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6: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

0: 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0: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8成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

0: 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2: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3: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 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六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4: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5: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7: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5: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8: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5: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9: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5: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9: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5: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0: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5: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2: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5: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

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

0: 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源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

0: 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长任护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这边说，走。
1: 你在同安镇认识朱毛红军的人吗？
2: 认识啊，刚才你看见的毛泽东主席旁边那个毛树民，就是咱们农协主席。自打呀红军打了同安镇，我就一直帮毛主席做事。我呀现在都是农协委员了。
0: 你能给我讲讲红军的事吗？他们是什么人，都做了什么事？
2: 哎呀，这么说，小叶丹头人是让你来了解红军的情况了。 这样吧，兄弟，我现在很忙，等晚上7点，你到那个巨星茶馆，我呀好好给你介绍这个红军和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太感谢了。
2: 对了，你能找着路吗？
1: 哎呀，能找到，不就是巨星茶馆吗？我记住了。
2: 好，那我先忙了。
1: 嗯，
2: 啊。

0: 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快去吧，一天一夜，明天傍晚行不行？好，我们全力争取。能不能看见？去吧。是。来，别介。老彭啊，嗯，得给大家多备些干粮。这是例行活，嗯，得让大家吃饱啊。
1: 好。
2: 你说这帮共军半天没动静，你说他们在玩什么鬼花招呢？
1: 共军远道而来，没有重炮。
2: 攻几次有通通败下阵来，必然会想其他的法子。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们会采用耗子打洞的方法。那咱怎么防他呢？在城墙内每隔5丈挖一个深坑，然后埋入大坛子，露出坛口。派人日夜监听坛口地下的动静，一旦听出共军所处的位置，立刻开工灌水。一则呢，可使火药受潮，不能爆炸。 二则，即使引爆，由于地势土软，也可大大降低爆炸的危险，也不至于炸开太大的缺口。
0: 哎呀，放进去实验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动静。

0: 哎，你到那边挖土试试。是。
1: 有声音，李总，有声音了啊！我听听，有声音，有声音。
2: 吕总，什么事儿？说，
1: 守城部队发现共军正在挖地道，水缸中不断听到咚咚声。你确定有动静？
0: 确定。
1: 哎，他奶奶的，真的来了！阿总，看看去。
3: 是。
1: 报告，有声音。
0: 嗯。
1: 怎么样？
3: 嘿嘿嘿嘿，哎，这回让我们抓着土耗子了。灌水的准备好没有？
0: 早准备好了，
3: 马上灌。
1: 哎，
3: 灌水，灌水，
4: 是，
3: 快，
4: 来，
3: 快点。

0: 心点，
1: 军团长，
0: 向南。
1: 你看看，军团长，你看看。
0: 来，怎么回事？是不是挖到水线了？
1: 我也不太清楚。不会吧？
2: 这个水线吗？不太可能啊。
1: 首长，我们还能坚持，马上就要挖到了。
0: 向南啊，让战士们停止挖洞，准备好炸药。
1: 是，
0: 去吧。你看，是不是？
2: 我怀疑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是有所察觉，不能犹豫，要马上报复。嗯，
0: 我明白了。
3: 志策，
0: 什么情况？
3: 没声音了。
0: 啊，
3: 没声音了。
0: 没声音了。这什么情况？这是？
3: 难道他们停止作业了？
0: 知难而退。
4: 上城墙，
1: 是，
4: 走。

0: 主席，最近我们这出戏唱得很精彩，刘云堂也确实上当，咱们的战士得到了很好的休整。只是有些战士不理解，我们放空枪的目的是什么？有情绪。
1: 有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需要部署的是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薛岳的追兵马上就要赶到了，我们的时间很紧张了。
2: 嗯，我看呢。
3: 我们还是要尽快的通过宁蜀地区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师，才是上上之策。我看这样吧，在结束会理战斗之前，我们请示一下张文天同志，召集政治局开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一下当前形势，给大家鼓鼓劲儿，同时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1: 好，越快越好。

0: 哎，连吉啊，何事那么高兴啊？
1: 魏总，好消息，会理大捷，朱毛共军受重挫。哦，
0: 我看看。哦，好，好，好啊！
1: 连吉啊，这是我这几个月当中得到最好的消息啊！
0: 是上天眷顾我呀，把最好的机会给到我手中了。
1: 没错，您看咱们要不要表示表示？严吉，所会里的24军是哪个旅？旅长叫什么？
0: 是第一旅，旅长叫刘元堂，是刘文辉的亲侄子。这回他可是拼死命了，亲自上阵。
1: 哦，这种死士啊，一定不要亏待他。
0: 刘元堂现在是少将吧，马上升为中将，将法币10000元。好，我这就去办。
1: 哎，等等。嗯。哎，严吉啊，这个奖金和嘉奖令，我要亲自送到会理的上空，用空投的方式送给刘元堂，也是为了给他们鼓舞士气啊。是。
0: 伟松，伟松，会理到了啊！会理到了啊！飞机怎么这么快？德国的飞机真是快啊！就是不一样啊！你看，哦，就算到会理城了，到了，对啊。啊，好啊，这样让飞机降低一点，嗯。
2: 飞机降低以后，把宣传品、奖金还有嘉奖令给他们空投下去。啊，好。啊，别让他们，有必要，别让他们。全体都有。
3: 上尉做敬礼！报，回做手谕，还有奖金，都找到了。嘿嘿嘿嘿！好，弟兄们，准备准备，到凌霄楼开庆功宴。
4: 是。
5: 小二结账。哎，好嘞，客官，您慢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邓子文，
1: 哎，这么巧，你也到东安镇来了。哎，
0: 本来是要去会理的，结果会理在打仗，去不成了，只能跟这儿待两天。哦，你吃饭了吗？
1: 嗯，我正在吃。
0: 哎，吃这个怎么能行呢？小二，来两碗牛肉面，再给我切半斤牛肉。
2: 啊、好嘞，客官您稍等。
0: 别客气，这顿算我的。
1: 你到会里去过了？
0: 别提了，我差点死在会里。红军在攻城，杀人那都杀红眼了，那尸体啊，堆得有几丈高，我也是装死才逃过一劫。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跟你说，红魔军表面上很好，杀起人来真是不眨眼。我亲眼看见他们砍头，把那个刀都砍得卷刃了。
1: 你身上有表吗？几点了？
0: 有，我给你看看啊。6:00多。哎， 时间还早，咱俩喝点吧。小二，
1: 哎，
0: 给我烫一壶酒来。
1: 不
0: 啊，
1: 不喝了，我一会儿还有事。
0: 行吧，既然你有事，那我也不强留你。咱俩有缘分，我觉得咱俩肯定还能再见面。
1: 对，回见。
0: 哎，
1: 哎，伙计，
0: 哎哎，说好了，这顿饭算我的。
1: 那好，谢谢。再见，
0: 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再见。

0: 这是新的，这是传单，我跟你们说啊，这些传单和告示明天早上一定要贴在镇上显著的位置，争取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见。
1: 对，
2: 而且明天还得派两个人在这告示前面给一些不识字的百姓解释一下这告示内容，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0: 好，那时候不早了，大家也累了一天了，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啊。
3: 好，回去休息啊！
2: 明天好好工作，
3: 先走吧。
5: 辛苦啊，兄弟们！
0: 哎，
3: 我
0: 送你，
5: 辛苦，
0: 辛苦，
3: 辛苦，
0: 辛苦啊！
3: 好，
2: 辛苦啊！
3: 好，
2: 没事。

0: 拉铁，是你吗？拉铁，
1: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啊，我就让你闭上嘴，永远。

0: 灯还亮着呢，进去看看。
1: 好。
2: 哎，大力，
3: 大力，这怎么回事啊？小躺地上，
2: 别动啊！
3: 抓住他！
2: 抓住前面那个人！
4: 各位，先敬酒吧。
5: 好的，
6: 好的，
7: 好的。
4: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想想办法，把今天的事情平息下去。
8: 哎呀，这要花不少钱呐！
4: 花再多的钱，总比打冤家来得值得。
3: 泽坡，这根本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如果这一次我们忍了这口气，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那么从此以后，我们果基家就永远不要想在拉姆家面前抬起头走路。
4: 女婆，你说呢？
9: 哥，我同意吴丽的说法。在缅北地区，三大家之里面，就我们果基家枪最多，人也最多。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怕拉姆家，而且现在很多。

0: 人在背后议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小叶丹变得软弱了，再也没有能力成为我们的好头人了。你们还是不能理解我。我理解头人，头人这是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红魔军干。红魔军？那还远着呢。
1: 我可听说他们的会里就走不动了，说不定在那儿，他们就被刘家俊给灭了。
2: 女仆，你的口气如此狂妄，不经思考，你啊，还是太年轻了。
3: 哎，对了，我让你办的那件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办妥了。
3: 我跟着拉磨头人去了小海丹家，到他家把他一顿训。
1: 是吗？
3: 我让他今天晚上之前交出罚款和赔偿金。哦，完了，两倍的赔偿金呢，两倍。
1: 我不是让你把他们的火拱起来吗？你要点钱干什么呀？
3: 旅长，那火我拱起来了，
1: 不够啊。
3: 那得多少算够啊？
2: 你这个猪脑壳，我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这件事儿，你做好准备。哎，今晚动手。动手。哎，李团长，是不是就这儿啊？前面就是吴和群他家了。
4: 这包谷酒也太难喝了，你明天去镇上给我买点好的烧酒回来。烧酒？那需要好多钱呢，你发财了。
2: 嗯，拿来。
4: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2: 哎，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乱问。明天啊，去买酒就好了啊。
4: 好，那我就不问了。

下战书，打冤家。

0: 我是大漠头人，果基小叶丹头人，今天正式给你们加之投下战书。为了解决两个加之之间的恩怨，请接受令箭。
1: 告诉小叶丹同仁，我们拉莫加之接受挑战，生死由天。战场上见。拉铁兄弟，你不要害怕，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2: 再说一遍，昨天我在通安镇街上碰到何大力，很久没见了嘛，他就约我到他的巨星茶馆叙叙旧。我就在街上等着，后来肚子有点饿了，我就到小饭馆去吃饭。等吃完饭以后，快7点的时候，我就依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巨星茶馆，灯是亮着的，我就上前敲门，我发现门是虚掩着的。等我开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何大力躺在地上。
0: 那后来为什么还要跑啊？当时来了几个人找何大力，我害怕，我怕他们以为何大力是我杀的。
1: 你是哪个家支的？
2: 缅北洋瓶子，果基家支。
1: 你们头人是谁啊？
2: 果基小叶丹。
0: 你跟何大力是怎么认识的？
2: 在缅宁我们就认识，他是罗武家的干亲，罗武家跟果基家联亲，所以我们也算是干亲。
1: 后来他来这边做生意，就留在这边了。那你这次来通安镇，想干什么呢？我本来是要到会里去替我们头人收一笔生意款，但是会里在打仗，我就想先到通安镇来，等那边打完了仗，我再到会里去。拉铁兄弟，你可以走了。 我们现在正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仗，这里不安全，你先回家吧。等打完了仗，再来收款吧。嗯，警卫员，
3: 好。
1: 送拉铁兄弟出去。
3: 是。
2: 那我走了。
1: 嗯。
4: 红参谋，
1: 嗯，我觉得这个彝人就有很大嫌疑。为什么？
4: 你看他好好的，就带着腰刀出门，依我看，何委员就是他杀的。
1: 这可不能乱说啊！彝人尚武，特别是加之武士，随身携带一把腰刀就断定人是杀人犯，这太武断了。
4: 那也不能说他没有杀人嫌疑吧？
1: 何委员肯定不是他杀的，杀害何委员的，应该是匕首之类的短刀。拉铁身上没有这样的武器。 现场呢也没找到凶器，这说明凶器被人带走了。还有，拉铁没有杀人动机，至少从现在看，他没有理由杀何委员。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刚进通安镇，这里治安很乱啊，我们得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出来捣乱。
2: 谢谢，
5: 不客气，慢走。

0: 您要买点什么呀？
1: 你这儿有上海产的红细胞吗？
0: 这红细胞倒是有，但不是上海产的，是南洋产的。
1: 那是我记错了。
0: 里边请吧。我已经等你三天了，怎么才来？
1: 这两天街上风声太紧，我也没顾得上过来。东西呢？
0: 啊。德国货会用吧？
1: 没问题。我要赶紧给旅长发电报，去门口帮我看着。

0: 报告，强，邓连长从图安镇发来电报。
1: 连长，好消息啊！
2: 子文现在不但盯住了拉铁，而且还刺探了共军的情报。好啊，我们差一点上了刘文辉的当。现在共军已经停止进攻了，按照现在的迹象看，他们应该是撤回北上。我们如果由北南下的话，那就是一个等死。
1: 旅长，英明。
2: 对了，小叶丹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小叶丹头人派沙马尔哥去拉莫头人家下了战书，约好了明天早晨在怡海边的黑松林打冤家。
2: 那就是说，这事儿成了。
1: 成了。
2: 真是喜事儿一桩接着一桩啊。一桩接着一桩。啊，应该庆祝一下。
1: 太应该了，
2: 是不是啊？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疑人质疑了吗？就凭我们那几个人，那几条破枪，治得了那些疑蛮子？门儿都没有。
1: 是，
2: 必须要时不时的让他们自相残杀。
1: 是，
2: 这才是最有效的管理办法。
1: 还是旅长英明。
2: 明天带一个排的兄弟跟着我走。
1: 上哪儿去？
2: 黑松林。趁热闹去。
1: 旅长英明。
3: 哎，回来。
4: 枪放下！
5: 好像他们的大官来了。
4: 陈玉南，你手里的枪是干什么的？是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是打敌人的。怎么可以把枪口对着自己的疑人兄弟呢？把枪放下！放下！
5: 可，
4: 刘天军
6: 到，
4: 下次枪。
7: 讲理啊！
4: 几位兄弟，能不能把手里的家伙先收起来，咱们好好说话吗？

0: 说吧，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抢粮食，谁抢粮食？
1: 谁抢粮食了？
0: 谁抢你粮食了？
2: 我没抢粮食，
0: 就是你们抢粮食。
3: 我们要拿回自己的粮食。
0: 对，
2: 那是我们。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这不前几天呢，红军到我家去买粮食，今天呢收成挺好的。
2: 对呀，
0: 粮食也挺多。我们呢就准备卖一些给红军。这不说好了，大米呢15个大洋一担，荞麦呢是3个大洋一担，总共呢是15担大米，10担荞麦。
2: 我因为有事出门了，昨天呀，我让我的儿子就给红军送过来了。
0: 好啊，谢谢你们支持红军。
2: 好，不好？
0: 为什么？是他们没有付粮钱吗？
2: 钱是给了，但是给的钱不对。他们粮食呢，总共是105个大洋。 可是呢，他给我们的都是云南当地的土洋和贵州的土洋，这钱在我们这个地方不值钱呢。我们要的是袁大头，我儿子他不懂，就把这钱拿回去了。所以呢，今天我把钱给你们送回来，我们把粮食拉走，我们不卖了。
0: 对，之前给你们。
5: 这位兄弟。 实在是抱歉，我们这一路从云南、贵州过来，手里大部分都是这种光洋，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折个价，我们多付点钱，还是把粮食卖给我们？
6: 不是，这不行，我阿爸说了，这样的钱不要，我们就是要把粮食给拉回去。
5: 通知部队，把粮食如数退回。
6: 首长。
5: 粮食昨天一营二营已经分了不少，咱现在没这么多了。刘天俊，
7: 到，
5: 马上跑步去一营二营，通知他们把粮食如数退回来，已经吃掉的，折价赔偿。
7: 是。
5: 兄弟，你看这样好吗？我担保，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我们一定会把你的粮食如数退回。已经吃掉的，我们按市场价合成袁大头。 如数奉还，
2: 不是，你是谁啊？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6: 这位就是我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他说话一言九鼎，你们放心吧。刘参谋长，我相信你。

0: 行了，别擦了，早点休息吧。
1: 我不困，想再陪陪你。
0: 孩子们呢？
1: 都送到尼泊那儿去了，有阿嬷看着呢。
0: 孩子他妈，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明天就要打冤家了，你一定要小心。许多年不上战场了，岁月不饶人。
0: 知道了，别啰嗦了，这祖先都被你吵醒了，你呀，就把小孩子照顾好就行了。
2: 先把新家拿出来，
0: 我明天要转。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我是诺苏的后代，是吃人的老虎，吃虎的救鹰。我是拉普审区的后代，果吉乌力。我阿普曾削过虎皮九丈，剑出鞘，剑刃闪光，英名传遍宜家寨。我阿达是虎上之虎，人上之人，曾有过锃亮的钢枪，枪响如雷鸣，打遍天下无敌手。谁能比果吉家更勇敢？果吉家有英明的武士，我们永远也不会退缩。我是拉普审区家的后代，我是果吉乌力。
1: 来吧，
2: 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我是火龙岭上大名鼎鼎的火族约克，喇嘛拉切的后代，喇嘛热氏。火龙岭上，我的祖先，老虎当马骑，彩虹当腰带。好男人不怕战死，真金不怕火炼。我是拉莫家的勇士，拉莫热氏，你们果吉家世代英雄辈出，我们拉莫家也没有贪生怕死的男人。按照约定，由我先开枪，不管打中打不中，我都会站在这里。看吧，我的旁边就是台师架。

敌人，自古有开战不伤及女性的传统。沙场上一旦有妇女的白色事物出现，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必须立即休战，进行斡旋和调解。这场在两个价值男性群体之间为荣誉而战的血族复仇，在紧要关头因小叶丹夫人的挺身而出，总算得以平息，也彻底打乱了邓秀婷险恶的

0: 走吧。诸位，这是我飞到昆明来第三次军事会议，目的很明确啊，那就是安排部署围剿朱毛共军指挥战啊。现在由顾祖同参谋长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战场态势和战略部署。
1: 是。
2: 蒋介石紧急制定的大渡河会战计划的关键是要把中央红军牢牢地困在四川凉山地区，这里地势险要，一线中通，又有复杂而尖锐的民族矛盾，将会极大阻碍红军前进的脚步。而在大渡河边埋伏下的重兵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红军主力全部消灭。听着完美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感觉踌躇满志，那个渴望已久的胜利似乎离他越来越近了。
3: 润之啊。
4: 啊，老总啊，什么事啊？
3: 我是来交卷的。
4: 哦，
3: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熬了两个晚上终于完成了，你看看。
5: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写好了。
6: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受苦民族，一切一汉平等，都是骨肉兄弟，说得好啊。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可捐杂税重重，又负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写得好啊。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说得对啊。粮食买卖公平，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说得好，说得好啊。这哪里是布告，简直是一首好诗啊。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5: 能把一个政策写成这么好的一首诗，真是不简单呐。
3: 不敢当，不敢当啊。润之啊，你出题我是命题作文，我的心里是真没底啊。你看看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啊。
6: 啊，我看看。我看呢，就把这个解放受苦民族改为解放弱小民族比较好。再把共把军阀驱逐的后面加上一个设立彝人政府，彝人管理彝人，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3: 好啊，这样一改，我们的民族政策就全都说清楚了
6: 啊。最后啊，我还要加上一个
5: 你朱总司令的名字啊。
3: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就发下去，让部队刻印抄写，沿途张贴，广为宣传。
6: 好啊，好啊，这可是我们红军的一件法宝啊，只有严格地执行我们的民族政策，我们才有可能团结广大的彝人同胞，我们红军才会有出路，我们的事业才会有希望啊。
3: 好，我马上给恩来送过去，让他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5: 好。
0: 坐坐坐。左呀，我已经将严吉所拟的《朱毛共军御史大开》这本书印发给大家了，想必大家也都阅读了。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请大家记住，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那就是前车之鉴，我们绝不可以失误。我们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所以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共建朱军。所以一 且贻误战机，每缩不前，丢弃城池，一律军法从事，绝不宽松。
1: 是。
2: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7: 在四川省宁蜀地区会理县城郊
2: 举行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上做了有关形势的报告。
8: 一月间，我们的遵义开完会之后，来到了云南昭通威信扎西的花房子。我受同志们的委托，接替了博古同志的工作。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又缺乏军事斗争的经验，深感难当重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好在有恩来同志、老毛、朱老总，还有贾祥同志操心，还有政治局其他同志齐心协力，力主大计。几个月来呢，我们尽管有损失，也有挫折，但是总体看来还是顺利的。今天请大家来开这个会呀，是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的严峻的形势，还有我们在行动作战当中出现的一些情绪，而这些情绪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我们作战的行动，所以我们有必要要澄清思想，统一认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研究确定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2: 在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胜利的经验，阐明了运动战略的重要思想。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讨论了渡江之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上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同时首次制定了进入宜区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对待民族问题的高瞻远瞩。
8: 关于民族政策问题，泽东同志刚才在会上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6: 您喝粥啊？
8: 好，哎，好，啊，谢谢你，小鬼。
9: 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啊，但是我们眼下最现实、最紧急的问题，就是派一支先遣部队，抢占先机，渡过大渡河的问题。
10: 嗯，
9: 伯承同志是川中名将。

0: 在川中地区无人不敬董三分，由他出马，很多事情可以水到渠成啊。
1: 那好啊，那我们就派刘伯承同志来担任这个先遣支队的司令，好吧？
0: 另外啊，宁蜀地区情况更为复杂，我建议再派一位川籍的同志辅助他，我觉得殷荣臻同志比较合适。
2: 这个决定好啊，那就再派一个萧华，让他担任地方工作队队长。你别看他年轻啊，工作组织能力特别强。
1: 好，
3: 好啊，那就任命啊，伯承同志为先遣支队的司令，荣臻同志为政委，萧华同志任工作队的队长。
1: 好。哎，嘉庆同志，表个态。
2: 我同意。
1: 好，就这么定了。
2: 好。
3: 荣臻呐，这次你和刘总参谋长带领先遣支队，担子不轻啊。我们特意把你找来，是有几句话要向你叮嘱。
4: 首长，请讲。
3: 你们是先锋队，命系全军呢，千万疏忽不得。北上要快，要急，但是如何快，如何急，我们几个可是没有现成的锦囊妙计给你们，还需要你们临机的处置。会理会议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可以作为你们的工作指导。
0: 大小梁山都是一人区，无论我们走哪条路，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困难。刘文辉挑动民族矛盾，利用彝人对付我们，我们一定要执行严格的纪律，无论如何不能向彝人同胞开枪，这一点要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4: 好。
2: 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人心是肉长的，要平等地对待他们，对待彝人不能有民族歧视，更不能用带有污蔑性的语言。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我相信任何疙瘩都能解开。
4: 各位首长，我明白。如果能把刚才你们说的形成一个文告，那就更好了。啊，
5: 有，老总早就写好了。啊，
3: 你看看，这份红军布告里面详细的阐述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你带上它，可以以朱老总的名义沿途广泛的宣传。
4: 这真是太好了，主席。有了这个文告，我们的工作那就好做多了。
6: 咱们这些像样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只要你能相中的，尽管挑。
7: 是啊，瑞南，司令员把最好的装备啊都配给你们侦察小分队了，你们呢可得把事情办好了啊。
8: 首长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9: 你小子这回鸟枪换炮了，趁司令员好不容易大方一回，过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6: 他们小分队出去执行任务会遇到很多问题，这边是刘文辉的人在不断地给他们找麻烦，那边是民族地区，又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你们要随时注意保护好自己，同时要尽可能地把得到的情报及时地传递回来。
8: 司令员，光给装备也不行，还得给我配人。
6: 没问题啊，干部团的、特务连的，只要你能相中的，你随便挑。
8: 真的？给几个？
6: 小分队嘛，人员不宜过多，五人足矣。
8: 好，那我就要五个，算上我六个。
6: 可以。要他们做好准备，明天天亮就出发。
8: 是。
10: 军座，委员长来电。
11: 好家伙，一日三电呢，他催命啊。有什么新鲜话吗？
10: 哼，还不是老调重弹吧。
11: 我知道他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干着急。
10: 他急我们不急，我们稳住了，免得急火攻心呐。
11: 我们还是要注意他电报上的每一个细节。
10: 哦，对了，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
11: 什么事儿？
10: 别动队的一个大队昨天到雅安了。
12: 你说我你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个脑子是不是缺根筋呢？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不早告诉我？
10: 不是才到吗？
12: 好家伙，说来就来啊，一点动静都没有。
10: 不就是一个大队吗？
12: 哪有那么简单啊？别动队督战于前，中央军威逼于后，老蒋是不是想帮他当年的一箭之仇啊？
10: 哎呀，完全有可能啊。老蒋那个人心眼窄，我们还真得防备他顺手牵羊啊。
12: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儿。他是想把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把我变成贵州的王家烈，这有可能都是在他的计划当中的。
10: 那我们怎么办？
12: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次朱毛进入宁蜀地区，我又不能像桂系的白崇禧、李宗仁那样让开两列，敞开中央送客。我如果不打，朱毛过境以后，等薛岳的十万大军一到，肯定找我问罪。我不是跟老蒋有过两次通电，导他的夙愿吗？正好，他会找到借口向我开刀。可是如果要打，怎么打法啊？啊，这个仗既得打好又得打巧啊。
13: 现在共军逃窜过来，滇军是围堵不利，致使他逃到了四川。我身为滇军的主席，失察失职，自不能有诿过呀。
14: 哎呀，泽泽，重症此行绝不是追究以往的事情，更何况呢，你已经向中央啊做了检讨，这也反过去了啊。不过当前鼎鼎重要的就是剿灭共军。剿灭共军不仅仅关乎国家军人的生死荣辱，更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共军不灭，国家遭殃啊，滇省也脱不了干系啊。更何况朱毛共军已经流窜到此，已经到了当年石达开灭顶之灾的绝境，也是我们剿灭他们的最好机会。
10: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况且朱毛又绝非等闲之辈，手下能人甚多，应该不好对付呀。
12: 这个我知道。不言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0: 好。
12: 我问你啊，这次朱毛北分大渡河，有几条路可以走啊？
10: 当然只有两条路了。一条是官道，向东北走灯象营，翻小象岭，过岳西，直达大树铺，过河至富林。另外一条道呢，就是走小路了，走缅宁，过吐乌，由安顺场过河至安静坝。
12: 那你认为他们能走哪条路啊？
10: 当然是大路了。当年石达开迂过大渡河进土川州，走的就是小路，朱毛不会再往火坑里跳了吧？再说走小路必定要经过宜区，宜人呢封闭自保，山头林立，常年械斗不休，朱毛不会毫无所闻吧？
12: 玄机就在于此啊，玄机就在于此。既然 我们已经料定朱毛要走关。

0: 到，那我们何不来一个就近移防呢？我们把富林左右及以下的防区，我们全部都给他腾出来，让杨森去防守，这样从情理上也说得过吧？啊，客军嘛，就近布防，我们再把我们的部队收缩在富林以上及泸定一线，这样既避开了朱毛的锋芒，又做得光光的，啊？按照我们的四川话讲，就是包包的刺，远远的走噻。
1: 军座，妙，妙啊！这么说，重权他们在会里死守是对的。
0: 哎呀，他们是误打误撞的，城呢是守住了，确实是给我们二十四军树立了一道屏障啊，减轻了负担。但别忘了，朱毛可是不好对付的，让他们不要轻敌。我怎么听说最近共军攻城的速度有所减缓呢？这不是什么好事儿，肯定是在另打什么主意。一定要告诉他们，严加防范。
2: 报告，
3: 进来。
2: 司令员，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3: 陈瑞南这个家伙，挖人居然挖到了我的身边来了。不过，能够加入到小分队当中去，应该是个好事。咱们这个先遣支队啊，应该算作整个红军队伍的开路先锋。而你们小分队呢，就应该是我们先遣支队的开路先锋。能够成为一个先锋战士，应该是件很光荣的事。
2: 司令员，我从参加红军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您。突然说要离开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啊，
3: 人在一起待久了，就会有感情。你跟了我那么多年，忽然一下要分开了，心里有些舍不得，也是正常的。我也一样，但是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为革命的成功敢于贡献自己的一切。你到了小分队，要记住，战斗中不能光靠勇敢，更要靠智慧。希望你能够在这个集体当中和大家通力配合，出色地完成任务。
2: 是，司令员，您放心吧，我已经交代好他们了，他们一定会照顾好您的。
3: 我这儿你就尽管放心吧，啊，去吧。
2: 您多保重。

0: 几点了？
1: 啊，五点了。
0: 嗯，五点了。小分队呢？
1: 已经在院子里集合了，想见您一面。
0: 走。
1: 外边下着雨呢，打把伞吧。

0: 报告司令员，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准备发命，请指示。
1: 送送大家。
0: 是。
1: 司令员，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小分队的战士吧。
0: 让我先认一下。是。
1: 田俊，这是我的警卫员，不说了。这是干部团三连的唐吉恩，你是神枪手，对不对？是我，
2: 首长。
1: 小土豆，我记得你。
2: 谢谢首长。
1: 机枪手孙大个，
3: 是首长。
1: 工兵营的黑阿子，是首长。小眼镜啊，哎，这不是我们通信连的报务员王云松吗？
4: 是。
1: 司令员好。你好。同志们，你们虽然只有6个人。 但是你们是我们整个先遣支队的千里眼顺风耳，你们肩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整个纵队的同志们的信任。你们侦察所获得的情报，将决定着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有没有信心？
5: 有。
1: 谢谢大家。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8: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10: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11: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2: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10: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3: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10: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14: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0: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 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5: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

优，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邓指挥官怎么突然到我家里来了？
1: 肖爷在头人，这次打冤家，我听说老管家受了重伤，所以特地来看一看。
0: 哎，
2: 这是鹿鸣堂抓来的金疮药，对老管家的伤有好处，是旅长特意吩咐去抓的。
0: 收下吧，
1: 收下吧，多谢邓指挥官。
0: 肖爷丹头人，我听说这次你带领大家打冤家是非常勇猛啊，挥舞着长刀冲锋陷阵，使得拉莫家的武士们都心惊胆战，不敢靠前，真是神勇无比呀！
3: 好了，好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家之的荣誉，
0: 荣誉面前生命不足惜，这句话我喜欢。那这事儿。 就这么了了吗？
3: 这是我们在打冤家之前就说好的，无论死伤，就此了结。嗯，
0: 好像不会吧？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拉莫头人希望我过来跟你们说和一下。嗯，
2: 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加之这一次死伤的人数比你们加之多多了。 你们应该赔偿他们，不管是用牛或是银元，都可以。哪有这样的道理？打冤家就是愿打愿挨，没有赔偿的事儿。
3: 是啊，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拉莫头人不这么看，他一直坚持他的想法。
0: 肖爷丹头人呐，我要是站在你的立场上来想的话，为了息事宁人，多少就赔偿一点吧。好了。
4: 我的话就带到了，先告辞了。不送。山下就是德昌城了，咱们现在分一下工，一会儿我带天俊进城，到地下交通站接头。大哥，黑牙子，你们两个往东查看敌情。土豆、眼镜，你们在附近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5: 咱们5点钟在这碰头，明白吗？明白，明白。行动，走吧，走走走。哎，咱到，干啥子的？进城
6: 卖菜的。
5: 哪儿来的？
6: 哦，我们是从西雪林来的，在京城买点蔬菜，换点家用。哦。哦。
7: 这个，小意思。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走，走。来点，快点，快点。
4: 多谢吧，谢谢啊。你这四川话说的有进步啊，勤学苦练了。

0: 三叔派我来的，三婶病了，让我过来跟万老板借点钱。
1: 万老板出远门不在。
0: 那跟伙计借点也可以啊。
2: 你是同安镇过来的？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欢迎，我们是红军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的。
2: 知道。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中革军委和毛主席希望我们能够打得活一点，打得巧一些，谈何容易啊！
8: 再加把柴火。
9: 哎，好，小旺，
8: 好。
10: 司令员、政委，这是我们参谋部根据德昌地区的敌人兵力部署制定的一份作战计划，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可能撕开一个口子，通过德昌地区的。
7: 这份作战计划先放一放。你先帮我查个人。
10: 查人？谁呀？
7: 帮我查一下敌人的德昌守军第16旅旅长是谁。
10: 好，这个容易。16旅旅长，查到了。16旅旅长叫许建双。
7: 许建双，真是他。果然是他，我记得就应该是他，真是太巧了。
11: 巧？司令员，这什么意思？
7: 看来借毛主席的吉言，我们还真有可能巧过德昌。这个许建双，当年我在川军做15军军长的时候，他是我手下的手枪营营长。从讲武堂毕业的时候，还是我把他招进15军的。后来部队准备出川闹革命，许建双念及家中老母无人照料，这才和我分开。
11: 这么说，他是司令员的老部下了。
7: 如果我给这个老部下写上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说不定他会念及旧情，为我们让开一条通道。
10: 哎呀，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11: 太好了，洪参谋，
10: 到，
11: 快准备纸鹤笔。等司令员写完信之后，让陈瑞南以最快的速度交到许建双手上。
10: 是。
12: 队长，
10: 准备好了？
12: 准备好了。
10: 这是司令员写给16旅旅长许建双的亲笔信，这封信关系到咱们整个红军大部队的命运，务必在中午之前赶到德昌城外的办战营，亲手把它交给陈瑞南。马歇人不歇，10万火急，明白吗？
12: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0: 出发吧。
12: 好。
13: 据说，如果不是老军长，就没有我许建双的今天。
11: 这就是刘司令员给你写的亲笔信。

0: 马队长，
1: 怎么样？问清楚了。
0: 我问过哨兵了，人家说赵连长带来两个人啊，是旅座的客人。
1: 客人？什么客人？从哪里来的？
0: 这个人家没有说，就说直接带你去见旅座。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没想到被我撞到。这两个一定是红军的探子，来跟许建双接头的。
0: 不会吧？什么不会？
1: 马队长，干什么去？
0: 抓人。

0: 老军长真是情真意切啊。
1: 司令员说了，希望您能接受他的诚意。
0: 老军长说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请容我再考虑考虑。
1: 没问题，司令员说给您一天时间考虑，但是在明天天亮之前必须要给他答复。
0: 好，我明白。
2: 快点快点，
3: 军长，快回来，
2: 连长，快，
3: 是，快，快点，
2: 是，是，连长，
3: 快，给我上来，
2: 快，
3: 快点。
0: 哎，你们两个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们安排一下啊。
1: 不用了，
3: 让开，
1: 长，
3: 让开，闪开，
2: 让开，
3: 叫你闪开。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共党的哪儿来的共党？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食文化的形成却极为复杂，它和自然、历史、气候、物产息息相关，当然决定性因素还是人们本身。

着自身族群的口味喜好，有着烹饪方式的选择空间。在边境小城之中，人们还有互融互通的便利，于是味道也在这里发生了碰撞和变化。

0: 边境小城绥芬河生活的人们迎来了充盈的一天。
1: 白葱头上有没有？
2: 刚做的，下
3: 次你下下啊。
1: 喂，我叫嘎嘉，我在绥芬河都有十多年吧，来的时候还年龄很小，21岁。
0: 卡甲是一家俄罗斯牧业公司派驻中国的员工，他的特点是永远在打电话，
1: 有就用50也行。
0: 绥芬河城市不大，却有着27公里的边境线，它因中东铁路开通而建，有着百年口岸之称。这些货运列车向西经哈尔滨满洲里，能够贯穿俄罗斯全境和欧洲腹地，向东通过俄罗斯远东港口群，能将货物运到日本、韩国和北美。
1: 咱们是在口岸城市操作还是比较好，我们是用铁路划过来的，跟你们中国人学习，生意在那儿就生活就在那儿。
0: 木材是绥芬河口岸最主要的进口大宗货物，大量的工作电话也变相成为了卡甲的中文特训课。
1: 明天卸完货，我给你拍一下照片吧。
0: 但千万别以为每个绥芬河的俄罗斯人都会说中文，比如这位大哥。
4: 那个我毕业没出，你52года。Российские виды колбас мы сначала делали их как по, ну как госспецифика, начали их изготавливать.
0: 一番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改良之后，很多品类都受到了欢迎。为了帮他，伊格利的妻子娜塔莎几年前也来到了绥芬河。
4: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ст, знает бухгалтерию, знает менеджмент и...
0: 娜塔莎还有高超的厨艺，这回伊格里是家乡菜和中国菜两全其美了。
1: 我跟俄罗斯人喜欢是我们这边有个水库，喜欢在那边溜达溜达。
0: 绥芬河没有严寒酷暑，群山环绕，清爽宜人，留在这里的人们时常小聚，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绥芬河的家里，今晚他们就约在了卡甲的家。临近中午，俄餐厨师丁福成也即将忙碌起来。
5: 他们说我俩，他们说要就待不下了。
6: 最忙的时候是吃不上饭。中国人、俄罗斯人有1000人左右，俄罗斯人比较好玩，因为我们是5点上班，他们4点就来在这等吃早餐，然后中午来呢就是开喝酒，可能点的菜不是很多，但是就以喝酒为主。中午喝完酒呢，晚上再来再喝，喝完酒之后直接就去酒吧，然后在酒吧吃完呢下来呢还得吃一顿。
0: 往来绥芬河的俄罗斯商人络绎不绝，俄餐自然也在这座小城的菜单中占有主力位置。3斤重的澳洲牛排，400度高温炭烤，厚切大块，饱满醇厚。猪肩夹肉又称梅花肉，1斤重的大块肉只穿一串，要的就是这份豪气。
6: 肉串要吃最大的，吃牛排也要最大的、最厚的，喝酒喝最烈的，这个就是俄罗斯的特点。

0: 豪气也可以化作满满的香气。看，这别致的大馅饼已经气鼓鼓了。
1: 客人一切就那股香气，就是迎面扑来那股香气，就让人非常有食欲。
0: 外形动人的还有这款大胡子饼，入口酥脆，奶香浓郁，而这其实只是俄罗斯人的零食。但丁福成的俄餐可不只是招待俄罗斯客人，更得满足中国食客的胃。
2: 改良的菜主要就是针对中国人啊，他们主要就是以咸和甜为主。我们红汤就做了一些那个改良，主要以甜酸为主，咸口微小，就是俄罗斯人他们也能接受。
0: 改良后的红菜汤，初入口时只觉出酸，然后才是慢慢扩散的甜，浓郁醇香之中依然保有俄罗斯传统烹饪的奥义。
2: 水煮包的主要以牛肉为主嘛，俄罗斯人他就是吃牛肉，中国人呢对这个牛肉的口感呢就是有点不是很适应啊，就感觉这牛肉有点硬。针对这个呢，添加精品的五花肉，使这个口味呢也有牛肉的味道，口感呢还不是那么太硬，吃起来比较香。包的时候呢，它这个皮是非常结实，但是呢吃的口感还不硬。它也是就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上面那一块那个面呢是用手去拿，也是针对俄罗斯人那种豪放的性格。改良这个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的确，改良这件事儿在绥芬河无处不在。
3: 这个底儿有点包不太好。
4: 不对的，妈妈学的时候就用这个手的这个掌心这块来，这么往里头擀。
3: 嗯。
4: 完了，这样的面它才融合的才好一些。
0: 他是刘丽华。手艺是和俄罗斯技师露西斯奶奶学来的。
4: 要开始点火了。
3: 对。
0: 这个俄式火炉是古法烘烤的法宝，但在口感上，刘丽华做了些改良。中国人喜欢甜一些的味道，于是刘丽华增加了果仁果酱的馅料。此外更是在发酵上下足功夫。
5: 这就是列巴的原汁原味，它保留了，这个咱不改良。
0: 露西斯老奶奶已经去世，但她的传统技艺却经这一家人的手流传了下来，在中国，在绥芬河。因为今晚小聚，下午5点，卡贾和伊格里夫妇都特意提早收工去采购。
6: 中国菜是我很多喜欢吃的，就包括火锅、烤肉，我们都挺喜欢的。烤羊腿，我们自己俄罗斯人和几个朋友也整个聚在一起。
0: 绥芬河的夜是热闹欢腾的，最受欢迎的当属烧烤，堪称中俄两相宜。但若论最可心的，还得是约上三五好友的家宴。娜塔莎的厨艺对卡贾来说有点可望不可及，这可是他心中最正宗的俄罗斯家常口味。汤是俄餐中不可或缺的开胃菜，娜塔莎做红菜汤有独门功夫，就是自己尝。我觉得对就对了。当然，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伊格利做的香肠。随着卡贾的两位中国同事兼好友的到来，今天这场家宴上的菜品注定又是中俄混搭了。家宴重在人人参与配合作战，而什么都不会的卡贾只能去帮忙包饺子。但包饺子就容易吗？
7: 小姐姐包的饺子非常漂亮。
8: 宋杰，辉哥，对，客气客气客气。
0: 肉饼，俄罗斯人。

0: 从小吃到大的家常美食，在伊格里和娜塔莎合力之下，散发出充盈满屋的香气。
1: 他们岁数比我大，但是他们在我的心里总是很漂亮的，很好，我喜欢这样的。再说做饭也很好吃，我有东西学习，就挺好的。
2: Такие чувства Суйфулхэй вообще к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город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торговли, то, как нельзя не быть благодарны.
0: 中俄菜品混搭的餐桌，文化不同却互通的人们，其实这样的家宴在绥芬河是平凡的日常。在距离绥芬河4000多公里的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爱送的每一天都从逛早市开始。
3: 买菜要自己选，每天都要选最新鲜的菜。如果你不自己去采购，你不知道今天有什么野菜，它每天的菜都不一样。不去看的话，你不去选的话，也买不到。
0: 孟定镇距中缅边境20余公里。作为跨境民族，傣族在这里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0: 不得做，就是一天到晚的都在忙到晚上。一年的话，过年要休息三天，就没有了。这一年就只有那三天。
1: 艾颂经营着一家傣味餐厅，周而复始的忙碌看似有些沉重，但其实做菜对他来说却是一种享受。
0: 爸爸妈妈那些做的菜都非常好，就是从小看爸爸妈妈自己学来的，也是看了就记住了，就这样，也不是特意的去学，好吃就可以了。
1: 艾颂的手艺是和家中的老人们学来的，在他看来，家里做的菜才是地道的傣族风味。
0: 在傣家里面，应该每个人都必须会做那个牛杂撇啊，那个牛杂撇的工序从头到尾都很复杂。
1: 将牛肚、牛心、牛肝切条，一应调料切为碎末，以大蒜、辣椒、花椒、牛肉末、大盐碎等作为味道基底。注入这道菜的精华苦肠水，也就是牛肠子里的苦肠汁，反复搅拌，这便是傣族经典的牛杂撇，清爽消食，回味甘香。猪皮切成细丝，猪肉剁成肉末，挤上两颗新鲜的柠檬，加入切碎后的大小盐碎、蒜、小米辣等拌匀，剁生，傣族生食习俗的代表，鲜嫩香甜，酸辣可口。
0: 这个也是一个喜好，你要有喜好就去琢磨它，这道菜要怎么做才好吃，要加什么料，要怎样摆盘才好看，要用到哪种餐具，这样。
1: 渐渐的，艾颂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口味到摆盘，越是细微的地方越要花心思。
0: 以前也就是朋友啊那些也经常来家里面吃饭，原来就前面的院子一小点，就是几桌四五桌这样。
1: 艾颂的餐厅就开在自己的家里，为了能有更好的就餐环境，从大空间到小景观，艾颂都是亲力亲为。
0: 傣族盐味那种，傣盐素那种，就是想

0: 想把它装修得干干净净的，就是宽敞一点。
1: 因为有着独到的菜式摆盘乃至布景，不少人前来取经。这段日子艾颂最上心的当属他的一位缅甸徒弟。
0: 他觉得缅甸那边啊还没有这种菜品，哪一位餐厅肯定有，但是它味道不一样，摆盘的形式花样那些都不一样。我看着他做，他非常专心，做的也很好。
1: 这位缅甸姑娘曾品尝过艾颂的手艺，于是就想在缅甸也开一家自己的傣味餐厅。
0: 如果她什么菜啊不会做啊，要加什么料，她又会问我，有时候每天都聊。我看她做的拍出来的也好看，也算成功吧，就是客流量也很多。她又问我，哦，客人多了我也愁啊，我一个人做菜做不出来。他说人家等久了就会闹脾气那种啊。我说慢慢来，能接几桌就先接几桌。
1: 同样忙碌的两个人现在主要靠视频交流，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何况还有共同的美食，相通的口味连接着。
0: 麦风脑，哎呦，
1: 相对于身在缅甸的徒弟，这些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可是天天和艾颂在一起。
0: 进来了，跟他们的爸爸妈妈进来，他们爸爸妈妈也在梦定做活，然后小姑娘不想晒太阳，就要找发电啊，这样就不会晒到太阳，就不会黑了。
1: 艾颂餐厅里的服务员很多也是缅甸人，虽然国别不同，但沟通起来全无障碍。
0: 看到么么么麻烦，辣椒，辣椒，这个叫什么？啊？青菜，青菜。他们也是傣族，就用傣话语言一样的，就是傣族的语言一样，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做事。
1: 百年古树，枝繁叶茂。村庄水田相映相依，傣寨中的饮食文化也在润物细无声地代代相传。
0: 没人带的时候，就老爷带他们去田里啊，那些就教他们这个什么什么菜，你就会知道一点点。
1: 傣族大多居住在山间平原地区，认识山中的野菜如今虽然是门选修课，但对于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来说仍会兴奋不已。
0: 我小时候知道的多一点，就也是爱跟爷爷爸爸妈妈上山，应该小孩都很喜欢大自然，他们都爱跑玩泥巴，那些山上不是有那些吗？
1: 中叶是傣族人用来包酸肉的叶子，水蕨菜也是应季的野菜，孩子们满载而归。艾颂要为晚餐做准备了，孩子们带回来的战利品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晚餐是一天当中的重头戏，烹制繁多的菜肴往往需要一家人动手。艾颂和姐姐艾凤分工明确，牛肉、猪肉分别切末，猪皮切细丝，倒入适量糯米，撒入盐巴后混合揉制，然后就轮到孩子们带回来的叶子登场了。傣族酸肉要用中叶包裹，常温放置发酵2至4天，而捆绑叶子的手法还得看妈妈们，这一点艾颂自愧不如。
0: 如果不把那个肉快速的包完的话，那个肉会变色，会影响后面的那个味道，所以要人多一点帮忙包。这样
1: 将傣族传统红糖熬制而成的红糖水一点点注入糯米粉中，揉制成面团，接下来就是一家人的甜蜜时光了。

0: 用芭蕉叶包成方形，上火蒸至片刻，滋味甜美的泼水粑粑就完成了。
1: 我姐的话就是性格开朗，她跟我就一样，什么都做，炒菜、洗菜，什么砍鸡啊、杀鱼啊，那些算账啊、点菜啊，都要做。
0: 将香葱、辣椒、小洋葱、大盐碎、番茄等切碎，与处理好的鳝鱼混合，加入家中自制的傣酱，抓拌均匀后，将所有食材放入竹筒，最后往竹筒注入凉水，用芭蕉叶封盖，上火烧制一段时间。当竹筒里的水开始沸腾时，傣家风味浓郁的竹筒鱼便大功告成。
1: 傣酱必须每家都每年都要做，他一年只做一次。以前的话就到山上干活，竹筒鱼的话就就地取材啊，河里面有鱼，然后抓了鱼，河边有那个野菜，就一起煮，这样砍了一节竹筒，就地烧火就可以煮了，就可以是一餐了，这样。
0: 傣族包烧，将猪肉剁成有颗粒感的肉馅，混合剁碎的辣椒、小葱、洋葱、大盐碎等，手动拌匀，将拌好的肉馅放在芭蕉叶上拍打平整，层叠的叶子将肉馅包裹严实后上火烧烤，烧烤的时间依然是全凭感觉，
1: 就是做习惯了，比如包烧肉，你听见它的声音，那个冒油了，叽叽就响了，它就熟。不像就是专门学的，这个要蒸几分钟，这个要蒸几分钟，它熟了，它形状好看了，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了。具体时间没有去算过。
0: 一家人的忙碌，换来的是远近而来的食客们的满足。
2: 哎，送，
1: 哎，送傣语的话就是那个珠宝会发光的那个光。
0: 味道有融合，文化有融合，边境小城的生活就在这样的互融互通之中，走向时代的更深处。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5: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6: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7: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8: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4: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9: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1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 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启智慧，有

0: 中国幅员辽阔，东北的小兴安岭和西南的云南边陲直线距离接近5000公里。当北方还在冬天里的时候，南方的坚果和甘蔗已经开始丰收，而北方的秋天到来，五彩斑斓的森林也是南方不曾呈现的景致。可是无论有着怎样的反差，每一片土地都会在它最适合的季节里孕育出最适宜的产物，成为一方水土的标志，成为人们的世代传承。1月份的云南临沧，天亮得有点晚，临近8点，山边才露出一些白色天际。南努和他的傣族姐妹团出发了，像是去赴一场盛宴。
1: 只要哪家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地方，说一声直接就去做了。
0: 原来姐妹团也有无需多言拔刀相助的气势。说着笑着，手起刀落，本来高大竖直的甘蔗就变成了几节，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不像是农活，更像是舞蹈。这是今年甘蔗收获的尾声，南努种下的70亩甘蔗中，绝大部分已经被做成了红糖。
1: 我们比较爱吃红糖，特别是糖浆、糖稀，一年之内必须要有的一个糖浆水，我们才觉得我们的节日更幸福美满呢。
0: 南努说，傣族女人坐月子的时候要吃红糖煮蛋，并且要吃够45天。红糖煮蛋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无非是把煮荷包蛋的水换成红糖水，但这一碗下肚，营养超级丰富。南努家的红糖煮出来还有一股特别的香甜，这和甘蔗地的土质有关。
1: 小黑河这边的土地啊，它跟其他的土地不一样，它的含沙量比较高，它是带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白石头嘛，它的甜度也是比较好一点。
0: 小黑河流经南努家族世代生长的孟定镇下坝村，适当的水量，疏松的土质，让南努家的青皮甘蔗多汁香甜。姐妹团集体出动，是为了尽快完成甘蔗的收割，让他们在最适合榨汁熬制红糖的时节完成这一转化。每装够一拖拉机，就要立刻马上被运往红糖作坊。此刻南奴的丈夫艾依已经在那里备好了柴火灶。甘蔗的接力需要流畅高效，因为它们从地里离开直到变成红糖不能超过24小时，否则香气就有所遗失。从南努家所在的耿马县孟定镇开车往北走大概1个多小时，就能到达镇康县的南散镇。镇康和耿马都是云南的边境县，他们的西边都与缅甸接壤。苗寨里，女人们盘起头发，男人们吹起大芦笙，大家一起和着音乐跳起舞来。这是2月里坚果开始采摘前的小小仪式，人们盛装前来，期盼这又是一个丰收季。王习宁带着队伍出发了， 前往他的坚果庄园。每年坚果有两个采摘季，一个是九月份的中秋节前后，而现在是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冬季采摘。
2: 这是一月份开始起花的，它吃花的时间大致45天，45天过后花期已经落到开始黄果。
0: 枝头上一串串一颗颗小果子已经变得圆滚滚了，看外表有点陌生，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吃的零食夏威夷果。当然此时的它们离零食还有一段需要几经变身的距离。男人们手上拿的长杆此时派上了用场。
2: 但是最适合的就是600到1300左右，这里海拔是1300。
0: 果树依山势而种，高低不同，看上去略为原始的工具却是最灵活的变通。而今年已经61岁的王希宁也仍然保持着每天的劳作。
2: 很好的，结得太丰盛了。我自己的有1500的亩，农户来说我是最大的坚果园，是我一斤就是200多、300左右，还好累啊，腰也得顶住。
3: 现在好的，很丰盛的，果是好的。
0: 多年过去，现在的王希宁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坚果大王了。一颗坚果的征途就这样从西南边疆的枝头上启程，迈出了第一步。

0: 他们要经历第一次脱壳。完成了这次变身，露出了棕色的硬壳。这下是你认识的坚果了吧？分拣的机器用来帮助它们按大小个组好队，送往不同的渠道。坚果们会成为不同的产品，最终去向世界各地。
1: 也卖给外头的，卖给美国了。有些果仁，有些是果糖，有些是化妆品。

0: 作为坚果大王，王希宁自然拥有一个任何渠道都难以享用的特权，那就是趁新鲜的时候吃掉它们。今天是二月里的开采节，王希宁特意邀请了厨师朋友来到庄园，用新一季的鲜果操持一桌宴席。现在他要去看看准备得如何了。人们对于从树上获取特产这件事儿，是有着天然的默契的。只是和王希宁的丰收相比，王曙光每次费力爬树都不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
1: 我们家一大收，三天小收吧，这规律延伸多年，基本上都是这个。大收说的多大点，小收少大点。
0: 每年九月中旬，小兴安岭的松塔就可以开始采摘了。此时已是月末，采塔人王曙光在寻找零散生长的红松，为今年的采摘季收尾。
1: 刚刚毕业就回到林场做了35年了，每一场梦都非常非常的熟悉。83年就我14，不是我就好爬树，回来打松子，打了7天，实际上就卖了500多块钱。买个红罐黑白电视，14寸，在林场来说就是挺好的了。
2: 哎呀，你在这打呢？
3: 我在上面那打完下来，就是歇会儿。
2: 你看那边瞅，这树还油。啊，你上啊？
3: 我上了。
0: 采松塔是一项高危工作，松塔结在30米高、枝干纤细的树冠处，一阵清风便会让树冠摇摆起来。除了爬树这种原始的方式，人们还曾想到乘坐氢气球采塔。
1: 氢气球省人工，因为人上树了没有危险，打的就是多。那弊呢，就是说只能打集中的林子，散林子打不了。人为控制的绳子，有时拴定缠不住了，自个儿晃晃开了，它容易飘走。
4: 正好你这个杆子12米，差不多能够上。
1: 啊，那咱这拿杆上呢，当打两个树啊呢。
0: 虽说从小就胆子大，但王曙光选择的还是最原始却也最安全的方式。
1: 我们这种东西就使这个原始工具脚扎子，它是登树的时候它不撒谎。现在这个工艺比较先进点了，钢材也比较好点。
0: 攀爬依靠的枝杈会有劈开的风险，这需要经验判断以及一些运气。而登顶树冠后的采塔人还要施展一番空中的武艺。看来人们对于工具的使用也很有默契，无论竹竿还是伸缩杆，都是手臂的延伸。

0: 松塔了，剩下喂鸟吃吧。你不能光为自己，你把这松子采没了，你主要得给留点是吧？他们也靠这玩意生存呢。
1: 在产量高的年份，一棵红松树上能采到上百个松塔。
0: 要大点塔就是2两左右呗。你这么着塔子就是1两半。那咱们今天拿着塔子，一般都在1两2、3左右。
2: 王曙光每天要爬10几棵树，今天他打的松塔在100斤左右，变成松子，大概也就10几斤。野生红松主要的分布地点就在长白山山脉和小兴安岭地区，属于国家一级濒危物种，不允许人工种植和砍伐，只可以采摘松塔。 一棵红松要生长50年后才开始结松塔，里面的松子又需要2年的成熟期。而后，王曙光们又以高超的攀爬技艺，让红松子最终来到人们面前。 南努家的甘蔗离开土地，来到了红糖作坊。榨汁是这里唯一的机械化环节，到了熬制的阶段，就是考验技术和体力的时候了。这是初步熬煮，大量水分会被蒸发出去。笼子用来滤除甘蔗汁里的杂质。大约3小时后去掉笼子，熬糖师傅开始不断的搅拌。 搅拌这件事虽然动作简单，可说它是食物发展史中的一大进步也不为过。它让牛奶、甘蔗汁这类易腐坏的物质变成了酥油和糖，变得美味又长久。看似简单的搅拌动作，其实是人们对温度的感知与火候的博弈。
3: 而这也让这项古法技艺始终保有价值。把那个红糖倒在那个槽里面，它比较要吃力一点，所以我们女的没办法操作那个动作，只能指望男的帮我们这些过程传承下来。
2: 甘蔗汁在不同的容器里变换着性状，此时它们已经完全脱去了原有的样貌，不再清透，变得十分粘稠。木盆里的搅拌是让它们冷却沙化，这时离固态红糖的诞生已经不远了。每年南努家的红糖很早就会被预定一空，南努把订单需求一一记下。 匹配不同的模具，让红糖冷却成型。至此，甘蔗完成了从汁水到红糖的蜕变。每10斤甘蔗汁，变成1斤红糖。红糖最终去往的目的地有近有远，远的去到了德国。
3: 我家堂妹啊，她嫁到那个德国那边去啊。
2: 近的。 就在寨子里。从春天到冬天，一根甘蔗从土里的小苗变成了红糖。从田野到餐桌，植物配合着人们的智慧，变成了饮食中甜蜜的来源。把块状的红糖捣碎。 排骨焯水控干后过油炸制，起锅烧油，放入红糖，等到红糖完全融化后，放入排骨翻炒。如此烹制的红糖排骨，香气、甜度都刚刚好。 水、土质、湿度、时节、记忆、火候。 在丰富庞大的饮食体系中，即便如红糖这般微小的存在，也集合了如此浑然天成的诸多元素，丰富而具有生命力。南努说，虽然种甘蔗没有种蔬菜挣钱，虽然小黑河沿岸曾经2000亩甘蔗地，现在仅剩了几十亩，但他一定会把这门手艺交给年轻的一代人。坚果庄园里，今年的第一桌坚果宴也在紧张的筹备中。
0: 哎，怎么你呢？你还吃饭啊？
1: 哦，是来爷，别火
0: 头吃到
1: 啊。
0: 是啊，是啊，是啊，那你坐了吧。
2: 王西宁请来的大厨叫穆文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才子，唱歌跳舞、美味佳肴都是信手拈来。在西南地区，酸和辣是饮食中的典型味道。阿瓦盐碎、小米辣、柠檬汁，这些具有鲜明风格的提味剂必不可少。不过，在今天的宴席上，最大的主角当然还是它们。棕色的外壳是最为坚硬的部分，平常我们吃到的零食都是经过了烘烤和开口的处理，而此时果子们都是浑圆一体，毫无裂隙，一个个把白色果肉剥出来也着实需要费一番功夫。开采第一天，家人们都来到庄园一起尝鲜。
3: 今年这个产量的话，它是要有150多吨啊。
0: 今天的辛苦呀，也是不容易。
2: 现在，王希宁已经将坚果庄园里的很多工作交给儿子打理。小孙子喜欢果园，喜欢和爷爷上山遛弯。王希宁就常常带他采果子，给他科普果树的知识，有时也会给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4: 原来是种过甘蔗，被人种了就是花山，还有一个我原来种金果，我种的时候是老百姓是不接受的，后来呢，我又领自己还有领家人，默默地给它种出来了。

0: 收获的坚果到了穆文峰手里，又能变身成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猪肉馅里加入坚果碎，再放一点味精，一点盐，搅拌均匀。将新鲜的藕切片之后，把和好的馅加入藕片中，蘸满面糊之后下油锅炸熟。金灿灿，香喷喷。当地苗族农户在种植坚果之后，节日的餐桌上新增了不少必有的经典特色菜，坚果煮鸡就是其中之一。将整只鸡和适量坚果一起下锅，加水，加一点猪油，再放入草果和姜，慢慢炖煮。小骨头是正康各个民族都会烹制的传统食材，猪肋排砍成小段，腌制之后随取随用。把小骨头下锅翻炒，再加入坚果和水盐焖煮。出锅前点缀青蒜，这道小骨头烩坚果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时光流转，许多年前澳洲坚果苗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到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完整江湖。在当地农户的眼中，坚果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零食而已，它们有着因循自然的生命周期，有着改变生活的神奇魔力。至于餐桌上的美味，那是最为直观的小确幸了。星月爬上山尖，坚果宴也已准备停当。
1: 来喽来喽来喽，坚果炖起来了！哎，辛苦
2: 了辛苦了辛苦了，
1: 要好多吃点啊！
0: 今天的收获颇丰，看上去又是一个丰收季。
1: 啥声音呢？你小点，多吃点。
2: 姜那种的好。
3: 对，这要慢了。
2: 第一。
0: 人们在提及自己家乡的时候，每每都会谈到记忆中那些熟悉的味道。不论人们从哪里来，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家乡特产。当松塔离开森林，坚果走出大山，甘蔗

0: 变成红糖，关于家乡的味道得以被更多人分享。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奇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8月26号，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出席。
1: 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通过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件接着一件办，三大经济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效，势头越来越好。要坚定不移抓下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矿产资源是我省资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抓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机遇，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产业发展协同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把好资源变成好项目、好产业，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增值，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严格落实重要矿产资源省级一盘棋管理，加强矿产资源保障，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找矿新增一批、整治退出一批、存量盘活一批、督促增储一批、服务转采一批、释放产能一批，把存量盘活好，把增量做起来。要坚持科技赋能、研练补练，加强与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布局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项目。

扩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依靠科技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资源价值的倍增，产业能级的跃升。要坚持保护优先、循环利用，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工艺和装备升级改造，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矿产开发绿色转型。会议强调，

0: 管源头治理，着力加强当前主汛期矿山安全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整治私挖乱采盗采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守牢矿业安全发展底线。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6号至27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健康县城建设和旅居云南发展现场会在临沧市沧源县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全会部署，全域建好美丽家园，长久惠及各族群众。省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做工作通报和政策解读，临沧市、大理州和兰平县、安宁市、元谋县做交流发言。
0: 王宇波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坚持纵深推进、融合拓展、因地制宜、守正实干、共建共享，持续放大工作联动叠加效应，打造了标志性的民生和发展品牌。新起点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蕴含的理念、方法和机制，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加行动，推动城乡发展全面提升。王宇波强调，要抓好两污治理和厕所革命，加强风貌管控，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展现新面貌。要从品种品质、经营主体、设施农业、联农带农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特色农业价值实现新提升。要扎实开展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积极创建健康城镇，推动健康县城建设取得新突破。要纵深推进从游到居、从居到创，推动用旅居云南发展丰富新内涵，要推广幸福小院模式，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强基固本，推动城乡治理能力得到新加强。王宇波率队现场观摩。在下班坝村、帕梁村，他强调要牢记和践行三好嘱托，以点带面扩大成果，让每个村庄都宜居、宜业、宜游。在县医院、国门二小，他指出要突出需求导向，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在葫芦小镇，他要求发挥生态、气候、文化等优势，做优做强旅居产业。王显刚、杨洋、徐浩提出工作要求，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各州市和部分县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云南山区面积广，村寨分布零散，农村物流曾面临工业品下乡难、农产品出山慢的难题。近年来，云南统筹邮政、供销、快递、客运等多方资源，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曲靖市山邑区盘江镇，一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客货邮仓储物流共配中心于近期建成投入运营。中心引入了京东、顺丰等9家快递企业入驻，推行统仓共配、多站合一运营新模式。
2: 目前已配齐自提柜、监控、货架等配套设施，2条客运、货运配送线路已完成规划。
1: 目前全镇9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已全部完成选址，建成后将实现全镇范围内每日投送。
3: 客货邮项目建好以后，家门口就能收集农产品，再配上电商直播，我们的货就可以迈向更远的市场。
1: 在大理州漾濞县加快构建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也正在推进快递站点村村覆盖，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渠道。
4: 整合了道路、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项目，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目的。
1: 搭建农村物流网，关键在于运营模式的创新，关键一步是把以前的单打独斗

0: 变成统仓共配。昭通大观线引导快递企业合资成立联合商贸公司，租用昭交集团大观分公司客运站闲置场地，让农村客运班线也顺路加入带货。
1: 以前五家快递公司各分各的，现在我们上了自动化分拣设备以后呢，在人工这一块只要以前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客运低谷时期呢，驾驶员还可以顺带包裹，有效盘活了我们的线路资源及闲置场地。快递企业的场地租赁费用这一块降低了近六成。
2: 我们主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盘活客运站闲置资产，把五家快递同仓共配，用商超利润反哺末端网点，做到进村取件零收费。
0: 围绕一网多用一点多能，云南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布局。截至2025年11月，全省建成县级客货油共配处理中心80个，乡镇客货油融合站点3791个，实现全覆盖。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点10206个。此外，通过大力推广客货油融合模式，开通融合线路583条，投入代运快件车辆2800多辆，利用农村客运班车捎带快件，县到村派件时间由原来的2到4天压缩至1天以内。各地依托村委会、村级小卖部、供销综合服务社布设末梢服务点，实现快件进村入户。云南是最早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省份之一，30多年来，西部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东部。如今无人机自主巡检在线监测装置全覆盖的换流站和输电线路串联起了云南西电东送的大动脉，让每一度送往东部的电能既绿色又智慧。最近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在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室内轨道机器人24小时巡逻，15类自主研发的在线监测系统，像听诊器一样监测主设备运行情况。这些数据都将汇集到生产运行支持系统，有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发出指令，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发出预警。
3: 目前曲靖局所辖500千伏罗平变电站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内超95%的日常巡视、数据抄录和特型任务都已经实现了机器带人，智能安全防线不断巩固。
0: 数千公里输电线路的运维管护则打开了高空视角。世界首条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楚穗直流，部分塔位所经地区山高林密，以往巡检是一件苦差事。
4: 钢塔之间距离的话，一般会有1000米以上。那么如果是要靠人力走的话，那么可能要走上2个小时以上，因为要爬山、下山。我们通过无人机巡视，一天可以完成60级钢塔，差不多30公里的线路的巡视。我巡375到381，你巡382到389。
5: 好。我们这个巡视就是质量是很高的，可以看到线路上面的一个螺栓的销钉有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这个销钉可能小的就是1到2厘米，我们也能看得到。
0: 依托数字化巡检运维手段，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管理的输电线路近3年重大紧急缺陷下降71%，输电巡视效率提升近3倍。截至今年7月，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所辖牛丛直流累计送电量突破3691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530多万吨，持续为西电东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贡献澎湃动能。
6: 我们深耕数字化运维，建成功能完备的生产指挥中心，16项核心业务全面线上贯通。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盘活智能装备集群，全力建设智慧西电东送大动脉，为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0: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晚清关注。8月20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参加金色热线节目时，针对记者调查时反映的丽江市永胜县群众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

0: 划拨土地补缴出让金难、房产过户卡壳的问题。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定会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好，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节目结束后，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部门迅速联动，从建章立制、优化流程、主动对接等方面入手，推动这一困扰群众大半年的死循环逐步破解。
1: 针对永胜县自然资源部门政策掌握不到位，系统操作不熟悉，导致部分90年代划拨的住宅用地转出让业务停滞的问题，丽江市自然资源部门组建了市县两级联动的专项工作组，每周调度进展，高位推动问题解决。
2: 我们执行领导包案专班推进，通过指导永胜县制定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方案，为全市类似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可复制的途径，形成了市级指导、县级主责、制度先行的工作机制，确保了类似问题不在原地绕弯路。
1: 针对居民住宅用地划拨转出让共性难题，永胜县通过逐步摸排统计当前所有面临类似困境的群众需求，进一步梳理了划拨转出让办理难点，明确了清晰可操作的全流程办理路径。
3: 我们优化了民生服务制作，并公示了我们的这个划拨转出让办理流程，同时我们也将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系统操作能力和政策解读能力，最终实现一站式的办理。
4: 接下来我们将逐步了解目前群众的需求及已办理的程度，逐步解决问题，规范办理流程，畅通办理渠道，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个问题的转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1: 针对永胜县暴露出的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省自然资源厅迅速行动，除了与市县两级面对面核实情况，逐一回应基层政策困惑之外，还通过全省专项工作会议进行政策再解读，并将最新的操作手册印发各州市，确保国家要求精准传导，不打折扣。
0: 公共洗手设施是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留下的一项重要民生成果。全省各地建起了大量洗手台，方便群众勤洗手。然而近期有群众反映，文山州部分洗手台却出现了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后维修不及时等问题。本是便民之举，为何变成了难洗手？记者实地进行了走访。
5: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山市盘龙体育馆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就是一座公共的洗手台。按照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的要求，这样的洗手台在文山市建了200多座，覆盖了公园、广场、客运站、农贸市场等等这些人员密集的区域。然而我们却接到群众反映说，这些洗手台建是建好了，但是想让水龙头出水却并不容易。
6: 在盘龙体育馆门口，记者尝试使用这座洗手台，反复感应水龙头都没有出水，而另一处的洗手台一直在流水，无法关闭。
7: 像这样流水啊，还是感应不到水啊，像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有。
6: 据了解，文山市的公共洗手台大多使用电池供电的感应式水龙头，电池耗尽后水龙头便无法出水。
8: 经常会就是我们从这里上个厕所啊什么出来也没水，洗手也没水啊，这个经常有。
6: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部分洗手台存在下水道堵塞、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
9: 这一条街的人他都在这里洗嘛，洗东西，那些做烧烤的啊，来这里洗菜啊，所以经常堵，通常就是一两天又堵了。
6: 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文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董文晓坦言，重建轻管的问题确实存在。
10: 实事求是的讲，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主要是落实网格管理这一块的工作，管格员的职责要落实到位，只要他日常巡检到位、管理到位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6: 全州目前共有公共洗手设施9000多座，分属不同行业部门管理。按照文山州2021年出台的公共洗手设施长效管理指导意见，要求制度上墙接受监督。
11: 我们每一座纳入管理的这个洗手设施啊，都全部有一个是统一标识啊，管理制度我们

0: 觉得也是统一了一个模板，制度都是上墙的。市民发现以后了嘛，可以通过上面的管理人员进行一个信息的提供，像文昌市也有一个智慧城市管理平台，然后通过手机的小程序进行提供。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文山市部分公共洗手设施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维修不及时等问题，今天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在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时回应称，目前呢，云南已建立运行维护管护长效机制，督促各地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洗手台设备动态更新，持续正常使用。
2: 公共洗手设施分布面广，使用频率高，那么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呀，设施损坏的情况呢也会逐渐增多，这些问题呢就需要我们各地进一步提升这个洗手台精细化管理水平。一个是呢建立运维管理制度，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开张会商研判，及时发现洗手台损坏的情况，督促各地呢快速整改到位。那么目前呢我们全省总共是有11.7万座的洗手台，那么设施完好率呢达到99%以上。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展好明察暗访，第四一个呢就是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每一处洗手台都有人管，都能管到位。
1: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聚焦民生关切，以务实举措推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从“十五五”规划锚定城市更新目标，到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百万家庭；从购房补贴减轻群众负担，到城管进社区解决家门口的烦心事儿；从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到公共洗手设施管护提质，政策覆盖广，落地实。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举措，既回应民生期盼，又提升城市品质，让城乡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彰显为民初心。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近期受夏秋季节交替、昼夜温差加大、暑期人员流动聚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多种呼吸道传染病进入季节性活跃期，医疗机构呼吸道症状就诊量有所上升。省疾控专家研判，本轮流行毒株以流感新冠病毒为主，暂未发现高风险新型变异株。
3: 近期云南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与全国一致，进入季节性活跃期，受夏秋季节交替、昼夜温差加大及暑期人员流动聚集等因素的影响，我省医疗机构中因呼吸道症状就诊病例增多，目前以流感新冠病毒为主，鼻病毒和腺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进入了季节性活跃期，没有发现具有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型变异株，疫情总体态势平稳，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1: 针对近期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时段，疾控专家提醒群众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切勿硬扛，应做好居家健康管理，密切监测身体状态。一旦发生持续高热、胸闷等危险信号，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
3: 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减少聚集。外出时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避免剧烈运动，对症用药。同时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和原有基础性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 专家提示，每年9月至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今年云南还将面向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开展重点人群流感疫苗专项接种，筑牢秋冬季流感防控屏障。
3: 我们建议6月龄及以上无接种禁忌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和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每年9到10月是最佳的接种时间。为减轻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负担， 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今年我省将统一组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6章43条，进一步规范了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与服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把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财政预算，保障经费投入。同时划定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基本服务范围，专门强化特殊群体服务，要求设置阅览专区，完善无障碍设施，保障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阅读权益。
5: 对州市县级图书馆年人均新增纸质文献藏量作出量化规定，州市级不低于0.01册，县级不低于0.05册，其中县级指标高于国家推荐标准，是立足云南短板设置的从严法定要求。
4: 条例把国门书舍屋正式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管服务体系，明确边境县级人民政府要统筹推进国门书舍屋建设，支持边境地区图书馆开展语言培训、读书分享、特色展览，依法与相邻国家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针对云南民族古籍、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工作实际，条例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系统收集保存云南地方文献，落实出版物交存制度，鼓励有条件的馆建设古籍修复传习站、典籍博物馆，把珍贵的历史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好、利用好。
6: 我们将涵合各风景区、各民宿的这个闲置空间，打造一批新型的阅读文化空间，借助本土的非遗、红色和生态文化资源，打造更为丰富的馆藏和文旅书单，打破馆际的壁垒，实现互通互借和资源的共享，带动全省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构建书香云南。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由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追光工作室承办制作的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正式开讲。
7: 为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军长征过云南故事，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以“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为主题，把主课堂搬到了航行中的渡船上。师生们在浩荡的金沙江上跨越时空，重温红军长征荡气回肠的人间奇迹。同时，为全面展现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英雄足迹，大讲堂第22讲创新设置分课堂，追光工作室编导团队与昭通、曲靖、昆明、丽江等当地大中小学生共同走进红色纪念馆、会议旧址、历史事件发生地以及战斗原址，在行走中与历史对话，与精神共鸣，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讲好红军故事，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新学期开学思政第一课，目前大讲堂第22讲已上线七彩云端客户端云思政频道，并将于8月31号14:30在云南卫视播出，敬请关注。
4: 8月25号至27号，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楚雄州大姚县三台乡党委政府联合组织开展的2026年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在昆明举行。60多名来自三台乡的学生、家长、教师和村组干部，走进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地，了解古滇国历史，亲手做科学实验，打卡新闻直播间。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徜徉其中，在心中播下梦想的种子。
8: 没有见过我想了解的新鲜事物，我都会拍下来，回家了会运用 APP 软件搜索相关的图片，了解它的历史。
9: 云南广播电视台作为云南省的传媒阵地，科技感很强，我们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10: 勤奋刻苦地回去学习，有更明确的学习目标，要放开眼界，让我的人生丰富起来。
4: 2016年

0: 至今，云南广播电视台集团与三台乡已组织开展七届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先后有500多人参加研学活动，在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发展基础教育、帮助山区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1: 我们一大批中小学生通过参与活动，学习的一个自信心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身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回去以后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都有了很大一个提升，更多的学子通过努力学习走出了大山。
2: 要持续深化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特色品牌，充分发挥台集团宣传技术人才优势，精准对接需求，精准提供支持，以筑胜筑势文化振兴助力乡村全面发展。
3: 处暑过，秋意染，云岭高原稻田叠穗流金。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这古香四溢的稻田风光。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虽然台风紫檀已经停止编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它的残余云系还在持续带来强风雨。未来三天，在季风气流和紫檀残余环流影响之下，东南亚将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下起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在缅甸、越南等地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并且将频繁出现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南亚，印度中北部也在持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也会有强降雨天气。气温方面，南亚北部雨不小，气温也不低，像是新德里最高气温35度，雨水当中闷热的感觉会非常明显。而在巴基斯坦中南部仍将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4度，廷布小雨，17到25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中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5到30度，万象小雨，25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晴，28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3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们都知道运动的好处，但伤害同样真实存在。久坐不动，
1: 过度运动，
0: 盲目跟练，坐姿不当。当养生变成伤身，问题出在哪里呢？本期云享健康运动养生，请到了云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潘雷，和我们一起聚焦久坐、老年和青少年三个人群，帮您找到对号入座的科学运动法。
2: 我叫小陈，32岁，办公文员，每天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0多个小时，腰酸背痛早就习惯了。上个月体检查出来轻度脂肪肝，我当时就懵了。
3: 我才32岁啊，怎么就有脂肪肝了？不行，我得加强锻炼，我得动起来，不动就废了。加油！
2: 说干就干，我给自己定了目标，每天跑5公里，风雨无阻。我觉得跑得越狠，效果越好，脂肪肝肯定能被跑掉。
4: 啊哦！
3: 膝盖疼得不行。
5: 这边是最痛的啊，好，这个位置，
3: 对，
5: 好，你这个痛是有什么原因吗？
3: 就是近期跑步跑得特别厉害，一天跑5公里，猛跑了一段时间，就成这样了。
5: 好，你这个还是很像跑步膝，我们到检查床上去看一下。
3: 好，哎，疼，疼，
5: 有点疼，
3: 对，对。
5: 小伙子，你这个是典型的跑步膝，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髂胫束摩擦综合征，这个不在于跑步本身，而在于久坐。小伙子呀，运动是良药，但不是猛药。你一坐一整天，
3: 是
5: 晚上和下班突然进行剧烈的运动，这叫做突击健身，心脏和关节都受不了。而且你只练跑步，跑步之前不做柔韧训练和核心的训练，这叫做运动偏食，身体肯定要抗议。下面我们去拍下片子。
3: 好，难怪了。
5: 你看，这里已经有积液了。那我们现在在急性期，当务之急要把运动停下来，到恢复期不疼了，我们再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
3: 嗯。
5: 你这个问题根子在久坐上，如果能把你坐的那把办公室的椅子变成健身器材，你的身体会感谢你。
3: 嗯。
6: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云享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刚刚视频里面小陈的事件啊，大家有没有一些似曾相识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焦虑，我们到底久坐会导致多大的伤害，我们办公室里面的椅子怎么用才可以减少对我们身体的损伤，还有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才对自己最好呢？关于这些话题啊，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潘雷主任来给我们展开聊聊。潘主任您好。
7: 露露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潘主任，刚刚小陈这样的例子，您接诊的患者多吗？
7: 临床上非常常见。
0: 我们用几句话来形容这样的患者啊，就是平时基本不动，周末一阵猛动，周一肌肉酸痛，是吧？
7: 是的哈，这句话是非常形象的阐述了我们办公室人群啊对于运动的一些态度和表现。
0: 嗯，但是也是因为我们平时坐得太久了，我周末就是想好好的补偿一下我的身体，好好练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7: 我们中医典籍上哈，最古老的中医典籍叫《黄帝内经》，提到了叫久卧伤气，意思是说呢，我们经常不运动的话会耗伤我们的气血。但是还提到了叫久立伤骨，经常站立会伤及到我们的骨骼。还有一个久行伤筋，运动久了走得多了会伤及到我们的筋肉。这是我们中医典籍对不运动和运动的一些认识。在这个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不练不行，但是过度的练也不行。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 比如说跑马拉松或者剧烈的运动之后出现猝死的新闻并不罕见。
0: 所以猛练主要是会引起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吗？
7: 首先是最严重的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肌，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比如说血管痉挛，从而产生心率的紊乱，或者是心肌的梗死，甚至严重的就是猝死。那么这是对心脑血管，除了心脑血管，我们还会对我们的运动系统产生影响，急性的关节滑膜发炎。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运动员会出现韧带的损伤，肌腱的损伤，严重的甚至会出现一些跟腱的断裂等等，这些都是运动不当或者运动过度所产生的危害。
0: 那一阵猛练还会造成其他什么样的危害吗？
7: 在临床上啊，有一部分的人群长时间剧烈的运动之后，在解小便的时候会看到小便的颜色发红，我们医学上叫肉眼血尿。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导致我们的肌纤维肌细胞的分解进入血液，然后经过尿液排泄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的肾功能还正常，那么还可以接受，我们人体可以自我恢复。但是如果我们的肉眼血尿过多，肌纤维分解的过多的话，那么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肾功能损伤，严重的会出现肾衰竭。
0: 看来什么都不能过度啊。那猛练肯定不行，久坐那肯定也会有很多危害是吗？
7: 是的，我们久坐的话，首先影响到的是我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我们的肌肉的维持还有骨骼的坚硬是要靠不断的挤压和运动的。如果长期久坐不加训练，那么患者就容易出现肌肉的萎缩、肌肉力量的下降、骨质疏松。因为我们关节的软骨和关节的半月板，它的代谢是要靠挤压来完成的。那么如果我们运动减少的话，也会影响到关节的一个发育和它的形态的维持。
0: 那久坐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产生很大的危害？
7: 是的，我们的脊柱是呈现一个 S 型的一个曲线，我们颈椎是向前凸的，腰椎也是向前凸的，而胸椎是向后凸的，这是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而我们久坐的生活方式啊，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变直，另外腰椎也会变直。所以我们有很多因为脖子疼到医院就诊，做了一个 X 片，会发现颈椎生理曲度变直，颈椎像一条直线一样，还有腰椎的生理曲度、生理弧度消失。那么这种情况都代表患者可能产生了脊柱的蜕变。所以针对这种人群啊，常常就是我们颈椎病和腰椎病的首先的表现了。
0: 这是可逆的吗？
7: 这种生理曲度变直的情况啊，大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日常的锻炼恢复它正常的曲度的。
0: 这也是康复医学科的使命和责任了。
7: 对对对，这是我们要教会患者如何利用一些自我训练的方法把他的生理曲度还回来。
0: 那久坐还会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危害吗？
7: 久坐除了对我们的肌肉骨骼系统产生影响啊，我们还怕的是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在坐位的状态下，我们的心脏功能和肺功能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和扩张，那我们参与呼吸的一些肌肉也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所以我们的肺功能常常是要弱于经常运动的人群。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最怕的是一件事情，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因为深静脉血栓的话，它会跟着我们的静脉循环进入到心脏，然后进入到肺脏，从而造成肺栓塞。哇！而肺栓塞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里边哈第三位的死亡原因。
0: 久坐会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啊？
7: 对。
0: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办法，不要把上班和运动割裂开，我们在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椅上就完成不去健身房、不换衣服，但是可以做到的运动？
7: 这个可以的哈，这是完全可以的。对于久坐的人群，我们有几个小小的建议哈。第一个哈，就是不要坐的时间太久。那么一般来说建议做个40分钟半个小时啊，叫适当的活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多饮水。多饮水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流，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第二个，多饮水啊会强迫我们不得不起来上厕所，这也增加了我们运动的机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椅子操。
0: 椅子操，
7: 这个椅子操呢是我们特别为办公室人群来设计的，它融合了我们中国传统的运动康复，结合现代的一些康复理念糅合而成的。 那么它主要是包括四个部分，针对颈肩的，还有针对腰椎的，以及膝关节，还有预防我们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四个部分来完成。很简单，大家一看就会，一学就行。第一个我们叫仙鹤点头，那么它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八段锦的第一式，双手托它理三焦。那么坐在椅子上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哈，我们把手伸出来，双手扣指，然后反过来哈，用力向前再往上，同时我们的头跟着上扬，
0: 这样维持多久？
7: 维持5到10秒钟，用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要有一定的维持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动作在活动范围的末端的时候维持10秒钟左右为宜，对，可以重复5到10次，这个没关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特别酸疼，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多做2次。
0: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期节目一定要从头到尾看完，因为在我们的清氧空间啊，潘主任会带着他的团队来给大家完整的演示椅子操。对于久坐上班族来说还有什么提醒吗？
7: 上班族的人群因为久坐容易产生一个临床上非常难言的一个疾病哈，就是肛肠疾病，包括痔疮。针对于这种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啊，要经常做一些盆底肌的力量练习，比如说缩肛练习，
0: 这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
7: 随时随地都可以，座位就可以完成。尤其是对于一些岁数大了之后会出现的压力性的尿失禁，或者针对男性的一些前列腺的淤血、前列腺的增生、慢性的前列腺炎，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0: 原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完成那么多的运动和健身。
7: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上班族，接下来说说中老年人啊。中老年人运动损伤应该也挺常见的啊。
7: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中国一句俗话叫人老腿先老，这个话非常有道理。因为很多老年人进入老年之后，长期的退行性的改变，加上自己不正确的运动方式，可能会加重或者加快我们膝关节的退化，从而可能会导致疼痛，严重的会导致畸形，功能受限，所以这会严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能力。
0: 好像还有髋关节是吧？
7: 髋关节呢是我们老年人啊非常应该关注的一个关节，因为老年人群平衡能力差，当然主要和他的肌肉骨骼系统有关，当然还和自己的视力下降、听力下降啊、平衡能力下降有关。这些老人啊一旦跌倒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髋关节的骨折。这种骨折常常被我们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这些患者肯定后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很多老人因此就不能下床，即使做了一些髋关节置换，但是这些人群他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0: 所以中老年人选择对的运动方式非常重要啊。
7: 是的，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老年人膝关节疼痛，原因啊我们觉得很可惜，就是因为他的运动方式选择是错误的。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老人觉得我退休之后我要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了我的心肺功能改善，那么他每天可能走路走到10000步，走到15000步。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针对不同的器官水平啊，我们会给不同的建议啊。假设说这个老年人他的膝关节没有什么问题，这些活动他可以选择。但是如果是他的膝关节本身就有问题，或者有家族性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建议他要调整一下他的运动方式或者运动的强度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走路，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人呢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软底的走路鞋，走平路为主，不要上坡和下坡，或者减少上下坡的这个时间。另外做一些跳操的话，也是一个舒缓性的体操或者是传统的功法，不太建议做一些剧烈的蹦跳类的运动，这些都会增加老年人的关节的一些损害的情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病人啊，他今年已经65岁了，是我们传统功法的忠实爱好者，他每天都要进行一些练习。在我们的练习的过程中啊，我们有一些动作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比如说摇头摆尾去心火啊，双手攀足固肾腰等等，这些动作啊对于人体的柔韧性是要求非常高的。在练习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动作的标准，所以他就刻意追求和加大了他这个运动的强度，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因为他的一个腿疼和腰疼来就诊了。那么这就是一个运动 过量或者是不当所产生的一个相关的运动损害。那么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啊，建议他控制他的运动强度之后，一段时间腰痛和腿痛啊就明显的好转了。
0: 潘主任，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视频？每一秒我都做不到，很难想象这么大年纪可以做那么高难度的运动和动作。
7: 这就是那句话，高手在民间啊啊！当然了，作为老年人群，这种练习的动作我们是不推荐的哈，因为这种呢，存在有较高的风险，一个创伤性的风险及一些骨折的风险都存在的哈，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老年人群选择的运动方式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体特点，要按照以安全第一为原则来进行选择。好，
0: 拒绝斜修，正确的健身方式怎么样来进行选择呢？
7: 因为老年人群的特点常常是第一个是肌肉减少，肌肉的力量下降，平衡能力下降，柔韧性下降。那么另外呢，咱们气血活动相对不足，所以无论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来说，我们给老年人群建议的训练方式都是以柔筋的和缓的改善气血循环的一个训练方式。那么我们首先推荐呢，像我们传统的功法，包括八段锦啊、太极拳啊、易筋经啊、五禽戏啊等等，还有我们六字诀这些方法。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主要的推荐啊还是我们的八段锦，因为八段锦呢式样简单易学，对空间的要求小，另外呢它对老年人群本身的这种身体状况的要求啊也没有这么高啊，另外它还有很好的拉伸效果。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一遍之后，常常就会微微出汗，而这种出汗的状态是比较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状态的。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啊，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特点，不要过度要求达到某一个标准。
0: 那老年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练肌肉呢？
7: 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老年人群常常觉得，我的练习可能以拉伸筋骨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啊，现在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群肌肉练习非常重要，
0: 因为还有一种病叫肌少症，是吗？
7: 对，尤其是老年人出现的肌少症。这个肌少并不是说肌纤维的数量在减少，而是肌肉的容积在减少，而我们的肌肉无疑是和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步态平衡协调性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是肌肉力量下降，必然会导致老年人的活动和运动能力下降。所以肌肉的练习是延缓衰老、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练习。那么针对这种老年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阻练习，包括器械练习。比如说在家里边，我们自己可以有弹力带，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哈，各种的阻力不同的弹力带来进行一些抗阻的练习。那么家里边还可以自我购置一些像哑铃啊，包括握力的相关的东西，握力棒之类的东西都可以用来练习肌肉力量。那么这种练习的一定注意要循序渐进，另外我们练习的强度以不痛为原则，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我昨天的练习的部位发生比较明显的疼痛，
0: 那就
7: 说明运动过量，有点稍微的酸痛是可以的。
0: 那老年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健康又安全的运动方式推荐吗？
7: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最推荐的还是一些快走的练习，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快走的时候进行摆臂的动作，它不仅会改善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还是有助于改善我们肌肉的柔韧性和协调平衡能力，所以这种练习呢是非常安全的。另外快走的时候穿着走路鞋，然后走在平地上，对膝关节的负担也没有这么严重。
0: 其实安全最重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追求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练得更加强健。那么对于中老年人锻炼的时机是不是也很讲究？有的人在早上，有的人在晚上，到底哪个时候最好？
7: 对于老年人群来说，他的睡眠常常没有这么好，
0: 对，
7: 所以起得很早。那起来之后干什么？继续锻炼身体。那么但是从人体的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锻炼的时间不宜

0: 一太早，尤其是冬天的早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
1: 相当于身体还没有完全苏醒，然后就去给它上强度了。
0: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运动员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观看的国际大赛基本上都是在下午进行的，因为下午是最容易出成绩的时候，也是运动表现最好的时候。那么同时下午的时间也是比较适合人体做运动的，更不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另外呢，像早上尤其是在公园里面练习都知道，对，没有经过光合作用，那么公园里面的空气常常二氧化碳的含量会相对偏高，
1: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很清新，是吧？
0: 是的，是的。有研究发现啊，大部分人比较适合的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钟，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合适。
1: 睡前也不适合一些剧烈的运动了。
0: 如果睡前做剧烈运动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兴奋性，会导致他的睡眠质量下降，难以入睡。
1: 说完时机也要说说饮食的搭配啊。现在健身一族啊，都觉得我要补蛋白啊，补什么，是不是运动之后吸收会特别好，所以吃什么很重要。
0: 老年人群我们建议，尤其是运动的人群，建议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1: 那就是鸡蛋。
0: 哎，对，最合算的蛋白质就是鸡蛋，然后还有呢就是瘦肉，比如说鸡胸肉，还有牛奶。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啊，每天要适当增加蛋白质的含量，这是我们抗阻肌肉练习、减少肌少症的一个前提，就是增加蛋白的摄入量。
1: 我们基本上老中青都已经覆盖到了。
0: 嗯，
1: 还有一个人群就是孩子，孩子其实也挺久坐，然后学习伏案，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目前啊，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脊柱的问题、体态的问题，比如说肩膀高低不平，呈现一个高低肩，然后呢脊柱侧弯，呈现 S 型的脊柱侧弯啊，或者是呈现一个圆肩驼背这样一个姿态，对于孩子的骨骼的发育都是不利的。那么所以我们要提前发现，早期干预。
1: 那么有没有什么家长可以每天监督孩子去做的运动呢？
0: 其实国家目前来说对于孩子们都进行了很多的一个保护哈，比如说要减少孩子们的学业压力，给孩子们留出更多的课余的空间去锻炼身体，所以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提醒孩子充分利用这些课余的时间，课间的时候要多出去做户外运动，要做跑练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体育课要充分的进行运用。那么另外呢，在家里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注意刚才我们所谓的孩子们的脊柱侧弯的问题。所以真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家长平常要注意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孩子走路的姿势是否正常，比如说走路是否有外八字，走路两个肩膀是否一样高，走路的时候是否喜欢头低着向前勾着。那么如果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要教给家长一个简单的动作，或者是一个检查的动作，也同时也是一个矫正的动作，这叫靠墙位，可以练习一些靠墙静蹲的练习。
1: 这个练习我们也会在待会儿的轻氧空间里面来给大家具体的实操一下。
0: 还有一种呢，是针对于儿童脊柱有问题的，或者是出现腰痛的，儿童腰痛的并不少见哈。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像死虫式还有猫狗式的运动方式，来教会孩子们如何保健自己的脊柱。
1: 今天我们真的是从上班族到老年人再到青年孩子，都给到了不同的这个干货和运动方式的建议。最后还是要请潘主任来做一个总结。
0: 运动是养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我们无论是从8岁的孩子还是到80岁的老人，都要注重运动的重要性。所以如果说我们一旦必须要坐位，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40分钟以后，我们就要起来做一下运动，这才是我们运动养生的最根本的地基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拒绝突然一次的剧烈运动啊，叫拒绝突击。还有呢，我们运动的偏食，剧烈的运动啊，常常会产生免疫力的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开窗理论。这个时候的免疫下降，如果我们没有保护好的话，患者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甚至会诱发面瘫，甚至是脊髓炎等等严重的疾病。另外呢，我们的运动的过程中啊，也要选择荤素搭配，就像咱们吃饭一样，有肌肉的力量的练习，还要有有氧运动的，还要有肌肉柔韧性的等等，这些运动方式的配合 搭配才更合理。那么第三点，我们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存钱了不如存肌肉，因为肌肉是我们老了之后保持柔韧性、保持运动、维持我们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根基。第四，也就是我们所有运动养生的前提，就是运动安全和运动意外的防范。这是针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老中青人群共同的一个寄语。

0: 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对号入座，直接领方法。
1: 精养空间，
2: 针对办公室人群，我们首先要进行自测三问。如果存在这三个情况的话，那就跟我们一起练起来吧。椅子操第一式，先喝点水，双手自然放置于身体两侧，端坐于椅子之上，双手身体两侧自然伸起扣指，掌面朝前向上逐渐延伸，同时颈椎后伸，到达终端的时候保持姿势10秒钟，中间不要屏气，然后缓慢下移，下移的同时头要下垂，这样就完成了先喝点水的动作。第二是骨竖盘根，先坐左侧，端坐于椅子之上，左腿翘二郎腿置于右腿之上，右手置于膝盖，左手放于左侧的椅背，同时做身体旋转和右手的用力做一个相反的用力，这样达成的目标是我们的颈椎整个椎体在做旋转的动作，要充分体会大腿的拉力，还有我们右侧腰椎的肌肉力量，肌肉的拉伸。坚持10秒钟之后换另外一侧动作，动作如前。第三是金鸡独立，站于椅子一侧，站立位双脚与肩同宽，膝关节呈轻度的弯曲，双手自然置于身体前部两侧，身体重心首先转移到右侧，以右腿承重，左腿抬起与地面平齐，脚自然放置，有能力的人群可以进行闭眼的站立。好，10秒钟之后回于原位。第四是踝蹦运动，端坐于椅上，踝膝宽成直角，双脚并拢，第一步脚尖充分上抬，这个时候充分体会到胫前肌群的拉伸收缩啊，以及后侧肌群的拉伸，动作坚持到脚尖翘到最大力量为止，坚持10到15秒钟，结束后放松3秒钟，然后脚跟离地向上用力抬起，抬到最大力量，充分感受到前侧肌群的拉伸以及后侧肌群的收缩，10到15秒钟之后恢复原位。
0: 那我们学完了久坐人群的椅子操，接下来要说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了。
2: 我们专门设计了3个动作，跟我们一块儿练起来吧。第一个动作，靠墙静蹲，背靠墙，双脚与肩同宽，上肢环抱，身体沿墙下滑至膝盖微曲，膝盖不超过脚尖，可以从30秒开始，逐步到1分钟，做3次。第二个动作，下肢伸腿动作，右脚伸开，左脚置于右脚的脚面之上，左脚自然放松，不发力，右脚伸直做大腿的绷紧动作。这个时候我们要充分体会到大腿的股四头肌在收缩，动作可以持续10到15秒钟，这个动作也适合于长期伏案工作久坐的人群。第三是双手置于椅背之上，然后把重心向后移位，左腿后抬，尽量把左后跟向臀部移动，如果力有余力的可以在小腿上置于沙袋进行抗阻练习，双脚轮换，注意尽可能使自己的足跟向臀部移动。好，恢复正常体位。中老年人锻炼不拼幅度，拼坚持，不求到位，求舒服。
0: 6到18岁的青少年学生朋友啊，如果姿势不对，一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脊柱侧弯啊，还有颈椎反弓啊，含胸驼背啊等等的问题啊。
2: 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提醒家长，可能最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一旦出现这3个严重的信号，常常代表着孩子们可能存在了体姿态的问题。下面带领大家练习2个动作啊，以改变孩子们的这种异常的状态。第一个动作，子虫式。

0: 主要是像类似冻僵的虫子一样，可以让孩子躺在床上，双手上伸，躯干成直角，双脚回缩，腹部用力，核心收紧，同时保持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呈现90度。那么这个动作维持15秒钟到30秒钟。第二个动作，靠墙站立，保持后脑勺、双肩、臀部、脚后跟4个点同时贴墙，注意下巴微收，目视前方。做的时间可以从3分钟到10分钟，同时可以一边背书一边站，不耽误学习。
1: 非常感谢潘主任今天教给我们的几套动作，我们都学会了。
0: 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运动的时候建议穿软底平跟鞋。方法都给了，贵在坚持。
1: 不管您是上班久坐的人群，还是退休在家，再或者是家里有上学娃的人群啊，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学到属于自己的那几招。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练起来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4: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六行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5: 没错，
4: 绝对不要错过。
5: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5: 没错，
4: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5: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4: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 飞去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

0: 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六行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刺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武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

0: 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鹿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好渴望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4: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Thank you.

0: 李将，现在上海大敌当前，希望你还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对付外敌。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太多的精力消耗在内斗上了，所以日本人才敢如此的嚣张和有恃无恐。不先安定内部，怎么能够抵抗外敌呀？大法官。 你三思啊！听到了吧？又在放空演习了。快点吧，我们快点抓住扰乱社会治安的人，这样才能专心抗敌呀。瞧瞧我们上海滩的人都多大气，任凭警报乱响，大家都跟没事人似的。 一点都不紧张，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1: 大家觉得有国联主持正义，还有我们的军队驻守驻地，还有一二八给他们的教训，我想日本人不会轻易回来了。
2: 其实就算日本人来了，我也无所谓的。上海滩是一个可以包容下任何人的地方，谁来了这里，都得听我们女人的话。这里的王是女人，不是男人。
1: 这也就是在上海，居然还有女人骑着单车拖着男人呢。可惜了那个为他死了的人，这个女人实在是贱。

0: 是南湘书玉杀人的那个女人吗？我上次追着报纸看，好像就是她。现在看起来好像文气多了。
1: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本事大着呢。
2: 可惜了她，除了我，谁还能记得她呢？大家只记得新人笑，谁还记得旧人的容颜？
3: 这李秉钧到老先生那里，其实就是故意看我这个腿到底有没有受伤。
4: 喂，你好。好，我知道了。
3: 是通知见面吗？太好了，我都快等不及了，是该越快越好。在哪见？
4: 在我们妇女联合会的女联化妆舞会上见。

0: 请出示一下您的入场券。
1: 这是我的。
2: 给您。
1: 可以进了吗？
0: 还有您的，可以了。
1: 谢谢。
0: 啊，请出示一下您的入场券。
1: 好，给。
2: 谢谢。
0: 请出示一下入场券。
2: 谢谢您。
1: 晚上好，
0: 请出示一下入场券。
2: 啊，给您。
0: 出示一下入场券。
1: 好，给。
2: 谢谢。谢谢。
1: 好的，
0: 两位请进。
2: 谢谢。
1: 好，您请。没事，请讲。
0: 好。
2: 我们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3: 说实话，我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他。
0: 你好，叶律师。
4: 你好。也就是说，我马上就要遇见传说中那个很厉害的男人了。
5: 是的。
6: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啊！
3: 好，我们一定要攥上拳头，不能再继续蛮干下去了。大家说对吗？
7: 对
8: 对
7: 对。
8: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上海的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怎么做又很困惑。
3: 等一下啊，等一下。
6: 你好，
3: 李先生。
5: 你好，没有想到你动作如此之快，佩服。哦，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夫人，她的勇敢和睿智绝不输于任何一个男人。
9: 不得不说，叶夫人的美貌和优雅让我感到臣服。你好，夫人。
4: 您好，先生，您不舒服吗？为什么您的手如此冰冷？
10: 叶静琪已经习惯了，每当一个陌生的男子第一次见到何如是时，被他的美貌和风度吸引的样子，他在心里也常常引以为豪。但是何如是却觉得自己刚刚看到的这个男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莫名的熟悉感。他对自己居然会有这个感觉，有些奇怪。
1: 这里，好吗？
2: 谢谢。你好，
1: 你好，请出示。
2: 这是我的。
11: 哎，去看看里面是什么场子。
2: 好，请进。对不起，今天是一个私人聚会，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12: 嫂子，他们说这里是私人会所，闲人免进，而且很不客气。
11: 上车，去文学社。
12: 是。
13: 没有目的的、没有计划的破坏行为，不是我们要做的。那样做，百姓就会不支持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只会认为我们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烦恼。
12: 是，
13: 我们不能像无政府主义人士那样无所顾忌的，甚至包括暗杀在内的极端行为。
12: 说的没错，
13: 我们应该
12: 对不起，
5: 有道理。

0: 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说的话真的让我很失望。与其让一群人在垃圾的生活方式里生活着，不如给他猛击一掌，让他醒来，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生活。
1: 出发！宁可都打死，也不许放跑一个。立刻出发！嗯。
2: 你怎么来这里了？
1: 路过而已，没想到李组长那么忙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我准备查一个非法集会。好啊，帮我也查封一个。嗯，谁惹你了？
1: 妇女联合会。这么巧，刚好我要去查封他。那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2: 啊，你不能去，风险很大的。那就更好了，我看热闹是不嫌大的。
0: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律师，我对法律的尊重比正常人要更加深刻一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知道，法律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其实就是一块遮羞布，它只是用来束缚和压迫人民的工具。不要跟我说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知道，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一个软弱的好人，一个曾经当过警察、维护过这个政权的人。
3: 也正是被你们所说的法律给杀死的。
4: 有情况，外面街上突然冒出好多人，我们有人认出来了，他们全是例行社的人。
5: 怎么办？要不我们先……
3: 大家不要慌，不要怕，我带着炸弹呢。
5: 炸弹？
3: 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
5: 他不能死啊！
6: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走。好，您请进。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呀？
5: 没关系，刚刚开始，现在还来得及，请进吧。请问，
6: 您是？
5: 您
6: 有入场券吗？
2: 你们不能硬闯啊！里面可能很危险，我们先进去，你待会儿再进来吧。

0: 你们这事儿，
1: 我们是依法检查，有市民举报说你们这里面涉嫌内乱罪，请诸位配合我们搜查。
2: 放下枪，放下枪。我是叶西峰律师，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编分则第一章，从103条到105条，所有列举的条款中，哪一条说私人的小型舞会具有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暂且
3: 女人的力量可以征服一切，我建议你去请那个男人跳支舞，
2: 我们在这
3: 微笑可以化解危机。
2: 除了跳舞之外，有违法行为了，执法是需要有法律依据的。
4: 背诵法律条文你比我们在行，但是发现罪证我比你在行。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随意进行栽赃了？
4: 你这是在诬陷我，叶律师，我必须要提醒你。
2: 我知道你也是学过法律的人，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更加准确的用它为国家服务，而不是相反。
4: 请你注意对执法人员的讲话，如果过于苛刻，你很有可能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5条。

0: 妨碍公务罪。
1: 这位先生，如果我真诚地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舞会，您会愿意加入吗？
0: 对不起，小姐，我现在是有公务在身，恕不能接受你的邀请，抱歉。

0: 小心，李炳军来肯定是要抓那个腿受伤的人，你一定要坚持住。
1: 放心，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2: 搞这么大的动作，就是来看一个轻浮的女人跳蹩脚的舞蹈吗？

0: 夫人，请你跳个舞。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我刚刚到。我觉得你跟我一个朋友特别像。我刚刚来上海，请你见谅。 丽丽，好久不见，没想到能在这儿再见到你。请您告诉我，您到底是谁？我是你们永远的朋友。换，这位兄弟的舞跳得很像我过去的一个朋友。对不起。
1: 我不跟男人跳舞。部长，我们的宿舍惊动了旁边日本人的会社，里面的日本浪人找我们兄弟麻烦，刚才那枪就是他们开的。
2: 演出到此结束，走吧。
3: 多谢刚刚下场帮我解围，可是我以后不会再参加这种聚会了，我将坚持自己行动。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对你们表示感谢，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努力过的人，理应得到尊敬。

0: 奇怪，真的奇怪，怎么了？还惦记他？谁？刚才跳舞的人。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到现在还在惦记他。我就是觉得他的舞步特别像一个人。岂止是舞步？
1: 简直就是变丑了的田七叶。没想到你还是蛮重感情的嘛。看来有时间我要去给田七叶烧个纸钱，告诉他，就算你是眼睁睁看着他被逼死，但是你总算没有忘记他呀。我要下车。
0: 怎么了？赶着给他烧钱呢？ 我记得，你好像是个无神论者。
1: 但是自从我认识了你，我就相信了。

0: 我们两个就是黑白无常，彼此呢都了解对方，因为我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我们回去吧。
1: 啊？
0: 回去。

0: 静琪，你今天真是太棒了，没想到你腿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跳得那么好。
1: 你刚跳舞的时候好像很反常。
0: 反常吗？我只是觉得那个人挺有意思的。
1: 那是一个圆滑的人，一个很可能被派来捣乱的破坏分子。
0: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我不能允许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对我要做的事情指手画脚，这是在破坏团结。
2: 何如是知道，其实叶静琪又犯小心眼儿。叶静琪对何如是的爱使得他不能接受任何可能会引起何如是关注的男人。何如是因为了解他的心情，所以每一次都装作看不出来。
3: 你要停止你所做的那些事情，李炳军他们已经注意到你了。
1: 我是职业律师，我所行使的律师权利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
3: 我指的不是这个，你心里明白。
1: 我不能接受别人对我的无端指责。
3: 我不仅仅是你的忘年交，我也是一个国家的执法者。我希望能够阻止一切与破坏这个国家的秩序有关的不良行为。
1: 可是你无法阻止那些知法犯法、不尊重法律的人。
4: 静琪啊，我一直希望我们呢能够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下去，把对基业的思念寄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也希望你能够吸取教训，和静文和睦安稳地生活下去，远离纷争，做温暖的一家人。
1: 可是你怎么能让我忘记那些被侮辱、被迫害的人？难道让我对他们的苦难无动于衷吗？
3: 可是静琪，我也不能对你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啊。
1: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我已经不太适合留在这里了？
3: 不，静琪，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误解了。
1: 但是我是这么认为，我的确觉得，我已经不适合留在这里了。
3: 静琪，如果说刚才我的话有什么不妥的话，请你原谅。但是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留下来的。你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你和静文有了孩子，你不觉得让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会更好吗？我想，我一定会给他一个跟基业一样的快乐的童年的。
1: 我了解他，我和静文都更希望我们把孩子生在一个哪怕是贫苦但是自由和快乐的地方。
4: 孩子，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
1: 伯父，对不起，我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想拯救我的祖国。
5: 您真的认为当年的田基业快乐吗？

0: 自己一个人去吗？要不要派人跟着你？我独来独往惯了。好，我这就去准备。
1: 请您告诉我，您到底是谁？

0: 这小破屋让嫂子这么一收拾，还真有点意思。嗯，
1: 心灵就会收脚。
0: 大壮很少这么夸人。
2: 夸你嫂子，我从来不吝啬用任何词藻。
3: 你去忙吧，这我自己干就行了。
0: 好，
2: 我们先走。
0: 哎。

0: 哎呦，这丢三落四的，忘了拿。
1: 你快看，这画上的你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灿烂。
0: 我想你大概不只是想到这些吧。睹物思人是人之常情，我也会经常想起他，但是我始终无法原谅他做了那些事情。
1: 静琪，有些事情你得理解，人无完人嘛。就算是基业做过一些让你后悔的事情，毕竟他也是为你好啊。
0: 这些都是有关田基业当年如何出卖我和沈曼的报道，当然了，这都是对他的赞美之词。如果被盘分几种的话，他这种是最不能让我接受的。
1: 我不相信这是他做的，你不是曾经也被报纸出卖过吗？
0: 你是一个不公正的人，你被你现在的私情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我知道在你心里面田基业始终都活着，他牢牢地占据在那里，他反客为主，成为了你心里的主人。
1: 你在说什么话呀？
0: 心里话，真实的话。
1: 我不想在这儿跟你吵。
0: 你要去哪里？
1: 出去走走，等你气消了再回来。
0: 你给我回来。
1: 静琪，你别这样。静琪，
0: 哎，静雯，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2: 别碰我。
0: 对不起。
1: 我没有想到你竟会如此的偏执。
0: 你这是在责怪我吗？
1: 对。难道你想让我去谴责一个已经牺牲了的人吗？
0: 没有想到你的反应竟然会如此激烈。
1: 我也没有想到当你在我面前攻击他的时候，我的心会如此的痛。
0: 为什么？
1: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0: 是因为你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男人。
1: 可是我现在的男人是你。
0: 但是你的心是他的。
1: 静琪，你现在看看自己的样子，这是一个丈夫应该说的话吗？
0: 不是。不，何静雯，你不公平，你也不公正。你明明知道是他让我失去了尊严，你也明明知道是他出卖了沈曼。他是一个出卖朋友、出卖理想、出卖灵魂的人，难道他不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吗？那些因他而死的正直善良的人的冤屈，难道是不应该声张吗？
1: 你说的都对，如果他做了这些错事，他就应该受到惩罚。
0: 如果？难道他没做吗？
1: 我说的这些话你都不相信，那就请你想一想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0: 欺骗？我承认被他欺骗了，
1: 但至少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真诚的人。
0: 你是说他对你始乱终弃后又良心发现，对你重来旧情的事情吗？

0: 该相信，你应该相信，你远比你心里想的那个自己更加的强大，更加有号召力。你身边的人会一如既往的爱你、支持你、信任你、维护你。
1: 可是你现在仍然在为他难过，
0: 难道不应该吗？
2: 他毕竟为了救我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3: 我也可以为你付出生命，随时随地都可以。
0: 静琪，我请你冷静地想一想，静夜是如此的信任你，否则他不会把我托付给你。而你曾经也是那么的信任他，爱着他。
1: 是的，所以我心里感到非常难受。我曾经是如此的信任他，我对他的爱就像是一个怀春少女对他的初恋情人一样。所以当他背叛我的时候，我从心里面感受到的是从骨髓里面冒出来的寒冷和刺骨的痛。如果他死了，我心里有很多东西也会跟着死去。我恨他，因为他把自己变成了我生命之路上无法挖掉的一段路程。这也是你觉得风景很好的一段路程。
0: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0: 你和他一样的喜欢背叛，你背叛了他嫁给了我，而现在又从你心里背叛我和他在一起。
1: 我真的很难相信。
0: 是的，我是让你失望的，真的是我自找的，可以了吗？

君琪，我们不要再吵了。我们在一起这些年，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当然也有那么多快乐。要想改变一个社会，我们就应该先学会改变自己。

0: 我知道有时候我的爱真的很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大度起来，因为我的大度已经在我受迫害入狱之后死掉了。
1: 我们两个都是曾经遭受过迫害的人，所以才走在一起。要更加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互相尊重。

0: 这把枪好使吧？不错吧？谢谢，老田。其实叶景琦就是刺猬，虽然他之前从不承认。
1: 老猫就是你对吧？<笑>没错，老猫就是我。这把枪你是怎么搞到的？
2: 老猫来消息了，他认为那个前来所谓联络和整合大家的人是例行社的人。我虽然不太喜欢那个人，觉得他很做作，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例行社的人。
1: 老猫认为昨天例行社的突然袭击就是和他有关。老猫还说，上次有人刺杀姓滕的，就是他救了姓滕的。他说您应该看到了。据我所知，这是德国产的
2: 卡尔瓦尔特自动手枪PP，像这样的武器只有在例行社那样的组织里才可能有，平常是很难搞到的。说对了，所以我费了好大功夫，从一个朋友那儿得到的。说实话，我当时没太看清楚，但是我现在听你这么说，还真的可能是他。
3: 老猫，请您过去一趟，他说会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是对的。

0: 你那个朋友姓李，对吧？什么意思？想诬陷我？
1: 你不是个韩演员，跟明星和莲花影业那些演员比，你的演技差多了。大家不要慌，不要怕，我带着炸弹呢，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
0: 我想你是上一次被我所说的炸弹给吓住了，才没有给李炳军继续发信号，所以他才犹豫没有动手，是不是这样？

0: 而不是抓一两个人，那样对他价值一点都不大。你们想想，我跟叶景琦之间发生矛盾，最好是裂变，影响到所有抗争的人，然后让所有人沮丧，甚至是绝望，是不是这样？
1: 我要是不举着枪，
0: 真想举起双手为你鼓掌。
1: 谢谢。
0: 看来。 你当年那个探长没有白当，对枪的感觉还是很到位的。你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也十分令人讨厌。你总是把自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你这种人必须得死。
2: 快走！

0: 要给他厚葬，他不能白死，这样他们内部就会不和，很快就会被分化。
1: 组长，您为什么不先抓刺猬？
0: 一个到处贴判决书、行为过激的人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那个逃跑的人。

0: 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象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0: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5: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7: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5: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8: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5: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4: 谢谢，
5: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叶律师事务所吗？是的，请问您是哪位？如果叶律师在，请通知他尽快离开，他有危险。您是叶律师的朋友吗？
1: 夫人，请尽快通知叶律师。事情紧急，不可拖延。
0: 你知道我的声音，就证明你认识我。是你吗？舞会上的那个人。
1: 特务们已经去了。
0: 你到底是谁呀？
1: 尽快。
0: 喂。

0: 通知其他的同志，咱们赶紧撤。快走！静琪，你不走吗？
1: 我不相信那个匿名电话。我觉得他是在试探我们。如果现在走了，就意味着我有所谓的罪责。你别管，你先走。
0: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那个电话是真的。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必须要格外小心。这样吧，我留下来。
1: 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来？我是个女的，即便是他们来了，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他们要找的人是你，不是我。
0: 哎呀，静琪，你别再犹豫了，你不是还有很多大事没有做吗？你万一有个闪失，那些计划怎么完成？这样，我到我过去躲藏的地方等你，你自己多加小心。

0: 他怎么能这样呢？把女人丢到这里不管，自己却跑了，这是懦夫行为，太不负责任了。
1: 首先，当着一位妻子的面去攻击他的先生，这是不太礼貌的事情。
2: 哦，对了，我要纠正您的一个用词。我的先生叶静琪律师，并不像您所说的所谓出逃，他只是出差办事去了。
0: 做了律师的夫人，说话就是不一样，措辞很严谨，也很锐利。
1: 哦，对了，先生，您要知道，要想搜查是要先带搜查证的。
0: 说得对，搜查证正在路上。

0: 世光，
1: 新华月刊，
0: 热血日报，这些全部都是那边的宣传刊物，都是违禁的。作为一个律师，应该是知道的吧？
2: 如果不看看，怎么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查封呢？对吧？
0: 你这么说呢，是你的道理。政府说什么呢？尽管听就是了。相信政府就是相信真理。看来，我还真得跟你聊聊。

0: 是叫何如是、何静文，还是叫你叶太太呀？
1: 随你，你可以随意称呼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这都是我的经历。
0: 嗯，岁月蹉跎呀，我真心觉得你比以前更令人尊重，你好像强大了很多。
1: 承蒙您的夸奖，如果真像您所说的，那我真的要感谢生活。
2: 哦，对了，还要谢谢基业和静琪。
0: 哦，
1: 他一直都在我心里，也在你的心里，不是吗？
0: 这就太好了，你有这么好的记忆力，那真是太好了。我本来在基业去世之后就不想再打扰你，可是现在有人逼着我要找到你，所以我不得不问。你肯定还记得兰香书玉当年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个东西到底在哪儿？

0: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也不要跟我说你给了田基业，找不到那东西会死人的。你说你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相信。当年那个老鸨就因为撒了谎，结果死了。如果再找不到的话，我也可能会死。
1: 看来我只能但求一死了。
0: 岁月沧桑啊，我也不想再追究那些无聊的事情，可是没办法，有些厉害的人物那是恋恋不忘。
1: 看来他只有失望了。
0: 说实话，我也不想对我过去朋友的女人用很不友好的方式对话，但我的责任心又让我不能不如此。
1: 你知道吗，在基野离开我的那天，我就在心里告诉我自己，我每多活一天都是多余的，因为只有死亡才是让我跟他团聚的唯一希望。
0: 那你还没有死啊？
1: 因为基野不让我死，所以我必须要活下去。
0: 接电话，不要告诉他这里的情况。

0: 喂，你好，叶奇峰律师事务所。
1: 叫那个混蛋接电话。
0: 您说什么？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李炳俊一定在你身边，让他接电话。
0: 找你的。
3: 谁？
2: 李组长吧。
3: 你是谁？
2: 朋友。
3: 老朋友是吗？
2: 不要为难一个女人，尤其是朋友的女人，那样不但没有人格，而且是犯了大忌。
3: 你少跟我装神弄鬼的，现在已经不是大清了，神鬼那一套早就过时了。
2: 既然是民国不是大清，那更要懂得做人做事的原则，人在做天在看。
3: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
4: 重要的是
2: 你想成为谁。

0: 听声音很像田鸡叶是吧？你跟他联络过吗？
1: 我不确定。
0: 不确定意思

0: 冤家，不，应该说是大伙的冤家。走。
1: 您不能再回律师事务所了，叶律师也不能。您被盯上了，回去就是送死。
2: 可先生，您知道吗？你已经被大家误认为是叛徒和……现在大家正计划着要除掉您，您已经是对垒双方公认的敌人了。
1: 我已经习惯了，被冤枉是我的生活的常态，我已经把它当成乐趣。现在关键是到哪能找到叶律师？
2: 我们早有准备，我们有自己的落脚点。
1: 您能相信我吗？

0: 怎么了，
1: 组长？对不起，那个人实在是太凶狠了，我看他不像是个人，像是个妖怪。
0: 这不怪你，谁遇到他都会是这个结果。还好你还没死，带他去好好睡一觉。
2: 今天是让我们去这个地方，
0: 走。
3: 夫人，您已经脱离险境了，请尽快找到夜警局历史。
4: 田基业，
3: 您认错人了，告辞了夫人。

你经常出现在我梦里，可是当朋友在我身边吵闹的时候，我的耳朵只能听到你的声音。当所有人都围绕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眼睛只能看到你的面庞，因为你在我心中是那么的完美。 即使我在恨你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此。

虽然你不是我的生，但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存在，我才能觉得我自己还活。

你说的对，我知道我自己现在的身份，但是吉野，你知道吗？正因为拥有了你曾经对我的爱。

0: 叶律师，叶律师，你万万不可以感情用事。你要是现在出去，那可是很危险的。
1: 你们没有听到那边的枪声吗？我怎么可能暴露妻子一个人留在那儿？
2: 可是先生，那样的话，夫人的努力和牺牲不就全白费了吗？而且会不会给夫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先生，叶律师，夫人来了。
0: 静琪，
2: 静琪，
0: 你没事吧？
2: 他们有没有伤害你？
0: 我是叶大律师的妻子，谁敢伤害我呀？
2: 他们放你出来的。

0: 这么说，是他们把你放出来的。
1: 你们到外面去看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有没有特务跟过来。
2: 是，
1: 好。
3: 不会有特务跟过来的，我是被人救出来的。
0: 谁？
3: 那个你认为是叛徒的人。
1: 他是叛徒，不是我认为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3: 可他真真实实的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的。
1: 你就相信那边有那么多的特务，他能够轻轻松松地把你救出来？他是谁啊？他是齐天大圣吗？他？
3: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智慧的人。

其实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面堆积了很久，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关爱和支持，但我同样也能感受到这份关爱和支持当中存在着不信任和不放心。你知道吗？我能感受到你很多时候对我做很多事情产生怀疑。我知道这是一种爱，但这并不是我所追寻的。

0: 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它遵循的规律。我今天确定地告诉你，他是叛徒。今天我在你眼里表现出来的固执，是因为我肩负了一种责任，这关乎了很多人的生命和能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何如是觉得叶静琪的话有一点是对的，他也觉得那个救了自己的人没那么简单。
2: 叶律师，我们在附近安排人盯梢，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3: 不要这么早下结论，我相信他们想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等我们都松懈了他们再行动。我相信我看到的绝对不会是假的。

0: 亲爱的丽丽。对不起，你们让一下好吗？看我给你带什么宝贝来了。双鹿最新出品，粉嫩膏。花莲的那些个大明星们呀，他们都抢着买呢。
1: 刘大壮，你快别难为我了。上次收了你那链子，我回去差点没被骂死。
0: 哎呦我的那个天哟，老李怎么会舍得骂您呀？他把您拿在手里怕碰着，把您含在嘴里他怕化呀。
1: 你的这些话呀，还是去说给司马禄的那些女人听吧，他们爱听啊。我就是我，我才不在乎李炳勋怎么对待我呢。
2: 哎，徐老板，如果有话说的不对啊，你就当我没说。
1: 其实你对我的这些态度也都不是真的。我想你的心里应该已经把我给骂死了吧。哎呀，
0: 这简直是太冤枉冤枉，我太冤枉。
1: 好了好了，不要那么假了。我只是一个跳舞的，是个舞女啊。我知道其实你跟二公子过来是要找李炳君，不过很遗憾他今天不会过来。
2: 老李去哪儿了？
1: 天上人间。
0: 哦，天上人间，我也想去天上人间消消魂呢。天上人间。

0: 静雯，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应该用那样的语气跟你说话。我承认我现在真的很容易冲动，这样很不好。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1: 我觉得一个人总是生气，心里一定会不痛快，那样会伤了身体。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也应该稍微注意一下。

0: 我相信能遇到你真的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只可惜那个律师事务所我们是不能再回去了。你的理想……
0: 不，我不再需要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来接待那些冤屈的需要申诉的人们，我也不再需要那个根本就不公正的法庭来断案。从现在开始我自己就可以断案，我要亲自裁决。只是苦了你今晚要跟我过上一些颠沛流离的日子。
1: 比这再苦的日子我都过过，你要相信苦难会让我们两个人更加亲密，更加相知。
0: 这是不是就是你始终在回忆他的原因？
1: 你一直对那个人有戒心，就是因为这个。
0: 其实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像田基业吗？

0: 你听听，枪声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转移出来的地方。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
1: 院子里的人都是西区警察局的便衣。
2: 李组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3: 准确的说，是该我问你才对。
2: 我们得到消息，说大通商行刘二公子在这儿窝藏了很多枪支弹药，我们就乔装赶到这儿。我们到了这儿没多久，你们的人就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阵乱开枪啊！我们伤了很多兄弟。
3: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也伤了很多兄弟，咱俩算是有感情。反正没死人就好。我现在问你，为什么要开枪？
2: 我的兄弟们都是吃过文静的亏，所以老练了，也不敢过于动感情，懂吗？李组长厉害，看吧。
4: 这儿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是我们中了别人的圈套，要么就是我邓贺中了谁的圈套了。把枪全都还给他们。李炳军突然觉得，一切都很可能是滕先生做了个局，让自己往里面跳。滕先生显然是不信任自己，而且甚至想借刀杀人，除掉自己。
5: 慢点。
2: 是不是特务去我们那儿了？
6: 被榴弹伤的警察跟特务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
0: 赶紧去吧！啊。

0: 有什么事情态度不太友好？老李，你要冷静啊！你有什么问题，我都说，我绝不隐瞒。
1: 我是要问你，你和滕先生到底什么关系？你到底在他那里说了我些什么东西？
0: 我和他是朋友而已，一起做生意。
1: 做什么生意？你为什么要跟他一起陷害我？
0: 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滕先生想杀你跟我无关。
1: 他为什么要杀我？
0: 他没告诉我啊。
1: 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可能是因为我哥兰香说与我哥死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在滕先生跟前，我安插了一个女孩，她喝醉了说，兰香素印里面的东西是被你拿走了，那个东西谁拿谁得死。
1: 不可能，滕先生不会相信那个女孩的。
0: 她可能是跟我讲的，因为她怕我拿到那个东西。
1: 哼哼哼，你了解滕先生的脾气，跟朱元璋一样，听这个跟讲这个都要死。
0: 明白，明白。
1: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身边那个老柳，小心点，因为他跟你太近了。
2: 李秉钧心里更加的清楚了，滕先生和自己一样了解那个东西的重要性。那个东西虽然是久远的事情了，但是到了现在，知道那个东西存在的人，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3: 来，吃饭吧，帮我忙去。
4: 好嘞。
3: 叶律师呢？
5: 哦，他回来以后一直在门口坐着，不知道怎么了。
3: 呀，
5: 先生，
3: 吃饭吧。
4: 我已经得到情报，昨天晚上是因为警察和特务发生误会，所以才开了枪。但是我们那个地方还是不能回去，而且要尽快找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转移。在特殊时期，就必须要更加小心谨慎。
3: 都听你的。快吃饭吧。
6: 你看，
5: 先生
6: 真是无耻啊，这刘氏企业大通公司要在沈氏企业搞公司联欢，这摆明了就是在被伤害了的人的遗骨上再踏上一脚嘛。
4: 好啊，我等了很久了。

0: 小心点啊！来，再帮我招呼他。
1: 客官，哎，您是不是上次来过？
2: 对。啊。
1: 嘿，您还真来着了。也就我们这儿才有您这药单上的朱砂帘和盐湖锁，其他地方都没有了，都被军队给征收了。
0: 那就麻烦你了。
1: 不过是这样，这个药啊被我们掌柜的给锁起来了，您在这儿稍等一下好吧。
3: 石老板，
1: 我马上去叫
3: 掌柜。我给你的这个藏红花呀、啊、李时珍当年在他的本草纲目里面都提到过，他对人的好处啊那可多了。
1: 石老板、
3: 啊、比如这个，
1: 您上次要找的那个驼背的人他又来了，
4: 人呢？
1: 在外面。

0: 分明就是魏在动。
1: 李老板，
0: 心虚了。
1: 上车吧。
2: 兄弟啊，不诚实可不是一个买卖人应该有的品质啊。

0: 我怎么觉得许老板不是在等我？
1: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虽然样子改变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很熟悉。
0: 你也见到他了？
1: 你也见到他了？
0: 回去。

0: 他抓的，那可都是强镇痛药，那个药量之大呀，那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了。
1: 这么说他有神经病啊？
0: 应该是。
1: 每一副药可以吃多久啊？
0: 最多也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该就住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刚才掌柜说了，现在全上海
1: 只有他们这里有这几味关键的草药。
2: 这个女人一旦寻找自己的情人，就会变得异常的聪明。
0: 我今天懒得跟你吵。其实我知道，你也特别想要找到她。
2: 我一定能找到她。
0: 你就那么确定那个人是她吗？
2: 嗯，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的确是她。怎么了？很失望吗？
0: 我不懂哎。
2: 你不懂意思是，就让你很什么呢？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4: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4: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6: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

0: 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 注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

0: 的铁律，
1: 没错，
0: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

0: 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0: 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0: 教练快一点。
8: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1: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8: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

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怎么觉得许老板不是在等我？
1: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虽然样子改变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很熟悉。
0: 你也见到他了？
1: 你也见到他了？
0: 回去。

0: 他抓的，那可都是强镇痛药，那个药量之大呀，那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了。
1: 这么说他有神经病啊？
0: 应该是。
1: 每一副药可以吃多久啊？
0: 最多也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该就住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刚才掌柜说了，现在全上海
1: 只有他们这里有这几味关键的草药。
2: 这个女人一旦寻找自己的情人，就会变得异常的聪明。

0: 我今天懒得跟你吵。其实我知道，你也特别想要找到他。
1: 我一定能找到他。
0: 你就那么确定那个人是他吗？
1: 嗯，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的确是他。怎么了？很失望吗？
0: 我不懂哎。
1: 你不懂意思是，就让你很什么呢？
0: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总是和女人斗嘴。反正我是看不起你。
1: 但是我觉得我跟许老板在一起，不知道怎么就变得跟女人一样了。

女人永远不懂什么是为她好。趴下，别动。

0: 好像是村
1: 长，没事吧？走，
2: 没事，走。啊，他来了。
0: 但我没敢认。
2: 为什么？
0: 他打人的样子太凶猛，他打人的时候就像只野兽。
2: 通常，死过一次的人都会变得很强。说话。他们不是中国人，是日本特务。死了也好，留下他们反而不好办了。走。
3: 快，安葬路上，快。快，动作快点，快。怎么样？把整个院子租下来。这样更方便做事，
4: 挺好的。
5: 叶律师，我打听到他们搞庆祝的具体位置了。
3: 走，进屋上来。律师，帮忙看一下。
0: 小心啊！
6: 一阵阵的不安在何如氏的心里泛起，对惊奇心急气躁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对那个陌生人的牵挂，让他非常的焦虑。

0: 田大法官。哦，田大法官。
1: 刘律师啊，找我有事吗？啊，
0: 我们大通实业的刘董事长让我特意向您转述他对您的敬意之情。啊，请您屈尊赏光，参加我们大通实业的庆祝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不仅仅有社会各种名流出席，而且还有市党部的领袖也会参加呀。
1: 很抱歉啊，我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聚会，多谢啊。
0: 哎，我们在庆典上还要对以前的沈福运先生进行追思，以表达我们刘氏实业

0: 对友人的敬意，这个很好，的确应该这么做。您是沈先生的朋友，如果您能参加的话，想必一定会很完美啊。刘律师，我们学法律的人，多少还是应该守住一些做人的尊严和道德底线。是吧？当然了，我也很愿意跟你分享这个心得。 好了，就这样了，再见。
1: 真是骂人不吐骨头啊！

我现在宣布他们触犯的是民国刑法第十章伪证及诬告罪，第四十章伪造文书印文罪，第二十六章妨害名誉及信用罪，第二十九章抢夺强盗及海盗罪，最重要的是第二十一章故意杀人罪。综上所述，该案犯应该批准死刑，不得上诉。

0: 现在就去吗？不会，我们还要进行公审，要当众释放。现在我要去给沈曼扫墓，告诉她我们的决定。
1: 我跟你一起去。好。
0: 走吧。

0: 天老先生。
1: 天老先生。
0: 您也来了。
2: 啊，静雯啊，你们还好吗？
1: 我们很好，您还好吗？
3: 你们还好，我就好。
0: 田大法官，我也不怕您见笑，我也想试着学学您判个案。什么案？我已经找到了所有刘氏实业侵吞沈家财产的证据，但是法院却徇私舞弊，找出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不予受理。站在我身边的田大法官可以作证。而现在我决定，我要在您面前严格地按照法律条款规定，遵循法律的原则，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2: 静雯啊，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啊？
3: 回头我叫佣人去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他说。
0: 田大法官，请您留步，能否帮我一个忙？您是否能用一个法官的标准来审查一下我判的到底合不合理？
3: 很抱歉，作为你们曾经的朋友，当然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1: 您是我们的长辈，也是我们的恩人和忘年交。
0: 您不愧是大法官，说的话非常严谨。
3: 作为你们的朋友，我不能够阻止你们对沈家妇女的思念和追悼，但是作为一个法官，我也不能够参与你这样的审判，因为这是不合适的。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不是在法院吗？
3: 因为要坚持程序的正确。
0: 正是因为按照您所谓的这个正确的程序，沈家财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却不予立案。正是因为这个程序，差点给静雯判了死刑；也正是因为这个程序，把我送进了监狱。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个程序，您把您儿子送出去流放，使得他再也回不了家。
4: 田吉也看到这个老人被叶静琪的话狠狠地击中了要害，他知道此时眼前的这个已经有了斑白的白发的老人就要被击垮了，但是田守成终归就是田守成，他同样的有着坚强的意志力。
3: 静琪，我作为一个司法的维护者和坚守者，永远都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去指责法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是执法者的问题。
0: 我要指控的正是这个，在你们的那个法庭里，充斥着不称职的起诉人和不合格的法官。如果他们仅仅是滥竽充数也就罢了，但是他们却为虎作伥，颠倒黑白。其实最应该被审判的就是你们那个法庭。
5: 组长说了，那个男人不出现就不动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不是主要的，那个男人才是最关键的。
3: 孩子，听我一句，敢于审判法律的人只能是魔鬼。
0: 那我就是要做你们眼中的这个魔鬼。
3: 好自为之吧。
1: 田老先生，
0: 不要阻拦他，请他走吧。

行，那法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您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帮助，并收留了我们。如果近期有些什么得罪的地方，请您原谅。但是我绝对不能妥协，我只能一路前行，不能后退，而且我也无路可退。

0: 那个叶静琪不是个捣乱分子吗？组长没有命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抓的通缉犯，是不是应该应功受奖？
1: 沈曼，我知道我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很封建迷信，但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释怀。你走的时候我没能帮上你，但是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0: 谢谢你帮了我，人老了，走路也力不从心了。认识我吗？
1: 您一看上去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0: 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很多人都说我像某一个人，其实我连自己都不像。
0: 你给了我一种久违了的温暖，我现在好多了，多谢你了。
1: 能够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2: 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觉得你一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不一样，非常矛盾？
3: 我矛盾是因为我有思想，能改变历史的人首先要先改变自己。我不是挺吉，我做不到他那样八面玲珑。
2: 如果他像你所说的那样八面玲珑，就不会有后来的被陷害了。
0: 请留步先生，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你看上去不太好。当然也许我这么说有点不太礼貌了。
1: 您其实在无意中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谢您了。
4: 大法官，刚才那个是田基业吗？
0: 从身形看确实是有一些像。
4: 好像就是他，我怎么看怎么像他。
0: 确实是有些像。世上总是有些似是而非、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许就是出家人所说的不定和无常吧。

0: 凶狠的不像人。
1: 但是归根到底他还是个人，对吧？啊，否则你们也一定是鬼了。因为鬼不会跟人打仗，只有人才会杀人。
0: 但是他的凶狠的确让人感到恐惧。
1: 结果呢？要想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遇到更大的恐惧。就这样吧，对全市所有的中药铺进行监视，尤其是四马路那家。他吃完中药，一定会再买药。出去。鬼。
2: 静雯，给我倒杯水，谢谢。静雯，静雯，
3: 嫂子去抓药了，她说那是治疗枪伤的药，不能到杨二开的大医院去抓，那里有规定是要通报警察局的。
2: 为什么让她去？
3: 因为嫂子是女的，她去的话不容易被发现，现在警察和特务都活动得特别厉害，

0: 越来越快的发病频率让田鸡也明白自己的身体机能正在极度的衰退着。
1: 你们真以为我们叫文学社就假扮斯文啊？
2: 我们又遇到了那个怪人，他已经不像人，像个魔鬼了。

0: 太太，您要穿药吗？
1: 这位小哥，请你们掌柜的说话。
0: 哎，好嘞，掌柜的
2: 啊，
0: 有人找。
2: 好，你去吧。
0: 哎，好嘞。
2: 哎，你要抓点什么药啊？
1: 掌柜的，麻烦您了。
2: 田七。
1: 啊，对，就这些药。
2: 哦，你这些可都是治外伤的药啊。
1: 掌柜的，您先抓着，我过会儿再来。
3: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吧。
1: 这位长官，我家男人啊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打个猎。你看前两天出去打猎，这不是把自己伤着了吗？
3: 行，我就问你一句，这凡是去药店抓外伤药都必须得去警察局登记，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哎
1: 呦，您看我一个妇道人家，天天在家里面也不出门，大字不识一个的，
3: 还
1: 真是不知道。
3: 跟我走一趟吧。怎么着，你还想让我请你啊？
1: 掌柜的，麻烦了。长官，您看真是不好意思，今天给您添麻烦了。要不这样吧，您平时当差也挺累的，我请您喝杯小酒。哎呀，就当是赔罪嘛，放松放松。
3: 行，我谅你耍不出什么花样，那走吧。
1: 这边请。当心脚下，这边。
2: 我刚说什么来着？
4: 刘律师，您是不是担心夫人了？
2: 按理说也应该回来了。
4: 那我去找找看。
2: 快去，您庐山小心啊！快。
4: 好嘞。

0: 门口没有人，我去药铺抓药，看见他又跟着你，我就没忍住，住手了。
1: 你知道吗？现在外面的形势非常紧张，抓药都要先申报的。
0: 把药放给我，然后你抓。
1: 行了。
0: 行。你在这儿等着，别乱跑啊，我马上回来。
1: 小心啊！

0: 掌柜的，您说这个女的会被带到哪儿啊？
1: 哎，我今天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啊。
0: 可是那个侦缉队的跟我说，他说你只要看到这样的药方就让我通知他。
1: 我们可以不对抗他们，但是我们更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那些好人呢。
0: 可是侦缉队不是代表政府吗？政府就应该是好人呢。
1: 孩子，你太年轻了，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你今天说这话有多傻。
0: 哎，你又来了，
2: 帮我抓两副药。
1: 哎
0: 哎，这
1: 你去外面看住，我来抓。
0: 好嘞。
1: 啊，这次啊我给你多抓几个疗程的。
3: 夫人。
4: 小白，
3: 你还好吗？叶律师都担心你了。
4: 我还好，药马上就抓出来了。
3: 是他，你这个坏人。
4: 哎，小白，干什么？
3: 柯先生说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坏人啊。
2: 你说我阴险狡诈我不同意，你说我不是好人我也认可。
4: 小白，
2: 来，不是，那你把药拿走吧。
4: 你要去哪儿？
2: 整个上海滩都是我的家。走了，
4: 拿着。
3: 夫人，您
4: 吗？这个人现在帮我，就是在帮我们自己。快走，快回去。基业，基业。要不你跟我回去吧，我会和静琪说的。
2: 不了，还是别给你们添乱了。走了。

0: 这儿有道一声，没事了啊。其实一开始见到那个小老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装扮。我告诉你，就算是你化成骨灰，我也是可以把你认出来的。没事了，啊，叶夫人，其实你不用过多的担心，像他这样的男人。
1: 是有九条命的，只要你说的都是真的，不管你怎么挖苦，我都认了。
0: 哎，你们这样肆无忌惮的在我面前表现这么恩爱的样子，这样好吗？
2: 师傅，麻烦快点。

0: 不能再等了，我去找他。你们都待在这儿，别出去。
1: 先生，那万一？
0: 没有万一，有他呢。

0: 一个男人能让那么出色的两个女人都惦记着，不容易是吧？
1: 我们也不容易。

0: 情况怎么样？神经上的损伤不是一下子能治好的。
1: 我怎么觉得听你的意思，像是几下子也治不好了？
0: 你的感觉是对的。

0: 我起来了，哎，
1: 姐，
0: 我没事儿，
2: 快躺下，
1: 休息一下，
2: 躺下，躺下。哎，周大夫，我还是想请您帮忙把基业转出去。
1: 许丽丽呢？
2: 她去看看她的司机，她不太放心。那个人是李炳军的人，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把基业留在这里真是太危险了。
1: 我知道了。
2: 好，小心点。

0: 他去接我了，我的朋友回来了，你怎么不通知我呀？骗子，混蛋！哎，他也是职责所在，尽忠职守，值得奖励。对于你，更加值得奖励。你对自己男人是那么的尽忠啊？嗯，嗯。
1: 李组长，您有何贵干？人呢？谁呀？你说呢？啊，走了。
2: 走了？
1: 好，你说的大概是刚才许老板送来的那名患者吧？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我们已经救治好，他自己走了。
2: 这么严重的病，说治好就治好了吗？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你开枪吧，反正我不知道。
1: 看来你应该是知道的。
2: 李炳军，你能不能不要再杀人了？
1: 待下去。你能不能不再这么丢人了？人家走都没跟你说一声，现在知道你在人家心目中什么位置了吧？
2: 这世上本来就不存在好人呢，跟你一样，都是混蛋。
1: 哎，看来你的境界快到上限了啊！走了。
3: 又到医生特意把太平间腾出来给我们，他说这里最安全，外人进不来，特务们也不会想到。
4: 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事情。过去我在警察局审犯案的时候，也喜欢躲在这里。
3: 吉野，你现在的身体怎么变得这么差？这些年你在外面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不跟我们相认呢？
4: 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不能再走进你的生活。
3: 可你一直都在我心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4: 但是我们都是理智的，都是有道德克制力的人。
3: 但我现在宁愿自己是一个自私的、毫无顾忌的人。
4: 静姐非常爱你，她是一个好人。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3: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父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3: 吴先这个人呢，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4: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啊，往往会超过就血液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的。
5: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僧。
6: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0: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时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饮，默默的。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故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

0: 经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渺，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的。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2: 吴先生啊，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0: 在北渠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布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

0: 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四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1: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2: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勇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0: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1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3: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

0: 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它奴役的俘虏。
1: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意图，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1: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又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要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2: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是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冠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0: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1: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陵啊，湖南宛陵。
2: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冠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城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城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3: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2: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易专再次迁职，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易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4: 在我分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2: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地去啃。
5: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

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邮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战中西的艺术生涯。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路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

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水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

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

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

2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下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

0: 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饿了，18来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饭。那是亏的18来块，没饿了。
2: 10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

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人呢？
1: 谁呀？
0: 你说呢？
1: 啊，走了。
0: 走了？
1: 哈，你说的大概是刚才许老板送来的那名患者吧？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我们已经救治好，他自己走了。

0: 这么严重的病，说治好就治好了吗？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吗？你开枪吧，反正我不知道。
1: 看来，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2: 李炳军，能不能不要再杀人了？
0: 带下去。
1: 你能不能不再这么丢人了？人家走都没跟你说一声，现在知道你在人家心目中是什么位置了吧？这世上本来就不存在好人呢。
3: 跟你一样，都是混蛋。哎，看来你的境界快到上限了啊！走吧。又到医生特意把太平间腾出来给我们，他说这里最安全。
4: 外人进不来，特务们也不会想到。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事情。过去我在警察局审犯的时候，也喜欢躲在这里。基业，你现在的身体怎么变得这么差？这些年你在外面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不跟我们相认呢？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一样了。
3: 我不能再走进你的生活。可你一直都在我心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但是我们都是理智的，都是有道德克制力的人。但我现在宁愿自己是一个自私的、毫无顾忌的人。
4: 经济非常爱你，他是一个好人。虽然有时有一些偏颇和嫉妒，但那也都是出于爱。爱本来就是自私的，不需要大度，也不能大度。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只想紧紧地把你抓在我手里。
4: 既然我们好不容易又相见了，不能再失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爱是无私的、更深邃的。我相信我们都能做到。 当时我以为我快要死了，而且我知道静心非常的爱你，他在你身边，我放心了。可是你知道。
3: 带走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4: 静雯。我们都是对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不管今后怎样，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分开的。

我为我刚才愚蠢的话而道歉。你说的对，可是你现在所有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是命中注定的那把琴。

0: 不是我放他们走的，是姚掌柜不让我强留他们的。掌柜，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不怪这孩子，他只是我的一个伙计，你们放他走吧。
0: 他被两个女人带去医院了。
2: 你干嘛？
0: 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1: 哭什么哭？要活的像个有骨气的男人。
3: 告诉我，这两个女人跑到哪个院了？
0: 有一个比较妖艳的女人，正好带他们去最差最好的医院。
3: 违背了掌柜的教诲。是不是应该杀了你？
1: 你原谅他吧，他还只是个孩子呀。
3: 掌柜的，你的确可以当一个给人看病抓药的，报酬。

0: 不可能走远了，让西区警察局出人，把附近的路口全都守住，他们走不了的。
1: 胖子，
2: 哎，
1: 你会不会是听错了呀？
2: 我没有，他们是说要抓捕田基业，
1: 这么说田基业还活着。
3: 我是真的亲眼看见他那车冲进黄浦江了，他不可能活呀！属猫的九条命。反正，立金社的人说的挺确凿。局长，您听说了吧？季业回来了，还活着。
4: 田季业活着，你这么兴奋干什么呀？
3: 局长，那非得这好人都死光了，我才能开心啊！
4: 他现在也不能完全算是好人。
1: 他是被通缉的人啊！被通缉的一定是坏人吗？当年中山先生也被通缉过。
4: 局长，您听听这什么话？这是。
1: 这话说的没错。这个田基业呢，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现在上边让咱们抓他，咱们就得全力以赴。吃谁的饭给谁干活，懂不懂啊？
4: 英明，哼，明眼。
5: 猜吧，青文，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个东西是不是还在兰香书院？对呀，我还想问你找到了没有？没找到，你还记得藏在哪儿吗？如是，何如是？ 如是，你快醒醒啊！这个是我刚刚捡到的东西，你先帮我藏起来，回头再给我啊。

0: 就一定能找到。那天在法庭上，我本来想告诉小翠花，东西藏在哪儿，可是她好像根本就不想听，始终都没有理睬我。
1: 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人找他，就是为了找到那个东西。他非常清楚那个东西已经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0: 现在最好能去兰香书院再找一找，最好那个东西还在哪儿。
2: 你在这儿等我，我现在就去找。
0: 等一下，我想这个地方已经被人监视了，我先去看看。
2: 基业。

0: 我想是叶律师。周医生，你肯定知道季叶在哪，就告诉我吧。我是不会害他的呀，我会帮助他的。
1: 丽丽，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也请你相信我作为一个医生为患者着想的意义。我感谢李秉钧。
0: 没有失去理智，对我枪下留人，所以也请你自我谢谢他。
2: 你就不用谢谢他了，你是著名医生，你的老师又是司法界的大佬，他轻易是不会枪毙你的。周医生，你就帮帮我吧，我可不是李秉钧，我要是叫起进来，可是谁也挡不住的。
0: 丽丽，请你相信我，我不说是因为我真的不清楚。
2: 哎，我不管，人是我送来的，你给弄丢了。 就必须给我找回来。
0: 你们俩说的是何静文和他带过来的病患吧？
2: 叶静琪。
0: 我身上带着枪，你要是敢喊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我不喊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枪。哎，他真的敢开枪的，他就是个神经病。
0: 周医生，我们是朋友，你不会连我都欺骗吧？
1: 我，
0: 好，委屈你一下。
1: 哎！

0: 李丽丽还在上面，嫂子毕竹有道叫人呢。
1: 你来接他们是最好的，只是现在医院已经被特务封锁了，你们要想出去啊，很难。
2: 想想当年在这个医院发生了很多事情，
3: 没想到季夜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0: 你确定他就是田基？
3: 当然，只是我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 发现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他现在不仅是一只眼睛弱视、接见失明，而且还有严重的。

0: 神经混乱着，由于他头部所受的外伤，造成了他越来越厉害的头痛发作。说实话，他的确是个有着非常意志力和承受力的人，否则一般的人根本无法承受他所受到的病痛的折磨。
1: 来人啊！救命啊！
2: 嫂子，你没事吧？
3: 没事吧？
4: 差点就有事了。
3: 受伤了吗？
4: 你觉得呢？
3: 还站着干嘛？封锁所有出口。
2: 是。
3: 仗义啊！哼。走。

0: 里面没有人。啊？
1: 哎，是我让他们藏在这儿的，他们能去哪儿呢？
0: 田杰不是一个安分守己、一成不变的人，他不会在这里等着被抓的。周医生，你是先走吧，我现在是被通缉的人，所以你赶紧离我远一点，不要受到我魏牵连。
1: 那你怎么办？
0: 出不去就不出去了。
1: 不行，我不能不管你。
0: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周医生你不一样，你还有家人，所以你不能糊涂。
1: 你不是还有何静文吗？她是你的妻子。
0: 周医生，这还有谁比你更清楚的？
1: 我相信季夜如是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0: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谈论这个话题非常滑稽。周医生，你赶紧走，不要理我。
1: 不行，什么都别说了，你还是。

0: 组长打死一只猫。
1: 我们医院是老楼，是我们用来抓耗子的猫啊。
0: 去。

0: 组长，全部都找过了，要找到。太平间去了吗？藏尸房都看了。那院长办公室呢？
1: 我觉得应该没有。
2: 什么都有可能，去看看吧。
0: 是。
3: 哎呦，李组长，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又是在这家医院，又是为了田基业的事儿。
1: 没办法，咱们都是他朋友。
3: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他朋友，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4: 哇！
5: 怎么样？
6: 姐们，我相信去医院的人就是叶静琪，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5: 不行，他们那么多人。
6: 放心吧，林平君，听我的，我心里有数。
4: 组长，这是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有人给你带了件衣服。
3: 这是这家医院护工穿的衣服。
4: 这怎么了，组长？
1: 当年诸葛亮送给司马懿的女人服，人家已经跑了，这是在嘲笑我们。
3: 这种事儿也就是田基业干得出来的。
1: 局长，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
3: 我来见一下老朋友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啊。
1: 你先忙。

这个房间的钥匙只有我有，是院长考察时留给我的。你啊，躲在里面，千万别跟我出声啊！

0: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做律师还要有这个特长。
1: 你要是敢喊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你最好不要对我客气。我是知道的，你现在的心里肯定是连吃人的心都有。
1: 到底想怎样？
0: 我要见田青，我要骂他。
1: 你不用来找我，你该让李炳军去找他。
0: 在这个方面呢，何小姐可是比他做的要好得多。
1: 不允许任何人污蔑我的妻子，懂吗？
0: 为了一个对你不忠的女人，你觉得那样值得吗？我可以带你出去，只要你答应。
1: 走吧。
2: 奇怪，前段时间这个门口还破败不堪，怎么今天这么热闹？
3: 我去看看。
2: 哎，我是女的，不会引起他们注意，还是我去吧。
3: 等一下。

0: 来，
1: 刘公子好，刘公子。
2: 要不你先回去吧，回去完了我爸静静会着急的。
3: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要走咱们一起走。

0: 下来。
1: 那个日本人的钱，田中龙杰给的钱到了没？
2: 他说如果您能以您的名义买下兰香书玉，然后再秘密转给他，他许下的钱就立刻可以打到您的账上。
1: 等到日本人钱打到账上，你就拿一程给柳冰，告诉他我呢是不会亏待他的。我和我们家老大不一样，不把钱花在女人的身上。
2: 好，
1: 好，今晚给我找几个唱评弹的，我想体会一下当年老大在这的感受。
2: 行，我马上去办。
1: 好。
3: 哥几个，你们说叶律师从开始到现在在那儿一动不动，他是不是想不开了？
2: 革命者怎么能这么儿女情长呢？
4: 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才是真性情，真男人。哎，你们想想啊，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就一定不会热爱生活。一个不懂得热爱生活的人，他怎么能替天下所有的人去争取权利呢？
3: 也是，不过夫人的确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难怪先生这么爱她呢。哎，只是我不明白，夫人为什么会特别在意那个丑恶的男人呢？夫人回来了。

0: 静琪，基业来了。
1: 静琪，来，我们拥抱一下。

0: 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误会，我愿意当面向你解释。
1: 季爷，我承认我曾经对你很鄙视，很怨恨，但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恨起来。
0: 我不需要，我需要跟一个真正的男人对话。一个人强大不在于外表，
1: 你知道吗？我现在对你的同情多一些。
0: 啊，谢谢你的用词，但准确的说，应该是怜悯。
1: 季爷，我一直在忍让你，你不要不依不饶。
0: 青琪，你太多情了。
1: 那好啊，那今天我们就全都说出来。
0: 这才像个男人的作为。

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喜欢谁的傻瓜。当年我母亲跟我说过，再漂亮的女人，肚子里面装的也是一泡尿。人生就是个舞台，你既然来了，不好好跳一下，就对不起自己。我告诉你，我是只老妖。

0: 经活了几千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活着，赖了不走吗？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你。当我找到了，但怎么也没想到你原来不要我，但我也赢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你了。天台的礼物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去吧。
1: 夫人，您说这个男人为什么要激怒叶律师啊？
2: 因为他想让叶律师把心里的怨恨和友爱都释放出来。他比我们都更了解叶律师，他知道叶律师是一个真诚而且不会作假的人。
3: 哎，夫人，您是说叶律师心中对这个男人还有友爱之情？
2: 爱有多深，恨才能有多深。
4: 叶律师掀翻了桌子。
1: 夫人，您要不要进去阻止一下？
3: 是啊，夫人。
2: 就让他们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吧。不是说过吗？是男人就会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等一切风浪都过去了，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3: 我算明白为什么先生这么喜欢夫人了。夫人身上有一种大智慧。

0: 一生何满子，那是唐诗里的诗句啊。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是那位李先生在说他的无奈和失落。
1: 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0: 我一见到你，这么多年我心里面筑起来的铜墙铁壁瞬间崩塌。我甚至觉得我对你还有一种断袖之爱。
1: 不可能，我太爱女人了。景琦，跟你说实话，我可能没多长时间了。
0: 不会的，
1: 我们都是学法律的，要尊重事实，不能撒谎。
0: 你一定要找你叔叔，他一定能够把你带到国外去治疗，你不可以放弃。
1: 最不能放弃的是这个国家和人民，最需要治疗的是他。
0: 今天我
1: 景琦，你能够原谅我，我就很知足了。
0: 当初我和景凡都以为你真的不在，但你现在又回来了，真的对不起。
1: 相爱的人是没有理由向别人说道歉的。
0: 可是他心里还有你。
1: 我们就是个大家庭，这个家庭里的人互敬互爱，这是世上最美好的感情，也是我们始终追求的。

0: 我们被别人出卖了，特务已经包围了我们。
1: 景琦，你带着静雯赶紧走。不行，我告诉你，当初我租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暗道，你一定要跟我走，听我的，来，我们一起走，快。
2: 是你说叶景琦跟田基业在这里吗？在。是你出卖了我们。我没有办法。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他们的话，我的未婚妻就……我真的没有办法。
1: 真是够朋友，你要死一起死吧！哎，干什么呢？这是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对你的误解，我想他们现在还住在这儿。
3: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未做完的事情做完做好，再对得起他们。
1: 季夜，我还是要为沈曼去报仇。
3: 我不同意，景琦。
4: 我也这么认为。
3: 景琦，
4: 我并不觉得杀了一个罪人，
3: 这个世界就干净了。
1: 但是能少一个是一个。刚刚季夜也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他们完成未尽的事业。
3: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0: 这个人就是这样，第二天又有重要的事情就睡得越早。他说那样可以集中注意力，保存体力。他
1: 是想腾出点时间让我们交流一段。他实际上是一个心狠细的人。
0: 任何一个女人能够遇到你们其中的一个，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而我却同时认识了你们两个。
1: 那幸运的应该是我们两个。静雯，看看这张图，能看懂吗？我又不是第一次看你画画。
0: 那么你把藏东西的位置在这图上标出来。
2: 你确定没有标错？
1: 怎么会呢？东西要还给小翠花的，我不会忘了。
0: 太好了，
1: 姬，你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个图标出来呢？你不会是不想让我跟你去了吧？
0: 为什么？
1: 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不白白的牺牲。你跟静琪都不要去了，
0: 而且你们要立刻离开上海。
1: 可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0: 孩子是无辜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们的后代需要父母都在。我想，谁也没有比我更清楚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的痛苦。这种痛苦，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再经历了，这才是责任心之大呀。

0: 我不会让你走的，静雯。我们现在正在谱写新的诗篇，请坚强一些。为了你的孩子，也为了更多无辜的孩子，静琪是一个很阳光、很单纯的人。 你们去那边，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红色地区。你们在那里将担负起改造国家命运的责任。你们将在那里去播种更多的希望。
1: 你自己，我知道。
2: 不论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改变你的想法。但是我请你记住，你是我们家里的一员，永远都是。
0: 你放心，我不会被关的，我会想尽办法找到你们。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

0: 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十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最后一班火车是几点？
1: 还有2个小时吧。跟弟兄们说，都把眼睛睁大点。
0: 是啊，
1: 别找倒霉。
0: 是。
1: 小邓哪儿去了？
0: 今天该他值班巡逻去了。

0: 哎，干嘛去？有火车票吗？我们要检查检查。
1: 是你们两口子呀？哎，我看这俩车夫挺可疑的，你们几个拉那边审去。啊，
2: 长官，我们还要赶今天晚上的火车呢。
0: 太太，我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今天必须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依法将他逮捕。

0: 您既然知道他是谁，相信您也应该知道，您这样做就是把他送入魔爪。相信您也应该知道，您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1: 我不否认您说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
0: 但是您不知道，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就在这里，一个幼小的生命正等着和他的父亲见面。
1: 您怀孕了，太太，恭喜您。但是，
0: 我虽然没有跟您见过几次面，但是我相信您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相信您也知道，叶律师是一个为大众发声的人。我也相信您一定知道，杀掉破晓的雄鸡，天一样会亮。相信您也像我们一样，在黑暗中仍然希望能够睁大眼睛寻找光明。您绝对不会做一件事您终身都感到遗憾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都当着这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幼小生命面前，做出我们自己和对他们未来的决定。我相信您一定会做出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有责任的决定。我也相信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人。
2: 太太，
3: 您有一双温柔的手，拿着这两张通行证就能躲过所有检查。往前走，别回头。
2: 来，把他们俩放了吧。长得凶巴巴的，赶紧。走吧。哎，我说叶太太，回来别忘了让你先生请我吃饭啊。

0: 手多细，你看手多细，多细啊！
1: 怎么样，公子？
2: 真
1: 讨
2: 厌。
1: 还满意吗，二公子？
0: 怪不得老大在这儿乐不思蜀的，就算了，袁老爷子不高兴了也都不回家啊！
1: 二公子啊，这里可是咱们的人间天堂啊！嗯，来，
0: 比起来大的舞厅别有番滋味。
3: 这地儿啊，没什么事儿，来上八圈多好。
4: 是。

0: 老李，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没办法，我不是特意来杀你们的，但是今晚谁看到我，谁就得死。

0: 我想你也是奔那个东西来的。你是借刀杀人，等我杀了这两个混蛋，你才出手。把钱扔掉。还有。
1: 别动！聊聊吧，这么多年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一直念念不忘？
2: 你也未必太认真了吧？
1: 人生短暂，不认真还行。
2: 你我兄弟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猜忌。我曾经吃过一次田中龙吉的亏。

0: 当我部下的血。
1: 见到我脸上的时候，我是有些怕。接下来，我就签了和日本人的合作书。

0: 后来我传递给他们一些不痛不痒的情报，以及中国商人企业的情况，慢慢的他们就不相信我了。
1: 你不能这么糊弄我们，这样不好。
0: 我本来就不是个好人，所以好与不好我从不在乎。
1: 可是中国政府会在乎你是不是出卖国家的。
0: 我就说你们在陷害我。
1: 你就不考虑后果？
0: 我是流氓，我怕谁？你别逼我了，你把我搞急了，我一枪打死你。从那以后，田中他们就再没来找过我，直到那个雨夜，我得到情报说，有个日本特工前来投靠，我奉命去接他。那些东西拿到了吗？
2: 东西已经在我手上了，但刚才我拿的时候已经让他们发现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野心大得让人吃惊。
0: 名单你看了吗？
2: 是的，很全，所有投靠日本的人名都已经在上面了。如果还不赶快动手，这些人将会是祸害。
0: 名单
2: 在这个鼻烟壶里。等等，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0: 怎么了？看样子你有点紧张啊。

日本反战联盟给了我们这份情报，他说在我们的军队和情报组织有不少的日本特务。

0: 在做事。后来我接到消息，就派我的手下去找他们，我也奉命去接他。很明显，他拿到那份名单之后，发现名单里面有我的名字，而且他也认得出我。我和刘子昭互相认识，所以我没办法，只能杀了他。就在这个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鼻烟壶丢了。本来想给你打个时间差，回去找，却没想到，到最后让小翠花坏了我的事。但是没想到，还有一个人也知道这件事，就是滕先生。他的关心程度不亚于我，所以我怀疑名单里面也有他的名字。
1: 为什么要杀死相关的所有人？
0: 这样就可以保证谁也别想拿到那份东西。
1: 那这么说，我也得死。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彼此不要向对方开第一枪吗？
2: 是，我们确实都说过这样的话。

0: 肯定有人把消息告诉日本人了。
1: 谁还知道你到这里？
0: 藤先生，我是想借日本人的手干掉你，然后也不用担心名单外漏了。

0: 第一，把枪放下，东西给我。我知道你找到他，但你要他没用。给我，枪放下。
1: 不能把它交给你。为什么？因为你会毁了它。你知道我必须得到它。这里面有日特和汉奸的名单。
0: 没想到你还是那么天真啊！你以为只有上面那些人才是汉奸和特务吗？我告诉你，多的是。
1: 能杀一个是一个。
0: 那我不客气了。
2: 都不能成为对方的后盾，不要以枪相向。
1: 起码首先，不要先向对方开枪。

0: 您慢点下。
1: 谢谢。静琪，静琪，静琪，醒醒，下来吧。
0: 慢点，夫人，您的箱子。
1: 麻烦帮我放前面地上，谢谢。
0: 您慢走。
1: 谢谢啊。
0: 这什么地方？
1: 上海郊区的小火车站。
0: 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金燕呢？
1: 静琪，你听我跟你说，季爷说，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家。需要有父母的陪伴，他让我们去红区。
0: 这怎么可以？
1: 静琪，这是季爷的一番心意，我们不能辜负他。再说现在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整个上海都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必须听季爷的。

去伤害，别伤害，你是一个不夜城。

0: 没油了是吧？嗯，我是故意的，我怕那车啊跑得太远，所以早就设定好了。
1: 平均不是车没有了，我把你放在这儿，你的弟兄们很快就会赶过来搭救你，也只有他们才能把你救出去。
0: 是啊，辛苦了。

0: 林军，我必须得把东西送出去，后会有期。
1: 手脏，走吧。

如果有一天咱俩都不能成为对方的后盾，能不能不要以枪相对啊？我告诉你，我是只老妖，我已经活了几千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活着赖着不走吗？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你。人生就是个舞台，你不好好跳一回的话，

我这个人绝不会被邀请，和一个固执的人讨价还价，那就是浪费时间。故国3000里，深宫20年。 身所在，人亦在。

呀！哎呀！啊，又见面了。

0: 检查。要干什么？别动！
1: 什么事？
2: 队长。

以后警察询问你的时候，手脚别乱动。按照规定，他们真可以开枪。

0: 看来我想的没错，我一直坚信我还能看见你。
1: 我也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我们相见时的场面，我也没想到今天我们是这样相见。您赶快离开这儿，否则您会说不清楚的。证据就在您的手上，七爷。
2: 你以为抓几个汉奸就能打败日本人吗？请相信我们的政府，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别动！
4: 给我开枪！

0: 季月的伤口好了许多，您就放心好了。
1: 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0: 季月跟其他的囚犯不一样，他不仅不因此情绪低落，还特别注意仪表，向狱里申请了剃须刀，还理了发，完全不像刚进来的那时候衰老颓废的样子。
1: 我可以单独的见见他吗？
0: 别人不可以，大法官您可以。

经按照你的要求把那份名单交上去了。他们按照那个名单抓获了潜伏在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俊，另外

0: 那份名单上的二十多名的瑞特和汉奸都已经悉数的捉拿归案了，你放心吧。
1: 多谢了。

我们的儿子，为父的想念，谢谢。 终于可以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听我的父亲呼唤我的名字，谢谢。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是在心里面这么呼唤你的，不仅我也曾经在梦里梦见过你，虽然我看不清楚你的脸。 我总在问我的父亲是谁。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母亲被关在冰冷的精神院里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是自私、霸道和蛮横，让我的父亲变得为所欲为。他把自己认为的好强加给别人，他认为他可以主宰别人的人生。 后来我又想，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懂了，是那该死的法律。我的父亲把自己想象成法律的化身，他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平时就是那样对待那些需要他们关怀和帮助的人。 霸道和傲慢，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你们的身体。你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方式和做法。

0: 你现在怎么说我都可以，我是来求你帮帮我，帮帮我这个不想失去儿子的父亲。
1: 因为你这次有功，我一定去争取特赦，你很快就可以出去，你和我回家好吗？

0: 父亲，您在想什么呢？您要又一次的强迫我放弃做人的权利，而选择苟且求生吗？
1: 您的儿子终究会死的，他终究会为了更多的人能够更好的活着而去殉葬的。
0: 您的儿子，大法官的儿子，他是替他的父亲，替他自己，替他们那个所谓的贵族阶级而去殉葬赎罪。

您看到天空中厚厚的积云了吗？您听到天边滚滚的雷声了吗？一场疾风暴雨即将来临，而风雨过后啊，这个世界必将会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乾坤朗朗。

田忌业出狱不久，淞沪会战爆发，田忌业拒绝田守成为他在重庆安排的职位，毅然投身抗击日寇、保卫大上海的战场，壮烈牺牲，终年36岁。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有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昂。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古老的中国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刘宇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三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到自

这些极富浪漫色彩、散发着异域风情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法国巴黎。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摇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

垮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

0: 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的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师，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了法国以后呢，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啊、艺术馆、画廊的啊，就到那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苏福尔皮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3: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好，便是贬词，是警惕。苏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
2: 他说漂亮呢都是现实的、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4: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0: 进入苏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2: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啊，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这个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了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

0: 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1: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2: 这个人是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他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知道吗？
1: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爬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麦家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二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0年夏天，吴冠中登上了法国马赛号游轮启程回国。
0: 在法国他学的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就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艺术道路。
1: 在北京王府井校委胡同5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一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1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

0: 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1: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2: 他也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了，条件比你苦，他也想到了，他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0: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教授的是一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3: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0: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正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1: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些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容许他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3: 就是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0: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讲师。在这里他只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的以副教授的职称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中感到纠结和苦恼。
1: 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连环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我可以去画风景，要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 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钻林下海，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3: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放。我父亲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三天三夜，就站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腿全肿了，啊，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但是我父亲真是这样。
0: 8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情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1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5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4: 他肝炎治不好，他索性我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2: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李村风景。在他的笔下，北方淳朴的乡村亲切自然，草木生灵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从这些在生命极限状况下画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吴冠中倔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他这一画就是3年。
2: 70年代在他病重的时候用生命完成的一些作品，那的确是生命的脉搏在跳动，那种情感的纯真纯净，那种真善美的追求，这种东西都在他那个画里能看出来。
1: 他画了很多这个高粱地啊，这个农村的大院啊，这个棉花呀、南瓜呀什么的，确实对吴冠中的作品里面是一种新的一种风气，也在整个中国油画西画进入中国以后有一种新的一种的清新的空气吧。
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3年后奇迹发生了，抱定为艺术而亡的决心疯狂作画的吴冠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肝炎和其他疾病居然都不治而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向死而生了。

0: 1973年，吴冠中被调回北京。这一时期，战胜病魔后的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他先后赴青岛、绍兴等地写生，创作出了《青岛红楼》《鲁迅故居》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吴冠中也开始尝试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表现自然，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他的创作内涵。
1: 70年代后期，对他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除了画油画以外，也开始画水墨了。这当然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2: 因为油画已经不尽兴了，他把油画和中国绘画的这个壁垒界限一下子打通了，使中国绘画有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形的视觉的张力。
0: 1979年4月，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个展览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开一代新风。这也是吴冠中人生当中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
3: 我认为他用现代艺术创作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革命以后的形式创造的语言，来阐释了中国绘画当中的意义。他在中国画的抽象和意象境界里面，找到了中国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艺术的一个方向。
0: 从1950年归国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0年，而此时的吴冠中也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吴冠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正是因为孤独而决绝地保持着横站的独立姿态，吴冠中终于打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藩篱，走上了一条融合中西的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

0: 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1: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2: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3: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出席。
1: 王宇波在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健康县城建设和旅居云南发展现场会上强调，要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加行动，全域建好美丽家园，长久惠及各族群众。
0: 云南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数市赋能西电东送大动脉，云南能源输送网络焕发新活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月二十六号，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出席。
1: 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通过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件接着一件办，三大经济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效。

0: 势头越来越好，要坚定不移抓下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矿产资源是我省资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抓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机遇，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产业发展协同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把好资源变成好项目、好产业，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增值，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严格落实重要矿产资源省级一盘棋管理，加强矿产资源保障，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找矿新增一批、整治退出一批、存量盘活一批、督促增储一批、服务转采一批、释放产能一批，把存量盘活好，把增量做起来。要坚持科技赋能、研练补练，加强与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布局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做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依靠科技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资源价值的倍增、产业能级的跃升。要坚持保护优先、循环利用，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工艺和装备升级改造，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矿产开发绿色转型。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坚持从严监管、源头治理，着力加强当前主汛期矿山安全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整治私挖乱采、盗采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守牢矿业安全发展底线。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6号至27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健康县城建设和旅居云南发展现场会在临沧市沧源县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全会部署，全域建好美丽家园，长久惠及各族群众。省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做工作通报和政策解读，临沧市、大理州和兰平县、安宁市、元谋县做交流发言。
0: 王宇波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坚持纵深推进、融合拓展、因地制宜、守正实干、共建共享，持续放大工作联动叠加效应，打造了标志性的民生和发展品牌。新起点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蕴含的理念、方法和机制，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加行动，推动城乡发展全面提升。王宇波强调，要抓好两污治理和厕所革命，加强风貌管控，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展现新面貌。要从品种品质、经营主体、设施农业、联农带农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特色农业价值实现新提升。要扎实开展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积极创建健康城镇，推动健康县城建设取得新突破。要纵深推进从游到居、从居到创，推动用旅居云南发展丰富新内涵，要推广幸福小院模式，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强基固本，推动城乡治理能力得到新加强。王宇波率队现场观摩。在下班坝村、帕梁村，他强调要牢记和践行三好嘱托，以点带面扩大成果，让每个村庄都宜居、宜业、宜游。在县医院、国门二小，他指出要突出需求导向，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在葫芦小镇，他要求发挥生态、气候、文化等优势，做优做强旅居产业。王显刚、杨洋、徐浩提出工作要求，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各州市和部分县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云南山区面积广，村寨分布零散，农村物流曾面临工业品下乡难、农产品出山慢的难题。近年来，云南统筹邮政、供销、快递、客运等多方资源，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曲靖市山邑区盘江镇，一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客货邮仓储物流共配中心于近期建成投入运营。中心引入了京东、顺丰等9家快递企业入驻，推行统仓共配、多站合一运营新模式。
3: 目前已配齐自提柜、监控、货架等配套设施，2条客运货运配送线路已完成规划。
2: 目前全镇9个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已全部完成选址，建成后将实现全镇范围内每日投送。
4: 客货邮项目建好以后，家门口就能收集农产品，再配上电商直播，我们的货就可以迈向更远的市场。
2: 在大理州漾濞县加快构建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也正在推进快递站点村村覆盖，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渠道。
5: 整合了道路、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项目，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目的。
2: 搭建农村物流网，关键在于运营模式的创新，关键一步是把以前的单打独斗变成统仓共配。昭通大关县引导快递企业合资成立联合商贸公司，租用昭销集团大关分公司客运站闲置场地，让农村客运班线也顺路加入带货。
6: 以前5家快递公司各分各的，现在我们上了自动化分拣设备以后呢，在人工这一块只要以前的1/3就够了。客运低谷时期呢，轿车员还可以顺带包裹，有效盘活了我们的线路资源及闲置场地。快递企业的场地租赁费用这一块降低了近60%。
7: 我们主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盘活客运站闲置资产，把5家快递同仓共配，用商超利润反哺末端网点，做到进村取件、零收费。
2: 围绕一网多用、一点多能，云南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布局。截至2025年11月，全省建成县级客货邮共配处理中心80个，乡镇客货邮融合站点3791个，实现全覆盖。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点10206个。此外，通过大力推广客货邮融合模式，开通融合线路583条，投入代运快件车辆2800多辆，利用农村客运班车捎带快件，县到村派件时间由原来的2到4天压缩至1天以内。各地依托村委会、村级小卖部、供销综合服务社布设末梢服务点，实现快件进村入户。云南是最早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省份之一。30多年来，西部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东部。如今，无人机自主巡检、在线监测装置全覆盖的换流站和输电线路，串联起了云南西电东送的大动脉，让每一度送往东部的电能既绿色又智慧。最近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在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室内轨道机器人24小时巡逻，15类自主研发的在线监测系统，像听诊器一样监测主设备运行情况。这些数据都将汇集到生产运行支持系统，有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发出指令，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发出预警。
8: 目前曲靖局所辖500千伏罗平变电站、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内超95%的日常巡视、数据抄录和特型任务都已经实现了机器带人，智能安全防线不断巩固。
2: 数千公里输电线路的运维管护则打开了高空视角， 世界首条正负八百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楚穗直流部分塔位锁经地区山高。

0: 高地密，以往巡检是一件苦差事。甘塔这边距离的话，一般会有1000米以上。那么如果是要靠人力走的话，那么可能要走上2个小时以上，因为要爬山、下山。我们通过无人机巡视，一天可以完成60级甘塔，差不多35公里的线路的巡视。我巡375到389。
1: 好。
2: 我们这个巡视就是质量是很高的，可以看到线路上面的一个螺栓的销钉有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这个销钉可能小的就是1到2厘米，我们也能看得到。
3: 依托数字化巡检运维手段，南网超高压公司区境局管理的输电线路近3年重大紧急缺陷下降71%，输电巡视效率提升近3倍。 即日，今年7月，南网超高压公司区境局所辖牛从直流累计送电量突破369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530多万吨，持续为西电东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贡献澎湃动能。
4: 我们深耕数字化运维，建成功能完备的生产指挥中心，16项核心业务全面线上贯通。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盘活智能装备集群，全力建设智慧西电东送大动脉，为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6章43条，进一步规范了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与服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把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财政预算，保障经费投入。
6: 同时，划定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基本服务范围，专门强化特殊群体服务，要求设置阅览专区，完善无障碍设施，保障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阅读权益。对周氏县级图书馆年人均新增纸质文献藏量作出量化规定，周市级不低于0.01册，县级不低于0.05册，其中县级指标高于国家推荐标准，是立足云南短板，设置的从严法定要求。条例把国门书社屋正式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管服务体系。 明确边境县级人民政府要统筹推进国门书社屋建设，支持边境地区图书馆开展语言培训、读书分享、特色展览，依法与相邻国家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针对云南民族古籍、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工作实际，条例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系统收集保存云南地方文献，落实出版物交存制度。
7: 鼓励有条件的馆建设古籍修复传习站、典籍博物馆，把珍贵的历史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我们将涵河各风景区、各民宿的这个闲置空间，打造一批新型的阅读文化空间，借助本土的非遗、红色和生态文化资源，打造更为丰富的馆藏和文旅书单。 打破馆际的壁垒，实现互通互借和资源的共享，带动全省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构建书香云南。8月26号，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首展开展仪式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举行。 专题展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题，以历史图片、档案文献资料为主。集中展现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在云南期间召开的重要会议、发生的重大战斗、经历的关键事件和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事迹。展览采取线下实体巡回展陈与线上数字化展陈相结合的形式。首展结束后，将于8月至10月沿昭通、曲靖、楚雄。
8: 和昆明、丽江、迪庆、长征沿线6个州市巡回展出，让红色记忆长存在我们的心中，对下一代也有非常好的教育意义，让这些英烈的事迹永远的传承下去。
9: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昭通市吉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玉芬，20年来是。

0: 深耕物业服务一线，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带领党支部建成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成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
1: 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你都会遇到人家看不起你啊，你就没有必要当回事情。
2: 小区里的小童家曾遇过难处，王玉芬隔三差五就上门陪他说话，开导他。几年下来，小童早已把他当亲人看待。
3: 王姨妈经常帮助我，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把王姨妈也当亲人一样看待，她也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
2: 2020年，小区成立吉祥物业党支部，在楼栋全覆盖设立党员责任岗，搭建起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意识机制。吉祥物业服务着近1.8万名居民。在王玉芬看来，物业服务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有用心不用心之别。
1: 我也是30年当年的党员了，任何时候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情了嘛，自己都要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要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我的手机了嘛，都是24小时不关机，只要住户有需求我都会客。
4: 我住在这个小区现在已经是14年了，不管绿化也好，卫生也好，环境也好，都非常满意。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业主着想。
5: 王姐这个人很好，也很实在。我们家里面有的什么事情，他知道了，总第一时间赶到。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2: 党建引领聚合力，红色物业暖人心。王玉芬始终坚守在物业一线，用党建管好小区，用真心温暖大家。
1: 被评为云南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我来说更是一种鞭策，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更不能把这个脚步停下来，要继续带好我们的团队，服务好小区的住户。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由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追光工作室承办制作的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正式开讲。
7: 为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军长征过云南故事，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以“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为主题，把主课堂搬到了航行中的渡船上。师生们在浩荡的金沙江上跨越时空，重温红军长征荡气回肠的人间奇迹。同时，为全面展现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英雄足迹，大讲堂第22讲创新设置分课堂，追光工作室编导团队与昭通、曲靖、昆明、丽江等当地大中小学生共同走进红色纪念馆、会议旧址、历史事件发生地以及战斗原址，在行走中与历史对话，与精神共鸣，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讲好红军故事，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新学期开学思政第一课，目前大讲堂第22讲已上线七彩云端客户端云思政频道，并将于8月31号14:30在云南卫视播出，敬请关注。
8: 8月25号至27号，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楚雄州大姚县三台乡党委政府联合组织开展的2026年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在昆明举行。60多名来自三台乡的学生、家长、教师和村组干部，走进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地，了解古滇国历史，亲手做科学实验，打卡新闻直播间。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徜徉其中，在心中播下梦想的种子。
9: 没有见过我想了解的新鲜事物，我都会拍下来，回家了会运用 APP 软件搜索相关的图片，了解它的历史。
10: 云南广播电视台作为云南省的传媒阵地，科技感很强，我们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11: 勤奋刻苦的回去学习，有更明确的学习目标，要放开眼界，让我的人生丰富起来。
8: 2016年至今，云南广播电视台集团与三台乡已组织开展7届筑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先后有500多人参加研学活动。在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发展基础教育、帮助山区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12: 我们一大批中小学生 通过参与活动学习的一个自信心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身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回去以后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0: 都有了很大一个提升，更多的学子通过努力学习走出了大山。
1: 要持续深化逐梦之旅教育帮扶公益活动特色品牌，充分发挥台集团宣传技术人才优势，精准对接需求，精准提供支持，以助身做事文化振兴助力乡镇全面发展。
2: 今天，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3: 今年七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省财政厅发布三季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购房补贴。在城市更新方面，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06万个，惠及102.54万户家庭，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推动好房子建设方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技术导则，通过标准提升倒逼品质升级，同时持续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推动管理力量下沉。
4: 在33个县市区呢开展里级试点，如景洪探索文化旅游看雅加艺基的这个模式，研谋推出的里级养老加住房消费的模式，吸引了一大批省外朋友来滇购房定居。
3: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流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公共洗手设施管护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第36届银河幼苗杯全国少儿乒乓球比赛在丽江开赛，来自全国19支参赛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分成8个组别参与角逐。
2: 处暑过，秋意浓，云岭高原稻田叠翠流金。
5: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欣赏古香四溢的稻田风光。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只身花

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0: 俗韵，性本爱丘山。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公元816年，一个深秋的夜晚，被贬江州的白居易在送别朋友之际，一阵琵琶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嘈嘈切切，珠落玉盘之音，使黯然神伤的白居易仿佛听到了来自长安的神韵。
1: 就是开元年间的时候，玄宗皇帝就是从民间选那个相对有才的、有貌的这些女子，聪明伶俐的选进来，让他们专门到这个皇家艺术学院呢，就是个教坊吧，来学习音乐，这个琵琶呀、箜篌啊，哎，就这些东西，当时流行的歌舞，这个姑娘呢，就是在这儿学习的。
0: 能在偏僻的江州遇到老乡，琵琶女十分高兴，并敞开心扉向白居易讲述起自己曾经的过往。

0: 这是一幅有关宫廷乐舞生活的缩影图。对唐代宫廷乐队的演奏方式，乐工的服装发饰描绘得很传神。通过这样一幅图画，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出琵琶女在宫廷欢歌起舞的生活。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
1: 从诗歌里边来看，他应该一是学霸级人物，弹奏出来的乐曲能被当时教他的老师佩服；第二是颜值担当，长得漂亮，京城小伙子为他疯狂，是吧？把自己家的钱就可劲儿往上扔，啊，就是有点我们今天那个粉丝那种疯狂吧，嗯。所以这姑娘就是用自己的才，用自己的貌出圈的。
0: 弹的一首好琵琶的歌女，迅速在长安走红，不少富贵子弟都被她的美貌和歌技所倾倒。春花秋月的美好时光，让琵琶女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人生将是永不散场的盛宴。这一刻，白居易和琵琶女感同身受，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意气风发。十六岁，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震惊诗坛。二十九岁，成为同年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三十四岁，他又写下名扬天下的《长恨歌》，妇孺皆知。三十六岁，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做机要秘书。那时候的白居易，人生一路开挂，生活不曾对他露出青面獠牙。才华和好运的加持，也使得他一腔热血，自信满满。
1: 但是很遗憾，吃的也是青春饭，另外又赶上了安史之乱，再加上后来的皇帝啊，不太喜欢这种流行的东西，有点娱乐至死啊，就发了一道禁令，以后不能再演奏了。那这些人干嘛？就得转型啊，你得养活自己。
0: 当整个大唐帝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镇守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大唐帝国开始在风雨中飘摇，乐舞日渐衰微。到了白居易时代，唐宪宗为准备和藩镇开战，宣布禁乐，以示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战火频仍，动荡时局下，琵琶女离开了皇宫。从小在校房长大的她，生活里只有琵琶，生活也只教会她弹奏。当面对未来无法想象的艰难时，她选择嫁给一位茶商。然而丈夫重利轻别离，为了生意，把琵琶女抛弃在浔阳江边的一艘小船上。
1: 你商人娶她也未必是为了爱情，拿她顶门面的。我娶那媳妇儿，曾经在京城是什么什么，哎，所以她也算是独守空闺呀。从她的身上，

0: 可以看到那个时代。
1: 琵琶女的经历何尝不是白居易的写照？在被贬江州之前，身为所拾遗的白居易频繁上书言事，直言敢谏，宁折不弯。突然，一起震惊朝野的刺杀案，让白居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后，白居易愤然上书，进言讨凶的正义行动成为他无视朝廷的一大罪责。其后，白居易又被恶意诽谤重伤。
2: 最先唐宪宗下的诏书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但是王亚是也是个中书舍人呐，王亚就又上书了，说像白居易这样的，对他妈都不孝，他对国家会忠吗？像这样不忠不孝的人去做一州的刺史，不配啊！贬，哎，又变成江州司马了。
1: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琵琶声如急雨般倾泻而下，宛如战场上的千军万马，喊杀不断。

琵琶声骤停，一切归于平静。白居易一路开挂的人生也戛然而止。公元815年，44岁的白居易被赶出京城，贬谪江州，曾经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远去，诗文报国的梦想也破碎了。

0: 江州即今天的江西九江，如今高楼林立，富庶繁华。而公元九世纪的江州，距大唐都城长安3000里路之遥，偏僻荒凉，炎热潮湿。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1: 北地变江州了，确确实实蒙受了很大的冤枉。他是满腔的风军，满腔的爱国，落了个啥下场了？落了个被撵出京城的下场。这件事情放在谁身上能接受得了吗？
0: 浔阳地处偏僻，白居易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更不适应的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他见识过世界上最巍峨的大明宫，游览过万国来朝的长安城，也曾有过灿烂的前程，如今都不复存在了。
2: 那个苦水只有自己知道，很多难受你不能给别人说的，跟大家分享的是啥？自己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晚上可能躲到被子里边，自己在那地方有流眼泪啊，但是这个是不直播的。他的难受，他的苦楚，他的心酸，只有白居易一个人知道。
0: 而琵琶女从小被选入教坊，天子面前献艺，目睹过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然而时局的动荡，命运的流转，如今琵琶女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

0: 卖艺为生。盛世的繁华如同过眼烟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会若有所思，忆起那个给了他无限温暖的大唐长安。朝堂上的白居易，教坊中的琵琶女，身份地位迥异的二人，却在此时此地有着同样黯然的境遇和前路。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同情，产生了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就此让浔阳江边的邂逅定格成中国诗歌永恒的经典和传奇。
1: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为啥写出这句话来呢？白居易是从京城中被贬谪出去的，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北漂啊，叫京城文化的向心力，大家都觉得在京城机会多，他宁肯到那儿住地下室，他都不想到郑州有一份好工作。白居易有，这个姑娘一定也有，他没有的话，他就不会因为自己流落作为商人妇而伤心悲叹，对吧？两人都是从京城来的，又都有才，又都是被迫离开京城的，心里面又都有那种向往京城文化的情节，看到这姑娘就想到了自己的无奈，自己的命运的悲催。
0: 在琵琶女的演奏中，白居易听出了繁华过后巨大落差的无限惆怅。满座的人都哭了，谁还没点不甘心和遗失的美好呢？而白居易却是哭得最惨的。江州司马青衫湿，他对琵琶女感同身受，也在哭自己的曾经。这一晚，人世间的所有喧嚣都退了场，白居易的视野里只剩下了月光水色。
2: 你原先追求的那个人生目标很远大，你比如说像一个人，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世界首富，但是现在呢，别说世界首富了，你却背着一屁股债，你的人生目标和你的现实处境这个落差太大了。那么白居易呢，心里面当然会很痛苦。
0: 虽然白居易面对现状不甘心，但又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这就是被贬江州的白居易。离江州城不远，有东西二林寺庙。为了平复苦闷的内心，白居易开始频繁与僧人接触。白天坐禅于东林寺，夜晚住宿于西林寺。
3: 白居易他的诗集很多存在了东林寺。在白居易逝世的前一年，85年，他把他的诗集整理了500，一本是他的外孙叫唐格通保存的，另一本诗集是阿圭保存的，还有那3本诗集的一本就是存在了东林寺，那一本存在了洛阳的圣山寺，还有一本存在了苏州的南禅寺。
0: 公元817年的农历4月，白居易来到庐山顶上的大林寺寻春赏花。在大林寺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白居易雅兴极浓，写下了《游大林寺诗并序》，此诗又名《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

0: 中来。经历了世事变迁，白居易的诗进入了自由闲适的境界，能在寻常之景中发现其独特的美。白居易现存的3000多首诗中，10之7-8属于闲适感伤之类，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唯美与忧伤气息。这种内心情感与公元11世纪的日本文人的审美情感是相通的，他们视白居易为一代知己。
1: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很开放的，有这个日本派这个遣唐使嘛，不管是僧人呐、还有这个官方学习啊、民间学习啊，很多，也可能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流传到了日本。我不知道有一个书你听说过没有，叫《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是受到了白居易诗歌的很大的影响。
0: 为了寻求内心的平衡，为了抚慰受伤的心灵，为了能从容应对从庙堂到江湖的生活落差，白居易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表现得乐天知命，闲适恬淡。至于曾经繁华的梦，只能埋藏在心底。庐山，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见云，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成为中国文人偏爱的一座山。杜甫在成都盖草堂，白居易在庐山也建了一间草堂，开始在山水中不断寻求灵魂的解脱与精神的超越，中隐的思想也开始萌芽。
2: 小隐隐于野，对于他来说呀，这日子太苦；大隐隐于朝，对他来说他又不甘心，所以说呢，他采取了一个中间状态，叫做中隐。换句话说，就是说我既不脱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我还要保持隐士的那种风骨，我还要保持隐士的那种对国家的那种关怀，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发挥我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他来说，中隐可能是他的一个目标。
0: 在被贬的数年中，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士大夫，白居易骨子里还是渴望重新出山一展抱负。他在写给元稹的《与元九书》中提到，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孝，常失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实。
2: 我不觉得白居易做到了中隐，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不参与到政治斗争当中去，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他那阵儿名声大噪，哪里有隐的基本条件呢？所以说我只能这么说，中隐是白居易的一种人生的愿景而已。
0: 白居易在等待时机，一旦时之来也，就要沉力以出，把积蓄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公元816年的一个秋日，白居易突然收到妻子的堂兄杨余清的来信。他从信中得知，朝廷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唐宪宗顶住重重压力，决意对藩镇用兵。他以力主削藩的裴度为宰相，主持淮西战事。
2: 整个唐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应该就是唐宪宗。宪宗上来了之后支持主战派，比方说武

0: 元衡、裴度等这些人，并且宪宗对藩镇采取了强硬的这个态度。因此在宪宗的主持之下，那个时候他甚至遇到了藩镇派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这样的重大的事情，就这他都矢志不渝，重用这个主战派的这个大臣，然后平定了一系列的这个藩镇叛乱，并且迫使当时最为顽梗的这个河北三镇也宣告归顺。
1: 白居易入世以来，一直主张削除藩镇，复兴大唐。如此看来，他的机会来了。被困江州三年后，唐元和十四年，在好友崔群的帮助下，白居易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升任中州刺史。
2: 我们年轻人在干事的时候，我们渴望能够搏击长空，渴望能够是万马腾空，是吧？忘了还在道上跑，还在天下飞，把天给忘了，把道给忘了，也就是把规则给忘了。太年轻的时候容易忽略规则的存在，总觉得那个规则是对我们的束缚。但是假如说一开始你就在规则之内，你再去做自己的事情，它也未必一定是一种束缚。
1: 与其和生活较劲遍体鳞伤，不如学会接受现实。年少轻狂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远去，愤世嫉俗随着阅历的增长逐渐平淡，万丈豪情随着社会的锤炼逐渐冷却。相比李白晚年卷入政治漩涡，杜甫一生穷愁潦倒，而白居易最后却官至刑部尚书，以75岁高龄辞世，不能不说也是另一种人生智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集《猴王闹龙宫》上集。
1: 请。嘿，平天大圣威名远扬，悟空理当尊为兄长。
2: 好兄弟，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孩儿们，宴席摆起来。
2: 老弟，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 牛兄，这是。
2: 老弟，我看你洞府没有兵器，碰到强敌怕是要吃亏，所以特地叫孩儿们送了兵器过来。
1: 好，多谢牛兄，让俺来试试哪样趁手。

太脆，不好用。